0: 说明咱们的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
1: 这幅生态画卷正是伊美区十年如一日修复水系、保护岸线、严格治理污染最直观的成果。伊美区将生态力区作为首要战略，把守护森林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和民生工程。制度防线越织越密，依托全市林长加河湖长加田长联动机制，伊美区构建了一体化森林资源管护体系。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监测的结合，森林火情识别精度大幅提升，筑牢了森林安全防线。作为中心城区，伊美区的生态答卷不仅在山林，更在街巷。伊美区将生态修复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推动森林进程推窗见绿，持续完善立体绿化，打造四季有景、三季有花的城市。严格水体养护，常态化清淤保洁监测，实现水清岸绿、亲水宜人，同步推进城区景区公园设施提档与精细管理，修缮道路、更新座椅、亮化路灯、升级公厕、完善健身设施，配套功能全面优化。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滑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深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伊美区依托中心城区的区位优势，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元路径，让冷资源变身热经济，成为全域旅游的核心服务区。森林康养、冰雪运动、精品民宿等业态蓬勃发展，让生态高颜值真正转化为了经济高价值。伊美区的实践深刻印证，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更是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伊美区正以打造两山实践地为目标，继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篇章，让老林区的青春活力在绿色转型中持续迸发。本台记者陈晓宇、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现场暖意融融，铁力士展区前人头攒动，往来不绝。尽管展区仅53平方米，却凭借独具特色的森林物产、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成为了当天会场里最热闹的角落之一。展区一角，直播间格外吸睛，主播手持一瓶桦树汁，对着镜头热情推介，屏幕上弹幕飞快滚动，点赞、留言、下单提示音此起彼伏，直播间热度一路攀升。线下展台前刚品尝完桦树汁的游客纷纷掏出手机扫码下单，线上线下一片火热。展区另一侧，速冻油豆角、手工煎饼、农家酱等东北地道风味前围满了尝鲜的人。几位年轻人对林蛙油和根雕作品颇感兴趣，工作人员耐心讲解起小兴安岭的滋补文化与木雕技艺，不少人听完便扫码关注了品牌店铺。临近中午，展区人气不减，逛累的游客坐在休息区，一边喝着桦树汁，一边通过手机观看展区直播，线上云逛铁力的森林民宿和浴温泉。直播间里，主播正带着网友走进桃山浴温泉和岭上十年民宿，清新的林区画面引得网友连连刷屏。从线下排队长龙到线上弹幕刷屏，铁力展区用一杯桦树汁、一场直播，把森林味儿送到了天南海北。铁力市委常委、副市长袁思阳：
2: 我市充分释放直播电商流量红利，不断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展会首日，说一春电商直播团队销售额达到144万元。
1: 本台记者陈晓宇、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来自我市嘉荫县的参展团惊艳亮相。他们带着生态好物与浓郁的民族风情，通过文化加电商的双轮驱动模式，让龙乡佳品从边境走向世界。在天地灵气、龙脉佳音的主题展区内，53平方米的空间人头攒动，香气四溢。在现场，二胖哥鲜食玉米凭借软糯香甜的黑土地风味，迅速突破千余单，成功征服了中外客商的味蕾。此次展会，嘉荫县精心组织了7家本土企业，筛选出52款标杆优品集中亮相。从生态山珍到桦树汁，从非转基因大豆到各类生态农产品，全方位展现了嘉荫生态农业的硬核家底。

0: 线下展销，佳音展区还打造了线上全域出圈的智慧空间，通过电商直播与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这颗边境线上的明珠正以开放包容、奋勇争先的姿态向全球递出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本台消息，近日铁力市金陵区纷纷组织快乐畅跑活动，引导群众参与全面健身，传递健康理念，打造运动之城。5月17号，2026年铁力市全民健身迎春畅跑活动在桃源湖景区温情开跑，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200名长跑爱好者踊跃参与，用脚步丈量秀美风光，用运动传递健康理念。铁力市活动现场活力满满的暖场节目点燃氛围，开幕式后，选手们迈着矫健步伐有序开跑，跑道沿桃源湖景区及沿途公路铺设，将森林氧吧的生态之美与运动活力完美交融，尽显小兴安岭的生态底蕴。活动中途设置了趣味打卡点和补给站，进一步丰富了参赛体验，让选手在奔跑中感受乐趣，舒缓节奏。5月16号晚，2026年金陵区第3届打造运动之城健康快乐跑荧光彩色夜跑活力开跑，近100名长跑爱好者齐聚现场，身着统一服装，手持荧光棒，精神饱满地参与活动。奔跑途中，整齐的队伍，飘扬的队旗，昂扬的精神面貌，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喝彩。下面播送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市3件，具体为水类案件2件、土壤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 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哥哥怒气冲冲地冲进妹妹的房间。
10: 哦，你真粗心，怎么袜子穿了一只白的和一只黑的，快去换一下。
11: 别换了，剩下的也是一个黑的一个白的。

0: 已经晚上九点钟了，可是女儿毫无睡意，于是妈妈很不高兴地对她的女儿说道：
1: 哦，妮娜，你要赶紧去睡觉了，如果不睡觉的话，你会长不高的。
0: 听到妈妈的责备，女儿并没有着急，而是回过头来笑嘻嘻地对妈妈说道：
2: 妈妈，我明白了，现在我就去睡觉。不过我想问问您，等我长得像您这么高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不睡觉了呢？

0: 这一天飘飘去商店买布，
1: 嗯，
0: 一买就买一批。
1: 是啊，
0: 哎呦，这售货员一看，这家伙遇到大客户了，
1: 嘿、哎、
0: 就非常热情地招待了我。
1: 嗨，小姐，哎呀，您看看这么多的花色，这么多的品种，而且这么多的样式。
0: 别说那些没用的，我就要一批，就要这批了。
1: 啊、哦，行行行，我马上啊给您量，您要多少啊？
0: 一批，
1: 一批，
0: 你给我撕成一米一米的、啊。
1: 不是不是，你确定什么玩意儿？
0: 给我撕成一米一米的
1: 啊、哦？那好吧，您说准了啊，确定要一批啊，一般人可没有买这么多的。
0: 快点，
1: 我再给你撕成
0: 一
1: 米一米的啊。
0: 撕。这服务员撕了好几个小时，累懵了。
1: 嗯，撕完了是吧？
0: 撕完了。
1: 小姐，你去交款吗？
0: 交什么款呢？没撕完呢。
1: 不是，
0: 你再给我撕成一米米一米米呢？
1: 什么？小姐，你有精神病了？我大脑都缺氧了，
0: 你咋知道呢？
1: 啊，
0: 我还有证呢。
1: 哎呀。

0: 两只鸟停在枝头，雌鸟泪流满面，雄鸟怒气冲天。
1: 哎呀，真是活见鬼了，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这个该死的指环呐，是鸟类研究所的人给我套上的，不是什么结婚戒指，我还没结婚呢。

0: 一位非常优秀的心脏外科大夫有一辆非常豪华的哈雷摩托车。一天，他推着自己的摩托车走进了一间修理厂。机械师一边开始修理他的这辆哈雷摩托车，一边很不满地对这位心脏外科大夫说道：
1: 嗨，医生，我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0: 医生知道这位机械师已经认出他是一个大夫了，不免有些惊讶。不过他还是走到了这位正在修理摩托车的机械师身旁，对机械师微笑了一下，然后说道：
2: 机械师先生，难得您能认出我是位大夫，您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
3: 听到了医生的话，机械师站直了身子，一边用抹布擦着自己的手，一边向医生问道：
1: 是这样的，医生，您看看您摩托车上的这个发动机，您瞧，我也能够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阀门取出来，修好了，然后把新部件给装进去。等到完工之后，您的摩托车也能像新的一样运转，这就和您做心脏手术的过程一模一样。可是为什么你和我干这一样的活，我的薪水很低，而你的报酬却很高呢？
0: 医生听到了机械师这一种非常无理的问题，他微笑了一下，并没有生气。他又上前走了一步，然后非常有礼貌地对机械师说道：
2: 机械师先生，虽然我们俩干的活从表面上看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它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非常容易解释。如果你不信的话，你现在就试试看，把摩托车发动起来，在不熄火的情况下修好它，试试看吧，机械师先生。

0: 从前有一家公司，淘汰了一批落后的设备。
1: 这些设备不能扔啊，找个地方啊，先放起来。
0: 于是，专门为这批设备修建了一间仓库。
1: 这个防火防盗不是小事啊，应该找个看门的人。
0: 于是找了个看门人看管仓库。
1: 这看门人没有约束，玩忽职守怎么办呢？
0: 于是又派了两个人过去，成立了计划部。一个人负责下达任务，一个人负责制定计划。
1: 同时啊，我们必须啊还要随时了解工作的绩效。
0: 于是又派了两个人过去，成立了监督部。一个人负责绩效考核，一个人负责写总结报告。
1: 这不能搞平均收入啊，这收入应该拉开差距。
0: 于是又派了两个人过去，成立了财务部。一个人负责计算。

0: 的管理成本呢是35万，这个数字太大了，你们一周之内必须想出解决的办法。
1: 于是一周之后，看门人被解雇了。

0: 正在聚精会神看着美国大片的小华突然向爸爸问道，
1: 爸爸，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火警是119，而美国的火警是911呢？
0: 听到小华的问题，爸爸不加思索地回答道，这倒不知道，傻儿子，听着啊，全世界的火警号码就这三个数，可外国人不一样，他们总是把姓儿放在后面。

0: 报上刊登了两篇投诉文章，一个投诉新买皮鞋才穿三天就开口了，一个投诉新买的提包拉链死活拉不开。第二天，有读者来信建议，
1: 把两个厂长调换一下。
2: 凌晨三点钟，阔太太玛格莲娜从她别墅的二层走到了一层客厅，她看到自己的丈夫还在一楼客厅跟一些她的赌友玩牌，就非常生气地对他们说道：
3: 喂，你们这帮蠢货听着，我想在自己的房间里安安静静地睡一会儿，别再这么闹了。
2: 听到这话，已经在一楼赌红了眼的丈夫忙抬起头来对他的太太说道：
4: 玛格莲娜，说话一定要客气点儿。看现在这情形，这房子很有可能已经不是我们的了。

0: 来说的是一个山民因为冤狱被关进了牢里。春天他收到了妻子的来信，
1: 信中描述了生活的种种困难，最后写道、
0: 哦、
1: 一下就该播种了、哦、可是咱们家的地还没有人翻呢。
0: 天哪，山民看了很是难过哈，思量了一夜，第二天给妻子回信，
2: 种地的事不急，嗯，我进来之前在地里埋了一坛元宝，
1: 什么，
2: 等我出去以后，
1: 天哪，
2: 咱们就不用靠种地过活了。
1: 犯人的信看守都是要检查的，
0: 当然
1: 这一封信也不会例外啊。
0: 几天之后，山民的妻子又来信了，
1: 喂，昨天来了一帮人呢，把咱们家的地全都翻了一个遍，
3: 哦，
1: 比你在家的时候翻的还要深呢。
3: 哦，
1: 他们是你的朋友吗？
3: 哎呀，不要管那么多，
1: 嗯，
3: 现在可以种地了哈、
1: 嗯、
3: 明年的日子还要靠秋天的收成嘞。

0: 三岁大的佳佳第一次到医院的 X 光室里拍片子，医生笑着对她说道：
1: 佳佳，听话，站在机器的后面，现在抬头挺胸，一定要站直了，阿姨要关灯了，马上要拍片子了。
0: 医生一边说着，一边把 X 光室里的灯关掉了。这时医生突然听到了佳佳在 X 光室里大声喊道：
1: 茄子，茄子。

0: 一个很穷的乐师住在伦敦中心的一间公寓里，每一天不是半夜就是将近凌晨才到房间。他是那么的疲倦，回到房间总是往床沿上一坐，脱下两只皮鞋，抛在地板上，喃喃的说声
1: 哎，谢天谢地，
0: 倒头就睡了。住在他楼下的一个穷房客，每天半夜都要被这"咚哒"两声惊醒。房客实在受不住了，就向乐师诉苦。善良的乐师感到非常抱歉，答应以后脱鞋的时候尽量的把鞋放在旧地毯上。第二天快1点的时候，乐师从俱乐部回到房间，照旧往床边上一坐，脱下一只皮鞋。抛在地板上了。他正要脱第二只皮鞋的时候，突然想起他答应过的事儿啊，于是非常小心的把另外一只皮鞋轻轻的放在地毯上，然后就睡着了。1个钟头以后，正当他鼾声正聋的时候，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弄醒了。住在楼下的那个房客站在他面前。可怜的房客呀，结结巴巴的恳求着说
2: ：“快快快，快让我另一只皮鞋吧！我足足等了1个钟头，等你扔了，我才能入睡呀。”

0: 厂长和外商谈判，在谈话过程当中，外商打了个喷嚏，恰巧这个时候，外商身边的翻译也鼻子发痒，跟着打了个喷嚏。这时，厂长很不高兴地对这翻译说道：“
1: 翻译先生，这个你不用翻译了，我听得懂。”
2: 李先生急急忙忙地跑到了保险公司，对办事员说：“
1: 小姐，请帮我立即就办份财产保险。”“
3: 哟，你干嘛那么着急呀？”“
1: 能不着急吗？那套房子都冒烟了。”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聂静。
6: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5: 近年来，铁地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大实务观，依托小仙岭优质生态资源，聚焦冷水鱼养殖特色产业，强化政策扶持，优化养殖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冷水鱼养殖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势，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在铁力市清溪沟冷水鱼养殖基地，记者看到源头活水正源源不断地流经养殖基地。冷水鱼养殖对水质要求很高，依托我市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天然好水，这里养殖的细鳞鱼和金尊、红尊鱼等品种长势良好，这些深山里的水仙也成为了群众增收的金钥匙。养殖基地内清澈的溪水潺潺流淌，红尊、金尊、细鳞等冷水鱼在池中自在游动，工作人员正在细致监测水质和鱼类生长情况。据了解，目前铁力市清溪沟冷水鱼养殖基地年繁殖量达百万条，驯化成功率超80%，基地采用生态养殖模式，全程遵循自然生长规律，确保冷水鱼的品质上乘。铁力市坚持以养促护、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推动冷水鱼养殖与生态保护良性循环，不断完善养殖配套设施，加强养殖技术指导，引导养殖户采用科学的养殖模式，提升养殖效益。同时，积极推动冷水鱼养殖业与地方特色产业、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养殖加销售、养殖加旅游的一体化发展模式，进一步拓宽产业发展空间，让冷水鱼成为铁力生态富民的特色名片。
4: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5: 生病了无人签字，账户有钱却不能用，去世了财产无人做主。对独居者而言，这些不是假设，而是当下绕不开的问题。无子女、失独、老残一体家庭的监护需求日益迫切，空巢老人的财产监护继承的问题已成为社会焦点。当前我国人口结构深刻变化，独居群体规模持续攀升。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空巢老人占立遗嘱人群的61%，孤寡老人占5.09%，传统家庭监护因子女异地、亲属疏离难以为继，独有所托成为亟待破解的时代课题。目前我国独居者独有所托短板明显，比如民法典第33条明确的议定监护制度赋予成年人指定监护人的权利，却因认知度低、流程繁琐有待推广，部分地区探访关爱存在盲区，未形成常态化机制，科技赋能覆盖面不足，难以实现服务找人的精准对接，独居者的困境已从个体难题演变为系统性的社会问题，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压力。保障独居者独有所托权益是对生命的敬畏，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要求。为独居者构建可靠的保障机制，制度兜底是基础。政府应加快独居者权益保障立法，明确其在医疗决策、失能照护、财产管理等方面的权利，规范相关的主体责任，为独居者提供法律支撑。同时建立独居者信息登记制度，摸清底数，建立档案，实现精准服务，筑牢制度防线。科技赋能是关键，推广智能穿戴设备、人体红外感应器等，实行监测独居者健康与生活状态，异常情况及时报警。此外，针对医疗签字等难题，可通过远程视频确认，简化流程。社会参与式补充，鼓励公益组织开展支援服务，提供生活照料、心理慰藉，支持商业主体开发适配独居者的保险产品、养老服务，丰富服务供给。同时培育专业的社会监护组织，为无合适自然人监护的独居者提供专业的支持，弥补家庭监护的不足，让独居者独有所托不是选择题，而是时代的必答题。唯有制度、科技、社会协同发力，织密保障网络，才能让每一位独居者都放下恐惧，安享生活，彰显社会温度与文明高度。
7: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

0: 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1: 从自办养鸡笼网小作坊到掀起集合畜牧养殖三产融合的田瑞模式，出生于1961年的青岛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理事、青岛田瑞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屈田贵，40年来一直没有停下他前进的步伐，书写了一段传统畜牧养殖向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传奇，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艰辛与充满希望的创业之路。屈田贵说，现在我们已经在鸡舍里投入了巡检机器人，今后我们的目标是智能化管理，完全可以实现无人化管理。时间回溯到1986年，崂山县的乡村田野间，散养蛋鸡成为不少农户的增收渠道，但传统的养殖模式弊端尽显，标准化鸡笼设备一度供不应求。敏锐的屈田贵一眼捕捉到这一商机，毅然决定投身畜牧设备行业。他东奔西凑筹集2000元资金，创办了新源龙王厂，这就是青岛田瑞科技集团的前身。创业伊始，屈田贵便遭遇了棘手的难题，首批制作的钢筋鸡笼投入使用后，频繁地出现吊死鸡、卡死鸡的问题。面对困境，他果断做出一个大胆决定，组建了专属的养鸡实验室。他扎根实验室，日夜观察，反复试验，每一个细节都反复地打磨，从普通式鸡笼到阶梯式的鸡笼，再到不断优化笼体防护设计，经过无数次的调试改进，鸡只额外伤害率大幅降低，养殖效率明显提升，他的养殖设备迅速打开市场。1993年，屈田贵毅然承包了连年亏损的城阳下庄村养鸡场，打破行业做设备不搞养殖、搞养殖不研设备的壁垒，开创性地走上了养鸡生产与设备研制相互支撑、双向促进的协调发展之路，实现一人养殖150,000只模式。多年的深耕与钻研，让屈田贵在技术创新上实现了质的飞跃。2005年，他带领核心技术团队成功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9C-LD 系列多层层叠式蛋鸡笼养设备，历经多年的迭代升级，最终创立了国内领先的蛋鸡自动化的养殖新模式——田瑞模式。该模式实现了蛋鸡养殖从上料、饮水、集蛋、喷雾消毒到清粪全流程无人干预的自动化运作，技术水平国内领先，先后斩获9项发明专利、65项实用新型专利。如今，田瑞自动化养殖设备让鸡舍单位面积载鸡量提升5倍以上，真正实现一人养殖150,000只鸡的高效养殖模式，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畜牧养殖人力成本高、管理效率低的局面，为用工业化思维经营农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生动实践。在推动养殖设备智能化升级的同时，屈田贵始终心系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着力破解畜牧养殖行业饲料优化、粪污处理两大核心难题。他斥资680,000元建设年产量30,000吨的生物有机肥加工厂，依托先进的生物技术，将鸡粪、农户废弃秸秆、花生壳等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加工成富含多种营养元素的优质有机肥，直接用于苗木种植与农田施肥。这一举措每年可消化周边村庄的废弃秸秆近4000吨，不仅从根源上解决了养殖粪污污染、秸秆焚烧等环境问题，还帮助周边的农户实现增收230多万元，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打造产销油蛋鸡发展新模式。多年以来，屈田贵积极躬身公益事业，主动扛起社会责任，与即墨区槐树沟村、店东村等达成结对帮扶协议，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发展，帮扶困难群众。2005年，他牵头发起成立青岛市蛋鸡业协会。

会，一心为养殖户排忧解难，在平稳淡季市场行情，保障养殖户切身利益，规范行业经营秩序，推动淡季养殖行业健康长效发展等方面主动作为，履职尽责。屈田贵激动地说，养殖场里搞起了生态旅游，一枚鸡蛋带动三产融合。他带领的企业如今形成了产销游淡鸡发展新模式，建设了全国首个淡鸡文化主题科技馆，从科普展示扩大为田园旅游，从产品推介延伸到创意文化。他还打造了田瑞农业旅游平台，创建了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整合集团淡鸡育种饲养设备制造、田瑞鸡蛋等资源，年接待50000人次。

如果行走过程中足部无明显疼痛或者疼痛较轻微，休息一段时候站起的瞬间感觉足底足跟或前足剧烈疼痛，行走一段距离后有缓解，但长距离行走时也可以感到明显的疼痛，这种表现一般是足底筋膜炎导致的。足底筋膜炎应该以下顺序进行治疗。第一步，休息，尽可能的少走路，减轻足底筋膜反复损伤，可适当增加非负重下肢肌肉锻炼，以达到慢性系统性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要求的运动量。第二步，热敷，通过热水泡脚等增加局部温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第三步，换鞋，穿宽松舒适合脚的软底运动鞋，以减轻足底筋膜组织的损伤。第四步，服药，口服非载体类消炎镇痛药及肌松剂缓解症状，外用涂抹药物及外敷膏药效果不佳。预防足底筋膜炎，建议改变运动方式，多参与游泳等非负重的运动，穿宽松舒适合脚的软底运动鞋，尽量避免赤脚走路，运动后足部局部加温，如热水泡脚等，促进肌肉筋膜的修复。反复发作的足底疼痛，上述治疗无明显效果，要及时就医。好了，老年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占斌报道。过去的10年间，医美区经历了深刻蝶变。作为伊春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伊美区用10年光阴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书写在茫茫林海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转型新路。伊美区新闻记者站记者刘庆佳。
3: 眼下的伊春生机盎然，河面上野鸭子在自由的嬉戏，和岸边的行人和谐共处，形成了一幅流动的天然画卷。
2: 市民彭先生：
4: 咱们市区这个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每天早晨在这个大坝上锻炼，就能看着这个河边这个里头野鸭子，有时候还得有鸳鸯，很多很多，感觉是一年比一年多，就说明咱们这里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
2: 这幅生态画卷正是伊美区10年如一日修复水系、保护岸线、严格治理污染最直观的成果。伊美区将生态力区作为首要战略，把守护森林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和民生工程，制度防线越织越密，依托全市林长加、河湖长加、田长联动。

0: 一致，伊美区构建了一体化森林资源管护体系，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监测的结合，森林火情识别精度大幅提升，筑牢了森林安全防线。作为中心城区，伊美区的生态答卷不仅在山林，更在街巷。伊美区将生态修复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推动森林进程推窗见绿，持续完善立体绿化，打造四季有景、三季有花的城市。严格水体养护，常态化清淤保洁监测，实现水清岸绿、亲水宜人。同步推进城区景区公园设施提档与精细管理，修缮道路、更新座椅、亮化路灯、升级公厕、完善健身设施，配套功能全面优化。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滑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深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伊美区依托中心城区的区位优势，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元路径，让冷资源变身热经济，成为全域旅游的核心服务区。森林康养、冰雪运动、精品民宿等业态蓬勃发展，让生态高颜值真正转化为了经济高价值。伊美区的实践深刻印证，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更是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伊美区正以打造两山实践地为目标，继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篇章，让老林区的青春活力在绿色转型中持续迸发。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现场暖意融融，铁力士展区前人头攒动，往来不绝。尽管展区仅53平方米，却凭借独具特色的森林物产、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成为了当天会场里最热闹的角落之一。展区一角，直播间格外吸睛，主播手持一瓶桦树汁，对着镜头热情推介，屏幕上弹幕飞快滚动，点赞、留言、下单提示音此起彼伏，直播间热度一路攀升。线下展台前刚品尝完桦树汁的游客纷纷掏出手机扫码下单，线上线下一片火热。展区另一侧，速冻油豆角、手工煎饼、农家酱等东北地道风味前围满了尝鲜的人。几位年轻人对林蛙油和根雕作品颇感兴趣，工作人员耐心讲解起小兴安岭的滋补文化与木雕技艺，不少人听完便扫码关注了品牌店铺。临近中午，展区人气不减，逛累的游客坐在休息区，一边喝着桦树汁，一边通过手机观看展区直播，线上云逛铁力的森林民宿和浴温泉。直播间里，主播正带着网友走进桃山浴温泉和岭上十年民宿，清新的林区画面引得网友连连刷屏。从线下排队长龙到线上弹幕刷屏，铁力展区用一杯桦树汁、一场直播，把森林味儿送到了天南海北。铁力市委常委、副市长袁思阳：
1: 我市充分释放直播电商流量红利，不断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展会首日，说一春电商直播团队销售额达到144万元。
0: 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来自我市嘉荫县的参展团惊艳亮相。他们带着生态好物与浓郁的民族风情，通过文化加电商的双轮驱动模式，让龙乡佳品从边境走向世界。在天地灵气、龙脉佳音的主题展区内，53平方米的空间人头攒动，香气四溢。在现场，二胖哥鲜食玉米凭借软糯香甜的黑土地风味，迅速突破千余单，成功征服了中外客商的味蕾。此次展会，嘉荫县精心组织了7家本土企业，筛选出52款标杆优品集中亮相。从生态山珍到桦树汁，从非转基因大豆到各类生态农产品，全方位展现了嘉荫生态农业的硬核家底。除了线下展销，嘉荫展区还打造了线上全域出圈的智慧空间。通过电商直播与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这颗边境线上的明珠正以开放包容、奋勇争先的姿态，向全球递出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 本台消息，近日铁力市金林区纷纷组织快乐畅跑活动，引导群众参与全面健身，传递健康理念，打造

0: 运动之城。5月17号 ,2026 年铁力士全民健身迎春畅跑活动在桃源湖景区温情开跑。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200名长跑爱好者踊跃参与，用脚步丈量秀美风光，用运动传递健康理念。铁力士活动现场活力满满的暖场节目点燃氛围。开幕式后，选手们迈着矫健步伐有序开跑。跑道沿桃源湖景区及沿途公路铺设，将森林氧吧的生态之美与运动活力完美交融，尽显小兴安岭的生态底蕴。活动中途设置了趣味打卡点和补给站，进一步丰富了参赛体验，让选手在奔跑中感受乐趣，舒缓节奏。5月16号晚，2026年金陵区第三届打造运动之城健康快乐跑，荧光彩色夜跑活力开跑，近百名长跑爱好者齐聚现场，身着统一服装，手持荧光棒，精神饱满地参与活动。奔跑途中，整齐的队伍，飘扬的队旗，昂扬的精神面貌，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喝彩。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三件，涉及铁力士三件，具体为水类案件两件，土壤类案件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6: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7: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南包公之墓海瑞墓园。海瑞，这位百姓心中的清官好官，字汝贤，号刚峰，是琼山市府镇金花村人。在朝期间，面对明世宗当政时的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海瑞不怕牺牲，自备棺材，直言进谏，一篇治安书震惊朝野。在任期间，他清正廉洁，秉公执法，不畏惧权贵，历成贪官污吏，昭雪许多冤狱，造福于当地百姓。海瑞72岁时出任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不久病逝于任上。死后，朝廷赐祭八坛，赠太子少保，谥号忠介。海瑞素有南包公、海青天的美誉，他是一名刚正不阿、克己奉公的贤臣，又是一位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君子。海瑞墓园位于海口市西郊滨崖村，始建于明万历17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墓园面积约5000平方米，海瑞墓园之所以建在此处，据说其中还有一个典故。海瑞死后，朝廷官员徐子伟保护灵柩回故里安葬，途中灵柩上的绳子突然断开，接好之后再断，反复几次都依然如旧，人们便都以为这是海瑞自己选的风水宝地，于是就将其在此下葬，这就是今日的海瑞墓园。海瑞墓园建筑古朴大气，庄重典雅，院内郁郁葱葱，幽深静谧。正门的青灰色石牌坊上横刻粤东气正4个丹红大字，抬头望去，一条10来米长的花岗石铺就的大道笔直开阔，从牌坊下直通基地。大道两旁两排椰子树傲然挺立，如同墓园忠实的守卫。两行明代雕刻的石人、石马、石羊、石狮，或坐或站或躺，栩栩如生，反映了当时社会精湛的雕刻艺术。石板大道前建有一个正方形的石板平台，平台的中央有一只巨大的神龟，背上驮着一块1米多高的石碑，名叫玉祭碑。背面主要表述海瑞的生平功德，背面刻有一副对联，孰曰公无子，天下人皆公子；孰曰公无孙，天下之人皆公孙。海瑞虽无后代，但受后世人爱戴的他，皆愿为其子孙。在道路的尽头是海瑞的茔墓，花岗岩砌成的墓基为6角形，上部呈圆锥形，看上去就像3米高的古钟。墓碑上刻着徐子伟撰写的《黄明志莽兹善大夫》，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赠太子少保，是忠介海公之墓。这是海瑞生前的官衔及死后的荣誉封号。海瑞主墓后的平台上安放着海瑞的坐姿塑像，正襟危坐的海瑞头戴官帽，身着官服，手持朝笏，清瘦的面庞，微蹙的双眉，紧绷的下颌，处处流露出他对国家、对朝廷、对人民的无限忧思，俨然一副忧国忧民、勤政廉明的清官形象。海瑞塑像后的杨连轩亭柱上挂着海瑞所著的2副对联，前两

著书，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长留社稷身。后两著书，正善民安歌道泰，风调雨顺好时清。杨连轩的扇形造型以及海瑞所著对联，意在宣扬海瑞勤政爱民、公正无私，是我们永远的典范。漫步在海瑞墓园中，不仅能观赏到典雅秀丽的园林景致，还能在这充满浩然正气的古风中回顾海瑞一生。

一砖一瓦镌刻着文明的印记。从故宫的皇家气派到苏州园林的诗情画意，每一座古建筑都是一件精妙的艺术品。飞檐斗拱展现工匠智慧，雕梁画栋诉说历史沧桑。广播专题节目《走进中国古建筑》，带你领略中华建筑的独特魅力。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关外三陵之一清昭陵。清朝发迹于关外，以后金政权发展到了大清帝国，因此当时的沈阳又被称作盛京。清太宗皇太极与孝睿文皇后就葬在盛京城外的清昭陵中。这座陵园建于明末清初之际，所以建筑风格既有明朝皇陵的气势，又有满族墓葬的特色。2004年，通过世界遗产名录组委会的审核，清昭陵成为一处世界级的文化遗迹。清昭陵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北部，与涪陵、永陵并称为清初的关外三陵。作为清代初期的帝王陵园，一直受到清朝历代的重视。当时陵区四周不仅设置了红白青色的界桩以及众多巨马墓，还有专门的皇陵守墓人，防止一般人私自进入其中。时过境迁，现在的皇陵早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森严，观光的游人终于可以目睹它的风采。昭陵整体布局严密，宫殿陵寝设置井然有序，并且富有层次感，可分成三部分。从最外面的下马石开始，陵区的建筑开始映入眼帘，石桥雕饰繁多，十分精美，引人注目。石牌坊之后，正红门便是陵园的入口。这座建筑色彩明艳，朱红色的墙体环绕整个陵区一周。门内石狮、石马、石像、石麒麟、石人像分布在神道两侧，排成行列，颇有气势。陵区内部地势开阔，宫殿楼阁林立，其中碑亭矗立，亭内圣德碑上字迹依旧可辨，铭刻着帝王的丰功伟绩。方城的正南门称作隆恩门，从此处可进入。城内隆恩殿非常宏伟壮观，旁边配殿形成众星捧月之势，蔚为壮观。宝城是昭陵里的陵墓中心，这座城形如月牙一般，下藏地宫，用于盛放陵园墓主人的棺椁和陪葬品。

昭陵十景也不能错过。昭陵的自然景观十分优美，犹如一座江南园林，古木参天，风光秀丽，时常鸟语花香。一年四季景色不同，春天时节水气湿润，正是桃花、樱花、梨花盛开的时候，一时间院中红潮涌动，姹紫嫣红，分外妖娆。夏季来临之后，绿意盎然，雨后树木苍翠欲滴，柳树浮动着长条在风中舞动，池塘里更是一片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致。秋天虽然变得有几分肃杀，但是依旧不会单调，此时枫叶正红，层林尽染，美不胜收。冬日飞雪如画，一片圣洁的气息围绕在四周，松柏在雪中站立，仿佛受检阅的士兵，身姿挺拔，风采更是出众。相传古时候昭陵十景深得好评，比如龙山积雪、宝顶凝辉、山门灯火、碑楼月光、坐林烟雨等，风光各异，引人入胜，是沈阳著名的游览胜地。现在的清昭陵已经被改成了北陵公园，与大都市融为了一体，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无论欣赏风景还是寻找历史遗迹，昭陵都是难得的去处。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郑余庆请客。
2: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即使是在物质丰富的今天，提倡节俭，杜绝铺张浪费，仍然应该是全社会的共识。可是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认为生活节俭实在是寒酸，只有锦衣玉食才能显示自己的身份。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给您讲一个发生在唐代宰相身上的节俭故事。中唐时期有个宰相叫郑余庆，郑余庆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的清廉简朴。有一天啊，郑余庆忽然召集亲近的官员到家里来吃饭，大家都十分惊讶，因为郑余庆德高望重，节俭名声远扬，平常基本不请客。为了表示对郑余庆的尊敬，大家天还没亮就来到了郑家，守候在客房里。郑余庆呢，他照常起居，并不知道大家竟然来这么早。一直到太阳高高升起，他才出来接见客人。大家就坐后又闲聊了好长时间，所有人的肚子都饿得咕咕叫，几乎是前心贴后心了，都盼着赶快开饭。这时郑余庆吩咐仆人说，你去告诉厨房，今天这道菜要做得仔细一些，去掉毛，蒸熟烂，不要折断脖颈。客人们一听，欣喜地互相使眼色，终于要开饭了。这菜啊，不是蒸鹅就是蒸鸭，大家饥肠辘辘等了一上午，可算能好好的吃一顿了。很快

们布置餐桌，酱醋调料各自放好。又过了好大一会儿，终于开饭了。每个人的面前啊，就是一碗粗糙的素米饭，还有一个蒸葫芦，别的什么菜都没有了。这时啊，客人们才明白，去毛蒸烂不能折断的不是鹅鸭，而是一个菜葫芦。郑余庆客气地对大家说：“请，请。”并带头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客人们不好意思，只有硬着头皮把那蒸烂的葫芦咽了下去。您说，身为宰相，郑余庆家里真至于吃不起鹅鸭吗？当然不是，他请大家吃蒸葫芦，是因为他认为蒸葫芦下饭就是美味，这是他习惯的饮食标准，并非刻意而为，自我标榜。后来郑余庆请客的故事流传了1000多年，表面上让人发笑，但细细品味却令人肃然起敬。以身作则，勤俭节约，给铺张浪费者警示，让良好的风气传承。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请听歌曲《腾飞中国》。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4: 可不知。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5: 中国向
19: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洪岩。
1: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2: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推出入境友好519惠民活动，联动在线旅游平台、主要入境旅行社、金融支付机构等，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通过多语言支持、跨境支付便利、专属优惠、一站式预订等贴心举措，优化入境旅游服务，让入境旅游出行更顺畅，消费更省心，体验更温暖。行业协会、在线旅游平台及旅行社共同发力，丰富专属产品，加大优惠力度，持续优化国外游客入境旅游体验。中国旅游景区协会发起入境旅游服务提质行动，倡议全国重点景区完善多语种导览标识、跨境支付、外币兑换等服务配套，推动景区试点设立境外游客独立服务站，同时加强海外推广，提升中国景区国际吸引力。携程依托旗下海外平台开展入境游专属促销，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枢纽机场设立入境游客专属服务柜台，配套北京、上海免费半日游服务，并在全国重点景区布设多语言自助售取票机，同程旅行全面开放机票、火车票、当地玩乐等全品类出行服务预订。联动旗下海外平台与中国银联 APP 推出入境游产品并上线专属促销活动，为入境游客提供一站式便捷出行保障。广智旅开展中国和马来西亚文旅交流系列活动，打造入境及来粤深度游产品，升级过境免签中转游产品，并联动中免集团广州市内免税店，面向入境团队游客提供专属购物优惠，在广州白云机场为过境游客提供专属购物优惠券。金融支付机构也在持续优化入境支付消费体验，让入境游客来得顺心，付得省心。支付宝全面支持外卡内绑和外包内用，覆盖餐饮、住宿、交通等多个消费场景，提供多语言支付界面与操作指引，并为入境游客提供机票、酒店预订等场景的专属优惠。 中国银联依托 APP 提供签证预约、流量卡购买、便捷手机支付、离境退税等全程智能助手陪伴指引服务，为入境游客提供便捷、智慧、友好的在华消费体验。交通出行与住宿企业提升便利化与个性化服务水平，让入境游客行得顺畅，住得舒心。滴滴面向入境游客定向发放出行补贴，优化多语言支持与国际支付体验，以便捷安全的出行服务展现中国服务温度。高德地图推出多语言版本导航与跨境打车服务，联合多地文旅部门提供智能行程规划、数字孪生预览及基于真实数据的扫街榜，帮助入境游客深度探索地道风土人情，实现从行到游的无缝衔接。锦江国际集团针对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入境游客推出专享礼包，包含景点门票折扣、酒店住宿优惠、特色餐饮体验券等。
3: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4: 女女啊，祖后你溜咋了？
3: 而现在
4: 爸，系好安全带。
5: 好，知道了。
3: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2: 5月14号到15号，2026年伊春市夏季文旅推介活动走进深圳，以专题座谈会为重点，深入走访当地头部旅行社和文旅从业机构，面对面洽谈，同时走进深圳商圈街区，开展文旅宣传，进一步提升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5月14号，伊春市文旅代表团与深圳数十家头部旅行社举办2026年夏季文旅产品座谈会深圳站。会上，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王威介绍了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以及夏季产品线路。今年夏季，伊春不仅拥有22摄氏度的清凉康养体验，还有桦树之电音嘉年华、露营嘉年华等精彩活动。与会企业纷纷表示，伊春旅游资源独特，产品体系完整，具备强大的市场吸引力，未来将积极组织客源赴伊春体验。今年9月，哈伊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哈尔滨至伊春仅需2小时，届时粤港澳大湾区游客前往伊春将更加便利。伊春还将围绕都依你宠客服务品牌继续深化服务，出台文旅奖补政策，全面提升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5月15号，借深圳市黑龙江伊春商会成立大会之机，伊春文旅代表团进一步做主旨推介。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王威解读夏季产品体系，伊春市商务局局长王清江做产业招商推介。现场，伊春文旅代表团还通过献唱歌曲《森林里的家》展现伊春风采。伊春还走进深圳商圈、企业，开展文旅宣传与客源招募，持续拓宽大湾区客源市场。推介活动中，深圳市黑龙江伊春商会与伊春市文广旅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原则，在产品开发、客源互送、品牌共建等方面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搭建两地政企沟通桥梁。随着哈伊高铁通车在即，伊春与深圳虽山水相隔，但资源高度互补，合作空间广阔。伊春向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游客发出诚挚邀请，这个夏天来森林里的家深呼吸，共享清凉一下。今天是519，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本届519中国旅游日国家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伊春市会场活动以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为主题，于5月19日上午9时30分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正式举行。 活动现场将为大家带来精彩文艺表演，伊春新版夏季宣传。

0: 片发布、夏季旅游产品线路发布以及十个县市区文旅达人的创意推荐。颁奖嘉宾还将为2026年伊春旅游杰出贡献奖获得者颁奖，并在活动现场宣布百名达人由林都新媒体宣传活动正式启动。5月19号，期待与大家相约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今年夏天伊春诚邀广大游客朋友邂逅林都伊春，共赴22摄氏度的清凉，享受美好的夏日旅程。为迎接519中国旅游日，激发广大市民宣传家乡的热情，提升全市旅游达人及自媒体爱好者的新媒体创作水平，助力伊春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5月13号，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伊春职业学院协办的2026年伊春市旅游达人新媒体培训班在岳南山度假酒店圆满举办。来自全市的近200名旅游达人、自媒体创作者、高校师生参加培训，市文广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栾林做开班致辞。本次培训班聚焦短视频与图文创作时代的文旅传播需求，邀请资深新媒体讲师围绕短视频创作、图文笔记创作、热点捕捉与借势、流量提升策略以及账号内容创作经验等核心内容进行系统授课。课程既有理论高度，又注重实操落地，帮助学员掌握从内容生产到账号运营的全流程技能，为今后更好地讲述伊春故事、传播林都美景打下坚实基础。培训现场气氛热烈，学员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不少参训学员表示，课程干货满满，不仅开阔了创作思路，更增强了利用新媒体宣传家乡的信心与能力。本次培训不仅是能力提升的加油站，更是选拔伊春旅游推荐官的练兵场。培训结束后，主办方正式启动伊春旅游推荐官选拔微型赛事，所有学员均可按照赛事规则自由开展内容创作，并在个人新媒体账号发布。赛事评审组将根据数据流量、拍摄剪辑、创新创意、个人形象等要素进行综合评分，最终按照排名评选出10至20名优秀学员，纳入2026年伊春旅游推荐官名单。入选名单将于5月19日中国旅游日主舞台活动中正式颁布。这次培训班的成功开办，标志着伊春市在培养本土文旅达人、构建新媒体宣传矩阵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下一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将继续搭建学习交流与激励平台，引导更多人成为家乡美景的发现者、记录者与传播者，共同推动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文旅品牌在数字时代破圈出彩，为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5月11号，伴着漫山杜鹃的馥郁芬芳与阵阵欢歌笑语，以浪漫林都春赏杜鹃为主题的第三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在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正式启幕。火山岩上繁花似锦，林海之间暖意融融，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摄影爱好者与文旅达人奔赴而来，共赴一场花海之约。本次活动由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伊春森工集团公司主办。

0: 富宁县人民政府、伊春森工、红星林业局公司承办。活动立足独一无二的火山岩杜鹃花海原生态景观，精心打造文旅观赏、艺术体验、旅拍打卡、创意集市等多元场景，让每一位踏入园区的游客都能沉浸式感受枫林的独特魅力。刚步入景区门口，嘹亮的歌声便穿透林间清风，动感旋律与花海景致相融，氛围感扑面而来。露天舞台上，花海浪漫音乐会火热开演，声乐演唱、灵动舞蹈、器乐演奏轮番登场，曲调或婉转悠扬，或热情奔放，与漫山杜鹃相映成趣。舞台边的互动点歌区人头攒动，游客们踊跃报名，即兴开唱，用歌声传递赏花喜悦。成功参与的游客还能领取杜鹃主题文创礼品，现场欢声笑语不断，热闹的气息弥漫在花海之间。时机步入园区核心区域，视觉震撼扑面而来，漫山遍野的兴安杜鹃映入眼帘，粉紫玫红的花瓣意味着黝黑的岩石，风过林间，花香清甜沁脾，让人瞬间沉醉。活动依托火山岩、红松石海等天然风貌，精心打造多处网红打卡场景，推出一对一定制化旅拍服务，覆盖单人、情侣、家庭等多元需求，搭配杜鹃主题服饰、特色道具租赁与相册相框增值服务，让每一个美好瞬间都能被妥善珍藏。除了视觉盛宴，一站式逛吃玩购体验更让游客流连忘返。杜鹃花主题创意集市分区清晰，业态丰富。花艺文创区内，杜鹃花元素的手绘团扇、木雕、刺绣、明信片等文创产品精巧别致。杜鹃主题邮局还可以定制邮寄专属明信片，把林都的春意寄往远方。森林美食区内，东北特色小吃与九珍十八品森林食材香气四溢，鲜香滋味直击味蕾。创意互动区的杜鹃 DIY 工坊人气爆棚，干花书签、香薰蜡烛手工体验吸引游客踊跃参与，指尖创作间感受春日意趣。农特产品区集中展销枫林优质林下好物，让游客既能饱览美景，也能把林都滋味带回家。活动期间，兴安杜鹃优秀摄影作品展在新青镇青少年宫广场同步开展，百余幅摄影佳作定格杜鹃花海的万千姿态，自然光影与艺术创作交融，带来沉浸式的观展体验。
1: 中国，
2: 中国，
1: 中国，
3: 挺住，
4: 挺住，
5: 挺住，挺住。
6: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7: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8: 1、2、1，去打水！
6: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9: 敬礼！
6: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10: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11: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0: 朋友们，近期气温升高，消防提醒，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内温度可以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需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危险品。首先我们来说罐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罐装喷雾放置在车内的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消防员将打火机、香水、矿泉水瓶等物品放置在车内，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就超过了70摄氏度，关闭车门仅10分钟后，打火机膨胀爆炸。这是因为打火机一般以液态丁烷为燃料。

料，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后，在高温下极易膨胀，如遇明火还会发生爆炸。充电宝本身不具有稳定性，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静态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 40% 至 80%， 高温密闭条件下会加速挥发，遇热源或明火极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的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然隐患也在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的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牵牛花第38集。
7: 参谋长这个样子就更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于是村里就有了很多关于四宝和参谋长的话题。有人说四宝跟着参谋长长大，两人的关系亲如父子，四宝落魄的时候参谋长也没少接济他。还有人说参谋长救过四宝的命，四宝4岁的时候得了肺炎，高烧不退，昏迷不醒，找了好几个医生都说没指望了，娘甚至为他准备了一口小棺材，后来参谋长冒险为他开了一副中药，死马当活马医，没想到第二天烧退了，捡回了一条小命。几个爱嚼舌头的女人甚至偷偷猜测，这四宝可能就是参谋长的儿子。两人的相貌虽然不一样，但说话的声音却很像，说话前都是先吭一声，好像嗓子卡住了什么东西。人们对这种猜测嗤之以鼻，一些上岁数的人责骂这几个女人满嘴喷粪，驴屁股扯在了马胯上。在木庄人的心目中，参谋长是个光明磊落的君子，鸡鸣狗盗的事儿根本和他沾不上边儿。参谋长之所以和四宝相处得好，是因为参谋长的胸怀像天一样宽广。四宝虽然是村里的首富，但说话做事和参谋长大不一样，走路总是低着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抬头娘们儿低头汉，木庄人认为抬头走路的女人是非，低头走路的男人阴毒，这两种人最不能打交道。四宝家在木庄，和木庄人的关系却不密切，谁家红白喜事他很少到场，虽然礼上的挺重，但木庄人并不买账。红白喜事要的是人气，礼上的再多却代替不了人气。四宝信参谋长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参谋长文化高，据说是北京一所知名大学毕业的，死清时因为政治问题被下放到木庄当赤脚医生。平反后不知什么原因，参谋长没有回城，一直住在木庄研究周易和中医，研究了几十年也有了道行，木庄附近的村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找他参谋。二是参谋长算命不图钱，有就给点，不说多少，没有也就算了。参谋长算命有几说几，不夸大也不缩小，从来不云山雾罩吓人，有大灾大难让人花费钱财破解。

0: 也不像别的算命先生顺嘴胡诌哄人高兴，准了就信，不准也没有什么损失。三是参谋长对赵四宝的名字做了精辟的分析，赵四宝一生的荣华富贵都和这个名字有关。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土，但包含的内容却很玄妙。按着谐音，是找四保护的意思。四的谐音虽然是死，可是朝下延伸就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用句老话就是，大难之后必有后福。赵四宝越琢磨，越觉得参谋长的话有道理。他弟兄四个排行老四，生日是阴历四月初四。14岁的时候爹死了，娶了个老婆名叫四凤，和他的名字跟兄妹似的，34岁成了木庄的首富。参谋长住在木庄的最东口，三正两厢的小院收拾得干干净净，堂屋正中是一张老式的木头方桌，方桌的东西两侧各放着一把旧式的太师椅。四宝把两盒铁观音放在了方桌上，然后坐在西侧的圈椅上。参谋长打开茶叶的包装盒，闻了闻。
1: 好茶。
0: 参谋长从方桌抽屉里拿出一个木质的小茶叶盒，从里面捏出一撮叶子放进茶杯里。四宝仔细一看，竟是湛绿的猪牙草。四宝心里一热，他喜欢喝用猪牙草泡的茶水，每次四宝来，参谋长都给他泡猪牙草茶。参谋长在茶杯里冲上开水，一股淡淡的草香味随着热气漫散开来。参谋长把茶杯推到四宝的面前，
1: 尝尝白鹿摘的。
0: 猪牙草是一味药草，败火除湿驱虫，阴干之后颜色湛绿，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木庄人经常采来当茶喝。四宝小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小便经常不畅，娘总是采来猪牙草给他熬水喝。四宝喝着清香的猪牙草水，娘的味道从茶杯里慢慢溢了出来。四宝的眼里开始潮热，他低头吹着茶杯里漂浮的猪牙草叶，对参谋长说，
2: 叔，有件事儿想和你商量。
0: 参谋长听完之后看向了四宝。
1: 在河滩地采铁，何长山能同意？
0: 四宝把何长山的态度说了，问参谋长有没有好办法让何长山改变主意。参谋长低头喝水，沉默不语。四宝笑了笑，
2: 说，摇一卦。
0: 参谋长说，
1: 报个数吧。
0: 四宝脑海里闪出一个数字，
2: 31。
0: 参谋长掐着手指默念了一番，然后说，
1: 头撞南墙，头破血流。
2: 你的意思我懂，不过我相信虎毒不食子，有钱能使鬼推磨。
0: 四宝从参谋长家里出来，心里有一种石头落地的感觉。其实找参谋长没有什么意义，他心里很清楚，不论参谋长说什么都不能阻止他的行动，他只不过是给自己找个支撑，或者说是给参谋长一个交代。参谋长是自己在木庄最信任的人，也是他心灵的依靠，在他最难的时候是参谋长一直默默地支持他，鼓励他。每次到参谋长家里，四宝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在参谋长家坐一会儿就觉得心里踏实。在他的心目中，

0: 参谋长是他的亲人，他不想让参谋长认为自己瞒着他做了什么事。即使不和他说，参谋长也不会争理儿。但下意识中，四宝不愿意让参谋长不高兴。参谋长如果不高兴，他心里会有一种不安。至于为什么不安，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赵四宝富了以后，就想光宗耀祖。祖在哪儿？宗在哪儿？在木庄。四宝在省城再富再强，木庄人看不见也是白搭。他总不能在大喇叭上喊，我富了，我有钱了，我成了大老板了。四宝在木庄建奶牛小区，就是为了让人们看见他的富，他的强。他愿意听木庄的老辈人说，这小子成气候了，赵家出了个人物。赵四宝每次回木庄，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省城的时候，他觉得木庄很小，小的就像他手心里的一颗小石子，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木庄没有他办不到的事儿，摆不平的人。可是一旦他踏入木庄地界，就觉得自己变成了如来佛手掌里的孙猴子，无论怎么折腾也跳不出何长山的手心儿。自从飞龙结婚之后，何长山家好长时间没有动静了。虽然没达到家和万事兴的地步，但至少有了缓和的迹象。花儿和飞虎很亲密，就像亲兄妹一样。飞虎也好像有了忘本的苗头，住在亲姨四凤对面，却很少过来串门。何家这样的局面是四宝不愿意看到的。他当年之所以愿意娶四凤，一是四凤人长得漂亮，再就是四凤是大凤的妹妹，娶了四凤就等于和大凤结成了同盟。由于何长山不答应四宝在河滩西帖，本来已经淡化的怨恨又开始在四宝的心里升腾起来。他觉得何长山不同意是怕他富，怕他强，怕他夺了木庄的天下。四宝觉得
1: 何长山太狭隘了，我赵四宝富不富强不强，不是你何长山说了算的。你还不想让我入党呢，可最后还不是拗不过乡里。事实上我已经比你富比你强了，之所以没有找你的麻烦，是我肚大量宽。我是个干大事的人，木庄这个小天下还真没放在眼里。说难听点，我根本不屑与你斗。小小的支书在木庄算个人物，到省城连只小蚂蚁都算不上。哎，没想到你拿着豆包不当干粮，竟然这么不给我面子。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0: 四宝暗下决心，
2: 嘿，明着告明，我就暗中使绊子，反正不能让何长山过太平日子，更不能让他家和万事兴，要想办法让他窝里斗，最好斗得天翻地覆，让全村人看笑话。
0: 四宝看到真真给飞虎盖新房，马上就想插一杠子，这一杠子要由大凤去插，只有大凤才插得理直气壮。他让四凤去给大凤钱，四凤心里愿意帮姐姐，但一听给一万也觉得心疼。他看着四宝说，给的是不是太多了？四宝数落他，
1: 外甥快喊仇人叫娘了，你还袖手旁观啊。
0: 四凤见四宝实心要给，就拿着钱出了门。不过他很快就返回来了，因为大凤死活不要。四宝以为四凤心疼钱没有实心给，就亲自出马。四宝对大凤说，
2: 姐，你把四凤嫁给我，不就是想多个照应吗？

0: 前我没能力，你也没能沾上我什么光，现在我过好了，帮扶你点不是应该吗？
1: 大凤听不进去，硬邦邦地说，你有是你的，我不要。
0: 姐，我知道你不愿意沾外人的便宜，可我们是外人嘛，四凤是你亲妹妹呀，你和我们分得这么清，哎呀，我寒心呐。你以为我是帮你呀？我是帮自己呢。哎，你想想看，你被真真害得过苦日子，外人会怎么看我们？哎，知道的是你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铁公鸡呢。再说了，姐跟前除了俩外甥也没别人了，我这个当姨父的怎么忍心让他们把飞虎也抢走呢？
1: 飞虎是大凤的心病，当年把飞虎给了何长山是婆婆的主意，自从飞虎跟了何长山，大凤就越来越觉得飞虎离自己远了。尤其是最近几年，飞虎除了逢年过节到他那里看看，平时很少登门，大凤心里一直害怕失去这个儿子。现在四宝也看出飞虎离他远了，大凤急了。四宝说，
0: 哎，你别急，一切都听我的，他们不是给飞虎盖房子吗？咱就窜把柴给他们送点钱去。
1: 大凤不同意，凭啥给他们钱？
0: 哎，这钱可不是白给的，你给了钱，飞虎会感激你，知道你惦记着他，你给了钱，房子你就有资格住，住的就硬气。
1: 大凤动心了，他说，就怕他们不要。
0: 不要也得要，亲生儿子盖新房，当娘的表表心意，天经地义。
1: 大凤对妹夫充满了感激，哎呀，关键的时候还是至亲近啊，这钱是我借的，等我以后有了还你们。四凤对四宝的做法很满意，但他却故意对四宝说，姐说的好听，可他拿什么还呀？四宝瞪了四凤一眼，
0: 哎，你怎么六亲不认呢？
1: 那咱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那都是你辛辛苦苦挣来的。四凤的话说的四宝心里也一揪一揪的，一万元毕竟不是个小数目，转眼之间就填了无底洞。可后来想，这么多年拼命奋斗拼命挣钱，不就是为了争个脸面吗？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为了出一口心里的恶气，花点钱算什么呢？安置好大凤这颗明棋，四宝又投下了一步暗棋。他偷偷地写了一封匿名信，到临县一个小网吧打印出来，邮给了乡里的纪检书记。信中检举何长山借村里硬化路面盖新房，盖房用的水泥和砖都是村里的。当然，这些都是他的猜测，是不是事实他没有把握，也许就是无中生有，污蔑陷害。但四宝就是要这么做，他就是要给何长山头上泼点脏水，让木庄起点波澜。台乱家是木庄有名的邋遢户，台乱老婆长得白白胖胖，却不勤俭，家里乱得跟鸡窝一样。台乱也不是过光景的人，在村里混个广播员，挣个仨核桃俩枣，甭说养家了，连街面上红白喜事的份子钱都不够。台乱和老婆是西葫芦配南瓜，门当户对。台乱是过一天少粮赏，老婆是天塌下来也不怕。光景虽然过得凄惶，但两口子不吵不嚷，倒也相安无事。老婆觉得台乱挣钱不多，可大小是个干部，也算是村里出头露面的人，跟着这样的男人荣耀。台乱虽然说话颠三倒四，但为人耿直，不怕得罪人，村里

0: 便找到这家的儿子二蛋理论。二蛋不光不认理儿，还奚落台乱。
1: 哎，等你的台正了再来教育我吧。
0: 台乱二话没说，抬脚就走，出门就到了大队，喇叭一开就开始了广播。
2: 喂喂喂，社员同志们，老乡亲们，现在开始广播王二蛋的光荣事迹。水有源，树有根，不孝父母没良心，王二蛋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他吃肉娘喝汤，就是一只大豺狼。
0: 台乱随口编的这几句顺口溜一念就是十几遍，越念越有气，越念越上瘾。后来台乱见二蛋一直没动静，干脆把这段顺口溜录了音，每天早上广播完村里的正事儿，台乱就放这段录音。时间一长，村里的小孩子都会念了，见到二蛋就追着他念。
1: 王二蛋尾巴长，王二蛋尾巴长。
0: 王二蛋终于顶不住了，晚上偷偷带着酒菜去找台乱赔罪。台乱喝着酒吃着菜，从古到今天南地北教育了他一宿，等二蛋老实了并对天发誓以后一定善待父母，台乱这才答应把录音撤了。王二蛋从此彻底服了台乱，见人就说台乱台不正可信号强，一个晚上连续直播愣不亏电。台乱制服了王二蛋，在木庄名声大振，威信猛增，找台乱的人更多了，台乱管的面儿越来越宽，从家庭纠纷到邻里的矛盾，从红白喜事到迎来送往，都有了台乱的身影，台乱成了木庄的大忙人。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喂，南卫啊。
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8: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0: 喂。
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0: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9: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0: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8: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9: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

0: 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徐志摩经典散文《海滩上种花》。朋友是一种奢华，且不说酒肉势力，那是说不上朋友。真朋友是相知，但相知谈何容易？你要打开人家的心，你先得打开你自己的。你要在你的心里容纳人家的心，你先得把你的心推放到人家的心里去。这真心或真性情的相互的流转，是朋友的秘密，是朋友的快乐。但这是说你内心的力量够得到，性灵的活动有富余，可以随时开放，随时往外流，像山里的泉水，流向容得住你的同情的沟槽。有时你得冒险，你得花本钱，你得抵拼在蝉牙的乱石间，处刺的草缝里耐心的寻路。那时候艰难苦痛消耗再再是可能的。在你这水一般灵动水一般柔顺的寻求同情的心能找到平安心快以前，我所以说朋友是奢华，相知是宝贝，但得拿真性情的血本去换去拼。因此我不敢轻易说话，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来源有限，十分的谨慎，尚且不时有破产的恐惧，我不能随便花。前天有几位小朋友来邀我跟你们讲话，他们的恳切折服了我，使我不得不从命。但是小朋友们，说也惭愧，我拿什么来给你们呢？我最先想来对你们说些孩子话，因为你们都还是孩子。但是那孩子的我到哪里去了？仿佛昨天我还是个孩子，今天不知怎的就变了样。什么是孩子？要不为一点活泼的天真，但天真就比是泥土里的嫩芽，天冷泥土硬就压住了他的生机。这年头问谁去要和暖的春风？孩子是没了，你记得的只是一个不亲切的影子，麻糊的紧。我这时候想起就像是一个瞎子追念他自己的容貌一样的记不周全。他即使想极了，拿一双手到脸上去印下一个模子来，那样子也是个死的，真的没了。一天在公园里见一个小朋友，不提多么活动，一忽上山，一忽爬树，一忽溜冰，一忽干草里打滚，要不然就跳着憨笑。我看着羡慕，也想学样跟他一起玩，但是不能，我是一个大人，身上穿着长袍，心里存着体面，怕招人笑。天生的灵活换来矜持的存心。孩子是没有的了，有的只是一个年岁与教育蛀空了的躯壳，死僵僵的，不自然的。我又想找回我们天性里的野人来对你们说话，因为野人也是接近自然的。我前几年过印度时得到极客心的感想，那里的街道房屋以及土人的体肤容貌生活的习惯，虽则简虽则陋虽则不夸张，却处处与大自然，上面碧蓝的天，火热的阳光，地下焦黄的泥土，高处的椰树相调谐，情调色彩结构看起来有一种意义的一致，就比是一件完美的艺术的作品。也不知怎的，那天看了他们的街，街上的牛车，赶车的老头露着他的赤光的头颅与紫浆色的圆肚，他们的庙，庙里的圣像。

像与神座前的花，我心里只是不自在，就仿佛这情景是一个熟悉的声音的叫唤，叫你去跟着他，你的灵魂也何尝不活跳跳的想答应一声“好，我来了”，但是不能，又有爱路的挡着你，不许你回复这叫唤声，岂是给你的自由？困着你的是你的教育。 我那时的难受就比是一条蛇摆脱不了困住它的一个硬性的外壳，野人也给压住了，永远出不来。所以今天站在你们上面的我，不再是融汇自然的野人，也不是天机活灵的孩子，我只是一个文明人。我能说的只是文明话，但什么是文明？只是堕落。 文明人的心里只是种种虚荣的念头，他到处忙不算，到处都得计较成败。我怎么能对着你们不感觉惭愧？不了解自然不仅是我的心，我的话也是的。并且我即使有话说，也没法表现；即使有思想，也不能使你们了解。内里那点子性灵，就比是在一座石壁里牢牢地砌住，一丝光亮都不透。 就凭这双眼望见你们，但有什么法子可以传达我的意思给你们？我已经忘却了原来的语言，还有什么话可说的？但我的小朋友们还是逼着我来说谎。知识我不能给，要知识你们得请教教育家去，我这里是没有的。智慧更没有了，智慧是地狱里的花果，能进地狱，更能出地狱的。 才采得着智慧，不具地狱的便没有智慧。我是没有的。我正发窘的时候，来了一个救星，就是我手里这一小幅画。等我来讲道理给你们听。这张画是我的拜年片，一个朋友替我制的。你们看，这个小孩子在海边沙滩上独自的玩，赤脚穿着草鞋，右手提着一枝花，使劲把它往沙里栽。 左手提着一把浇花的水壶，壶里水点一滴滴的往下掉着，离着小孩不远，看得见海里翻动着的波澜。你们看出了这话的意思没有？在海沙里种花，在海沙里种花，那小孩这一番种花的热心，怕是白费的了。沙气是养不活鲜花的，这几点淡水是不能帮忙的。 也许等不到小孩转身，这一朵小花已经支不住阳光的逼迫，就得浇谢它有限的生命，枯萎了去。况且那海水的浪头也快打过来了，海浪冲来时，不说这朵小小的花，就是大根的树也怕站不住。所以这花落在海边上，是绝望的了。小孩这番力量，准是白花的了。你们一定很能明白这个意思。 我的朋友是很聪明的，他拿这话一来比我们一群呆子，乐意在白天里做梦的呆子，满心想在海沙里种花的傻子。画里的小孩拿着有限的几滴淡水，想维持花的生命。我们一群梦人，也想在现在比沙漠还要干枯、比沙滩还更没有生命的社会里，凭着最有限的力量，想下几颗文艺与思想的种子，这不是一样的绝望？ 一样的傻，想在海沙里种花，想在海沙里种花，多可笑啊！但我的聪明的朋友说，这幅小小画里的意思还不止此，讽刺不是他的目的，他要我们更深一层看。在我们看来，海沙里种花是傻气，但在那小孩自己却不觉得。他的思想是单纯的，他的信仰也是单纯的，他知道的是什么？ 他知道花是可爱的，可爱的东西应得帮助它发长。他平常看见花草都是从地图里长出来的。他看来海沙也只是地，为什么海沙里不能长花？他没有想到，也不必想到。他就知道，拿花来栽，拿水去浇，只要那花在地上站直了，他就欢喜，他就乐，他就会跳他的跳，唱他的唱，来赞美这美丽的生命。 以后怎么样？海沙的性质、花的运命，他全管不着。我们知道，小孩们怎样的崇拜自然，他的身体虽则。

0: 他的灵魂却是大着，他的衣服也许脏，他的心可是洁净的。这里还有一幅画，这是自然的崇拜。你们看着孩子在月光下跪着拜一朵低头的百合花，这时候他的心与月光一般的清洁，与花一般的美丽，与夜一般的安静。我们可以知道，到海边上来种花那孩子的思想与这月下拜花的孩子的思想会得跪下的。单纯清洁，我们可以想象那一个孩子把花栽好了，也是一样来对着花膜拜祈祷。他能把花暂时栽了起来，便是他的成功。此外以后怎么样，不是他的事情了。你们看这个象征，不仅美，并且有力量，因为它告诉我们，单纯的信心是创作的泉源。这单纯的、烂漫的天真，是最永久、最有力量的东西。阳光烧不焦它，狂风吹不倒它，海水冲不了它，黑暗掩不了它。地面上的花朵有被摧残、有消灭的时候，但小孩爱花、种花这一点，真却有的是永久的生命。我们来放远一点看，我们现有的文化只是人类在历史上努力与牺牲的成绩。为什么人们肯努力、肯牺牲？因为他们有天生的信心，他们的灵魂认识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虽则他们的肉体与智识有时候会诱惑他们反着方向走路，但只要他们认明一件事情是有永久价值的时候，他们就自然的会得兴奋，不期然的自己牺牲。要在这忽忽变动的声色的世界里输出几个永久不变的原则的凭证来。耶稣为什么不怕上十字架？密尔顿何以瞎了眼还要作诗？贝德花芬何以聋了还要制音乐？米格朗基罗为什么肯接受几个月的潮湿，不顾自己的皮肉与靴子连成一片的用心思，为的只是要解决一个小小的美术问题？为什么永远有人到冰洋尽头、雪山顶上去探险？为什么科学家肯在显微镜底下或是树木字中间研究一般人眼看不到、心想不通的道理，消磨他一生的光阴？为的是这些人道的英雄都有他们不可摇动的信心，像我们在海沙里种花的孩子一样，他们的思想是单纯的。宗教家为善的原则牺牲，科学家为真的原则牺牲，艺术家为美的原则牺牲，这一切牺牲的结果便是我们现有的有限的文化。你们想想，在这地面上做事难道还不是一样的傻气？这地面还不与海沙一样不容你生根？在这里的事业还不是与鲜花一样的娇嫩？潮水过来可以冲掉，狂风吹来可以折坏，阳光晒来可以熏焦我们小孩子手里拿着往沙里栽的鲜花。同样的，我们文化的全体还不一样有随时可以冲掉、折坏、熏焦的可能吗？巴比伦的文明现在哪里？彭城曾经在地下埋过千百年，克里托的文明直到最近五六十年间才完全发现，并且有时一件事实体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它生命的继续。这区区地球的本体就有一千万个毁灭的可能。人们怕死不错，我们怕死人，但最可怕的不是死的死人，是活的死人。单有躯壳生命没有灵性生活是莫大的悲惨。文化也有这种情形，死的文化倒也罢了，最可怜的是勉强喘着气的半死的文化。你们如其问我要例子，我就不迟疑地回答你说，朋友们，贵国的文化便是一个喘着气的活死人，时候已经很久的了。自从我们最后的几个祖宗为了不变的原则牺牲他们的呼吸与血液，为了不死的生命牺牲他们有限的存在，为了单纯的信心遭受当时人们的讪笑与侮辱， 时候已经很久的了。自从我们最后听见普遍的声音像潮水似的充满着地面，时候已经很久的了。自从我们最后看见强烈的光明像彗星似的扫掠过地面，时候已经很久的了。自从我们最后为某种主义流过火热的鲜血，时候已经很久的了。自从我们的骨髓里有胆量，我们的说话里有分量，这是一个极伤心的反省。我真不知道这时代犯了什么不可赦的大罪，上帝竟狠心地赏给我们这样恶毒的刑罚。你看看去，这年头到哪里去找一个完全的男子或是一个完全的女子？你们去看去，这年头哪一个男子不是阳痿，哪一个女子不是骨胀？要形容我们现在受罪的时期，我们得发明一个比丑更丑、比脏更脏、比下流更下流、比苟且更苟且、比懦怯更懦怯的一类生字去。朋友们，真的，我心里常常害怕，害怕下回东风带来的不是我们盼望中的春天，不是鲜花青草、蝴蝶飞鸟，我怕它带来一个比冬天更枯槁、更凄惨、更寂寞的死天。因为丑陋的脸子不配穿漂亮的衣服，我们这样丑陋的变态的人心与社会，凭什么权力可以问青天要阳光，问地面要青草，问飞鸟要音乐，问花朵要颜色？你问我明天会不会放亮，我回答说我不知道，竟许不。归根是我们失去了我们灵性努力的重心，那就是一个单纯的信仰，一点烂漫的童真。不要说到海滩去种花，我们都是聪明人，谁愿意做傻瓜去？就是在你自己院子里种花，你都懒怕动手呢。最可怕的怀疑的鬼与厌世的黑影已经占住了我们的灵魂。所以朋友们，你们都是青年，都是春雷声响不曾停止时破绽出来的鲜花，你们再不可堕落了。虽则陷阱的大口满张在你的跟前，你不要怕，你把你的烂漫的天真倒下去，填平了它再往前走。你们要保持那一点的信心，这里面连着来的就是经历与勇敢与灵感。你们要不怕做小傻瓜，尽量在这人道的海滩边种你的鲜花去。花也许会消灭，但这种花的精神是不烂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占斌报道。过去的10年间，伊美区经历了深刻蝶变。作为伊春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伊美区用10年光阴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书写在茫茫林海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转型新路。伊美区新闻记者站记者刘庆佳。
3: 眼下的伊春生机盎然，河面上野鸭子在自由的嬉戏，和岸边的行人和谐共处，形成了一幅流动的天然画卷。
2: 市民彭先生：
4: 咱们市区这个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每天早晨在这个大坝上锻炼，就能看着这个河边这个里头野鸭子，有时候还得有鸳鸯，很多很多，感觉是一年比一年多，就说明咱们这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
2: 这幅生态画卷正是伊美区十年如一日修复水系、保护岸线、严格治理污染最直观的成果。伊美区将生态利区作为首要战略，把守护森林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和民生工程，制度防线越织越密，依托全市林长加河湖长加田长联动机制，伊美区构建了一体化森林资源管护体系，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监测的结合，森林火情识别精度大幅提升，筑牢了森林安全防线。作为中心城区，伊美区的生态答卷不仅在山林，更在街巷。伊美区将生态修复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推动森林进程推窗见绿，持续完善立体绿化，打造四季有景、三季有花的城市，严格水体养护，常态化清淤保洁监测，实现水清岸绿、亲水宜人，同步推进城区景区公园设施提档与精细管理，修缮道路、更新座椅、亮化路灯、升级公厕、完善健身设施，配套功能全面优化。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滑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深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伊美区依托中心城区的区位优势，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元路径，让冷资源

0: 泉变身热经济，成为全日旅游的核心服务区。森林康养、冰雪运动、精品民宿等业态蓬勃发展，让生态高颜值真正转化为了经济高价值。医美区的实践深刻印证，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更是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医美区正以打造两山实践地为目标，继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篇章，让老林区的青春活力在绿色转型中持续迸发。本台记者陈晓宇、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现场暖意融融，铁力士展区前人头攒动，往来不绝。尽管展区仅53平方米，却凭借独具特色的森林物产，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成为了当天会场里最热闹的角落之一。展区一角，直播间格外吸睛，主播手持一瓶桦树汁对着镜头热情推介，屏幕上弹幕飞快滚动，点赞、留言、下单提示音此起彼伏，直播间热度一路攀升。线下展台前刚品尝完桦树汁的游客纷纷掏出手机扫码下单，线上线下一片火热。展区另一侧，速冻油豆角、手工煎饼、农家酱等东北地道风味前围满了尝鲜的人。几位年轻人对林蛙油和根雕作品颇感兴趣，工作人员耐心讲解起小兴安岭的滋补文化与木雕技艺，不少人听完便扫码关注了品牌店铺。临近中午，展区人气不减，逛累的游客坐在休息区，一边喝着桦树汁，一边通过手机观看展区直播，线上云逛铁力的森林民宿和玉温泉。直播间里，主播正带着网友走进桃山玉温泉和岭上十年民宿，清新的林区画面引得网友连连刷屏。从线下排队长龙到线上弹幕刷屏，铁力展区用一杯桦树汁、一场直播，把森林味儿送到了天南海北。铁力市委常委、副市长袁思阳：
1: 我市充分释放直播电商流量红利，不断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展会首日，说一春电商直播团队销售额达到144万元。
0: 本台记者陈晓宇、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来自我市嘉荫县的参展团惊艳亮相。他们带着生态好物与浓郁的民族风情，通过文化加电商的双轮驱动模式，让龙乡佳品从边境走向世界。在天地灵气、龙脉佳音的主题展区内，53平方米的空间人头攒动，香气四溢。在现场，二胖哥鲜食玉米凭借软糯香甜的黑土地风味，迅速突破千余单，成功征服了中外客商的味蕾。此次展会，嘉荫县精心组织了7家本土企业，筛选出52款标杆优品集中亮相。从生态山珍到桦树汁，从非转基因大豆到各类生态农产品，全方位展现了嘉荫生态农业的硬核家底。除了线下展销，嘉荫展区还打造了线上全域出圈的智慧空间。通过电商直播与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这颗边境线上的明珠正以开放包容、奋勇争先的姿态，向全球递出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本台消息，近日铁力市金林区纷纷组织快乐畅跑活动，引导群众参与全面健身，传递健康理念，打造运动之城。5月17号，2026年铁力市全民健身迎春畅跑活动在桃源湖景区温情开跑，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200名长跑爱好者踊跃参与，用脚步丈量秀美风光，用运动传递健康理念。铁力市活动现场活力满满的暖场节目点燃氛围，开幕式后，选手们迈着矫健步伐有序开跑，跑道沿桃源湖景区及沿途公路铺设，将森林氧吧的生态之美与运动活力完美交融，尽显小兴安岭的生态底蕴。活动中途设置了趣味打卡点和补给站，进一步丰富了参赛体验，让选手在奔跑中感受乐趣，舒缓节奏。5月16号晚，2026年金林区第3届打造运动之城健康快乐跑荧光彩色夜跑活力开跑，近100名长跑爱好者齐聚现场，身着统一服装，手持荧光棒，精神饱满的参与活动。奔跑途中，整齐的队伍、飘扬的队旗、昂扬的精神面貌，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引得不少。

0: 市民驻足喝彩。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三件，涉及铁砾石三件，具体为水类案件两件，土壤类案件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2: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洪岩。
2: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3: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推出入境友好5·19惠民活动，联动在线旅游平台、主要入境旅行社、金融支付机构等，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通过多语言支持、跨境支付便利、专属优惠、一站式预订等贴心举措，优化入境旅游服务，让入境旅游出行更顺畅，消费更省心，体验更温暖。行业协会、在线旅游平台及旅行社共同发力，丰富专属产品，加大优惠力度，持续优化国外游客入境旅游体验。中国旅游景区协会发起入境旅游服务提质行动，倡议全国重点景区完善多语种导览标识、跨境支付。

0: 支付外币兑换等服务配套，推动景区试点设立境外游客独立服务站，同时加强海外推广，提升中国景区国际吸引力。携程依托旗下海外平台开展入境游专属促销，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枢纽机场设立入境游客专属服务柜台，配套北京、上海免费半日游服务。 并在全国重点景区布设多语言自助售取票机，同城旅行全面开放机票、火车票、当地玩乐等全品类出行服务预订，联动旗下海外平台与中国银联 APP 推出入境游产品并上线专属促销活动，为入境游客提供一站式便捷出行保障。 广之旅开展中国和马来西亚文旅交流系列活动，打造入境及来粤深度游产品，升级过境免签中转游产品，并联动中缅集团广州市内免税店，面向入境团队游客提供专属购物优惠，在广州白云机场为过境游客提供专属购物优惠券。 金融支付机构也在持续优化入境支付消费体验，让入境游客来得顺心、付得省心。支付宝全面支持外卡、内绑和外包内用，覆盖餐饮、住宿、交通等多个消费场景，提供多语言支付界面与操作指引，并为入境游客提供机票、酒店预订等场景的专属优惠。 中国银联依托 APP 提供签证预约、流量卡购买，便捷手机支付、离境退税等全程智能助手陪伴指引服务，为入境游客提供便捷、智慧、友好的在华消费体验。交通出行与住宿企业提升便利化与个性化服务水平，让入境游客行得顺畅、住得舒心。 滴滴面向入境游客定向发放出行补贴，优化多语言支持与国际支付体验，以便捷安全的出行服务，展现中国服务温度。高德地图推出多语言版本导航与跨境打车服务，联合多地文旅部门提供智能行程规划、数字孪生预览及基于真实数据的扫街榜。 帮助入境游客深度探索地道风土人情，实现从行到游的无缝衔接。锦江国际集团针对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入境游客推出专享礼包，包含景点门票折扣、酒店住宿优惠、特色餐饮体验券等。
1: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2: 囡囡啊，坐好，你溜咋了？
1: 而现在。 爸，系好安全带。好，知道了。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
0: 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重庆新中国新石华诞。5月14号到15号，2026年伊春市夏季文旅推介活动走进深圳，以专题座谈会为重点，深入走访当地头部旅行社和文旅从业机构，面对面洽谈。 同时走进深圳商圈街区，开展文旅宣传，进一步提升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5月14号，伊春市文旅代表团与深圳数十家头部旅行社举办2026年夏季文旅产品座谈会深圳站。会上，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王威介绍了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以及夏季产品线路。 今年夏季，伊春不仅拥有22摄氏度的清凉康养体验，还有桦树之电音嘉年华、露营嘉年华等精彩活动。与会企业纷纷表示，伊春旅游资源独特，产品体系完整，具备强大的市场吸引力。未来将积极组织客源赴伊春体验。 今年9月，哈尔滨至伊春仅需2小时。 届时，粤港澳大湾区游客前往伊春将更加便利。伊春还将围绕"兜依你"宠客服务品牌，继续深化服务，出台文旅奖补政策，全面提升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 5月15号，借深圳市黑龙江伊春商会成立大会之机，伊春文旅代表团进一步做主旨推荐。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王威解读夏季产品体系，伊春市商务局局长王清江做产业招商推荐。现场，伊春文旅代表团还通过献唱歌曲《森林里的家》展现伊春风采。伊春还走进深圳商圈，企业开展文旅宣传与客源招募，持续拓宽大湾区客源市场。推介活动中，深圳市黑龙江伊春商会与伊春市文广旅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原则，在产品开发、客源互送、品牌共建等方面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搭建两地政企沟通桥梁。随着哈伊高铁通车在即，伊春与深圳虽山水相隔，但资源高度互补，合作空间广阔。伊春向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游客发出诚挚邀请，这个夏天来森林里的家深呼吸，共享清凉一下。今天是519，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本届519中国旅游日国家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伊春市会场活动以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为主题，于5月19日上午9时30分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正式举行。活动现场将为大家带来精彩文艺表演、伊春新版夏季宣传片发布、夏季旅游产品线路发布，以及10个县市区文旅达人的创意推荐。颁奖嘉宾还将为2026年伊春旅游杰出贡献奖获得者颁奖，并在活动现场宣布百名达人由林都新媒体宣传活动正式启动。5月19号，期待与大家相约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今年夏天伊春诚邀广大游客朋友邂逅林都伊春，共赴22摄氏度的清凉，享受美好的夏日旅程。为迎接519中国旅游日，激发广大市民宣传家乡的热情，提升全市旅游达人及自媒体爱好者的新媒体创作水平，助力伊春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5月13号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伊春职业学院协办的2026年伊春市旅游达人新媒体培训班在越南山度假酒店圆满举办。来自全市的近200名旅游达人、自媒体创作者、高校师生参加培训，市文广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栾林做开班致辞。本次培训班聚焦短视频与图文创作时代的文旅传播需求，邀请资深新媒体讲师围绕短视频创作、图文笔记创作、热点捕捉与借势、流量提升策略以及账号内容创作经验等核心内容进行系统授课。课程既有理论高度，又注重实操落地，帮助学员掌握从内容生产到账号运营的全流程技能，为今后更好地讲述伊春故事、传播林都美景打下坚实基础。培训现场气氛热烈，学员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不少参训学员表示，课程干货满满，不仅开阔了创作思路，更增强了利用新媒体宣传家乡的信心与能力。本次培训不仅是能力提升的加油站，更是选拔伊春旅游推荐官的练兵场。培训结束后，主办方正式启动伊春旅游推荐官选拔微型赛事，所有学员均可按照赛事规则自由开展内容创作，并在个人新媒体账号发布。赛事评审组将根据数据流量、拍摄剪辑、创新创意、个人形象等要素进行综合评分，最终按照排名评选出10至20名优秀学员，纳入2026年伊春旅游推荐官名单。入选名单将于5月19日中国旅游日主舞台活动中正式颁布。这次培训班的成功开办，标志着伊春市在培养本土文旅达人、构建新媒体宣传矩阵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下一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将继续搭建学习交流与激励平台，引导更多人成为家乡美景的发现者、记录者与传播者，共同推动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文旅品牌在数字时代破圈出彩，为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0: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1: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2: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3: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6: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7: 5月11号，伴着漫山杜鹃的馥郁芬芳与阵阵欢歌笑语，以浪漫林都春赏杜鹃为主题的第三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在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正式启幕。火山岩上繁花似锦，林海之间暖意融融，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摄影爱好者与文旅达人奔赴而来，共赴一场花海之约。本次活动由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伊春森工集团公司主办，枫林县人民政府、伊春森工、红星林业局公司承办。活动立足独一无二的火山岩杜鹃花海原生态景观，精心打造文旅观赏、艺术体验、旅拍打卡、创意集市等多元场景，让每一位踏入园区的游客都能沉浸式感受枫林的独特魅力。刚步入景区门口，嘹亮的歌声便穿透林间清风，动感旋律与花海景致相融，氛围感扑面而来。露天舞台上，花海浪漫音乐会火热开演，声乐演唱、灵动舞蹈、器乐演奏轮番登场，曲调或婉转悠扬，或热情奔放，与漫山杜鹃相映成趣。舞台边的互动点歌区人头攒动，游客们踊跃报名，即兴开唱，用歌声传递赏花喜悦。成功参与的游客还能领取杜鹃主题文创礼品，现场欢声笑语不断，热闹的气息弥漫在花海之间。时机步入园区核心区域，视觉震撼扑面而来，漫山遍野的兴安杜鹃映入眼帘，粉紫玫红的花瓣意味着黝黑的岩石，风过林间，花香清甜沁脾，让人瞬间沉醉。活动依托火山岩、红松石海等天然风貌，精心打造多处网红打卡场景，推出一对一定制化旅拍服务，覆盖单人、情侣、家庭等多元需求，搭配杜鹃主题服饰、特色道具租赁与相册相框增值服务，让每一个美好瞬间都能被妥善珍藏。除了视觉盛宴，一站式逛吃玩购体验更让游客流连忘返。杜鹃花主题创意集市分区清晰，业态丰富，花艺文创区内杜鹃花元素的手绘团扇、木雕、刺绣、明信片等文创产品精巧别致。杜鹃主题邮局还可以定制邮寄专属明信片，把林都的春意寄往远方。森林美食区内，东北特色小吃与9珍18品森林食材香气四溢，鲜香滋味直击味蕾。创意互动区的杜鹃 DIY 工坊人气爆棚，干花书签、香薰蜡烛手工体验吸引游客踊跃参与，指尖创作间感受春日意趣。农特产品区集中展销枫林优质林下好物，让游客既能饱览美景，也能把林都滋味带回家。活动期间，兴安杜鹃优秀摄影作品展在新青镇青少年宫广场同步开展，百余幅摄影佳作定格杜鹃花海的万千姿态，自然光影与艺术创作交融，带来沉浸式的观展体验。
8: 中国，
9: 中国，
8: 中国，
10: 挺住，
11: 挺住，
12: 挺住，挺住。
6: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13: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14: 1、2、1，请打准！
6: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

0: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1: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2: 朋友们，近期气温升高，消防提醒，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内温度可以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需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危险品。首先我们来说罐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罐装喷雾放置在车内的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消防员将打火机、香水、矿泉水瓶等物品放置在车内，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就超过了70摄氏度，关闭车门仅10分钟后打火机膨胀爆炸。这是因为打火机一般以液态丁烷为燃料，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后在高温下极易膨胀，如遇明火还会发生爆炸。充电宝本身不具有稳定性，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静态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至80%，高温密闭条件下会加速挥发，遇热源或明火极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的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然隐患也在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的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南包公之墓海瑞墓园。海瑞，这位百姓心中的清官好官，字汝贤，号刚峰，是熊山市府镇金花村人。在朝期间，面对明世宗当政时的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海瑞不怕牺牲，自备棺材，直言进谏，一篇治安书震惊朝野。在任期间，他清正廉洁，秉公执法，不畏惧权贵，历程贪官污吏，昭雪许多冤狱，造福于当地百姓。海瑞72岁时出任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不久病逝于任上。此后朝廷赐祭八坛，赠太子少保，谥号中介。海瑞素有南包公、海青天的美誉，他是一名刚正不阿、克己奉公的贤臣，又是一位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君子。海瑞墓园位于海口市西郊滨崖村，始建于明万历17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墓园面积约5000平方米。海瑞墓园之所以建在此处，据说其中还有一个典故。海瑞死后，朝廷官员徐子伟保。

护灵柩回故里安葬。途中灵柩上的绳子突然断开，接好之后再断，反复几次都依然如旧，人们便都以为这是海瑞自己选的风水宝地，于是就将其再次下葬，这就是今日的海瑞墓园。海瑞墓园建筑古朴大气，庄重典雅，院内郁郁葱葱，幽深静谧。正门的青灰色石牌坊上横刻粤东气正四个丹红大字，抬头望去，一条百十来米长的花岗石铺就的大道笔直开阔，从牌坊下直通基地。大道两旁两排椰子树傲然挺立，如同墓园忠实的守卫。两行明代雕刻的石人、石马、石羊、石狮，或坐或站或躺，栩栩如生，反映了当时社会精湛的雕刻艺术。石板大道前建有一个正方形的石板平台，平台的中央有一只巨大的神龟，背上驮着一块一米多高的石碑，名叫玉祭碑。背面主要表述海瑞的生平功德，背面刻有一副对联，孰曰公无子，天下人皆公子；孰曰公无孙，天下之人皆公孙。海瑞虽无后代，但受后世人爱戴的他皆愿为其子孙。在道路的尽头是海瑞的营墓，花岗岩砌成的墓基为六角形，上部呈圆锥形，看上去就像三米高的古钟。墓碑上刻着徐子伟撰写的《黄明志莽兹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赠太子少保是中介海公之墓，这是海瑞生前的官衔及死后的荣誉封号。海瑞主墓后的平台上安放着海瑞的坐姿塑像，正襟危坐的海瑞头戴官帽，身着官服，手持朝护，清瘦的面庞，微蹙的双眉，紧绷的下颌，处处流露出他对国家、对朝廷、对人民的无限忧思，俨然一副忧国忧民、勤政廉明的清官形象。海瑞塑像后的杨连轩亭柱上挂着海瑞所著的两副对联，前两柱书“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长留社稷身”，后两著书“正善民安歌道泰，风调雨顺好时清”。杨连轩的扇形造型以及海瑞所著对联，意在宣扬海瑞勤政爱民、公正无私，是我们永远的典范。漫步在海瑞墓园中，不仅能观赏到典雅秀丽的园林景致，还能在这充满浩然正气的古风中回顾海瑞一生的际遇。

一砖一瓦镌刻着文明的印记。从故宫的皇家气派到苏州园林的诗情画意，每一座古建筑都是一件精妙的艺术品。飞檐斗拱展现工匠智慧，雕梁画栋诉说历史沧桑。广播专题节目《走进中国古建筑》，带你领略中华建筑的独特魅力。

清昭陵。清朝发迹于关外，以后金政权发展到了大清帝国，因此当时的沈阳又被称作盛京。清太宗皇太极与孝睿文皇后就葬在盛京城外的清昭陵中。这座陵园建于明末清初之际，所以建筑风格既有明朝皇陵的气势，又有满族墓葬的特色。2004年，通过世界遗产名录组委会的审核，清昭陵成为一处世界级的文化遗迹。清昭陵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北部，与涪陵、永陵并称为清初的关外三陵。作为清代初期的帝王陵园，一直受到清朝历代的重视。当时陵区四周不仅设置了红白青色的界桩以及众多巨马墓，还有专门的皇陵守墓人，防止一般人私自进入其中。时过境迁，现在的皇陵早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森严，观光的游人终于可以目睹它的风采。昭陵整体布局严密，宫殿陵寝设置井然有序，并且富有层次感，可分成三部分。从最外面的下马石开始，陵区的建筑开始映入眼帘，石桥雕饰繁多，十分精美，引人注目。石牌坊之后，正红门便是陵园的入口。这座建筑色彩明艳，朱红色的墙体环绕整个陵区一周。门内石狮、石马、石像、石麒麟、石人像分布在神道两侧，排成行列，颇有气势。陵区内部地势开阔，宫殿楼阁林立，其中碑亭矗立，亭内圣德碑上字迹依旧可辨，铭刻着帝王的丰功伟绩。方城的正南门称作隆恩门，从此处可进入。城内隆恩殿非常宏伟壮观，旁边配殿形成众星捧月之势，蔚为壮观。宝城是昭陵里的陵墓中心，这座城形如月牙一般，下藏地宫，用于盛放陵园墓主人的棺椁和陪葬品。皇太极和其皇后的墓地就位于宝城的地宫里，是昭陵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皇太极作为清朝历史上的先驱，开创了百年基业，他率领满族八旗子弟东征西讨，历经多次大型战役，战功卓著，可谓是清朝最骁勇善战的一代帝王，所以昭陵的百年历史不能不添上他的姓名。除过宫阙楼台、历史人物，昭陵实景也不能错过。昭陵的自然景观十分优美，犹如一座江南园林，古木参天，风光秀丽，时常鸟语花香。一年四季景色不同，春天时节水气湿润，正是桃花、樱花、梨花盛开的时候，一时间院中红潮涌动，姹紫嫣红，分外妖娆。夏季来临之后，绿意盎然，雨后树木苍翠欲滴，柳树浮动着长条在风中舞动，池塘里更是一片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致。秋天虽然变得有几分肃杀，但是依旧不会单调，此时枫叶正红，层林尽染，美不胜收。冬日飞雪如画，一片圣洁的气息围绕在四周，松柏在雪中站立，仿佛受检阅的士兵。

身姿挺拔，风采更是出众。相传古时候昭陵十景深得好评，比如龙山积雪、宝顶银辉、山门灯火、碑楼月光、坐林烟雨等，风光各异，引人入胜，是沈阳著名的游览胜地。现在的清昭陵已经被改成了北陵公园，与大都市融为了一体，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无论欣赏风景还是寻找历史遗迹，昭陵都是难得的去处。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郑余庆请客。
2: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即使是在物质丰富的今天，提倡节俭，杜绝铺张浪费，仍然应该是全社会的共识。可是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认为生活节俭实在是寒酸，只有锦衣玉食才能显示自己的身份。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给您讲一个发生在唐代宰相身上的节俭故事。中唐时期有个宰相叫郑余庆，郑余庆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的清廉简朴。有一天啊，郑余庆忽然召集亲近的官员到家里来吃饭，大家都十分惊讶，因为郑余庆德高望重，节俭名声远扬，平常基本不请客。为了表示对郑余庆的尊敬，大家天还没亮就来到了郑家，守候在客房里。郑余庆呢，他照常起居，并不知道大家竟然来这么早，一直到太阳高高升起，他才出来接见客人。大家就坐后又闲聊了好长时间，所有人的肚子都饿得咕咕叫，几乎是前心贴后心了，都盼着赶快开饭。这时郑余庆吩咐仆人说，你去告诉厨房，今天这道菜要做得仔细一些，去掉毛，蒸熟烂，不要折断脖颈。客人们一听，欣喜地互相使眼色，终于要开饭了。这菜啊，不是蒸鹅就是蒸鸭，大家饥肠辘辘等了一上午，可算能好好的吃一顿了。很快仆人们布置餐桌，酱醋调料各自放好，又过了好大一会儿，终于开饭了。每个人的面前啊，就是一碗粗糙的素米饭，还有一个蒸葫芦，别的什么菜都没有了。这时啊，客人们才明白，去毛蒸烂不能折断的不是鹅鸭，而是一个菜葫芦。郑余庆客气地对大家说，请请，并带头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客人们不好意思，只有硬着头皮把那蒸烂的葫芦咽了下去。您说身为宰相，郑余庆家里真至于吃不起鹅鸭吗？当然不是，他请大家吃蒸葫芦是因为他认为蒸葫芦下饭就是美味，这是他习惯的饮食标准，并非刻意而为，自我标榜。后来郑余庆请客的故事流传了1000多年，表面上让人发笑，但细细品味却令人肃然起敬。以身作则，勤俭节约，给铺张浪费者警示，让良好的风气传承。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占斌报道。过去的十年间，医美区经历了深刻蝶变。作为伊春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伊美区用十年光阴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书写在茫茫林海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转型新路。伊美区新闻记者站记者刘庆佳。
3: 眼下的伊春生机盎然，河面上野鸭子在自由的嬉戏，和岸边的行人和谐共处，形成了一幅流动的天然画卷。
2: 市民彭先生：
4: 咱们市区这个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每天早晨在这个大坝上锻炼，就能看着这个河边这个里头野鸭子，有时候还得有鸳鸯，很多很多，感觉是一年比一年多，就说明咱们这里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
2: 这幅生态画卷正是伊美区十年如一日修复水系、保护岸线、严格治理污染最直观的成果。伊美区将生态力区作为首要战略，把守护森林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和民生工程，制度防线越织越密，依托全市林长加河湖长加田长联动机制，伊美区构建了一体化森林资源管护体系，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监测的结合，森林火情识别精度大幅提升，筑牢了森林安全防线。作为中心城区，伊美区的生态答卷不仅在山林，更在街巷。伊美区将生态修复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推动森林进城推窗建绿，持续完善立体绿化，打造四季有景、三季有花的城市，严格水体养护，常态化清淤保洁监测，实现水清岸绿、亲水宜人，同步推进城区景区公园设施提档与精细管理，修缮道路、更新座椅、亮化路灯、升级公厕、完善健身设施，配套功能全面优化。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滑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深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伊美区依托中心城区的区位优势，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元路径，让冷资源变身热经济，成为全域旅游的核心服务区。森林康养、冰雪运动、精品民宿等业态蓬勃发展，让生态高颜值真正转化为了经济高价值。伊美区的实践深刻印证，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更是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伊美区正以打造两山实践地为目标，继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篇章，让老林区的青春活力在绿色转型中持续迸发。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

0: 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现场暖意融融，铁力士展区前人头攒动，往来不绝。尽管展区仅53平方米，却凭借独具特色的森林物产、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成为了当天会场里最热闹的角落之一。展区一角，直播间格外吸睛，主播手持一瓶桦树汁，对着镜头热情推介，屏幕上弹幕飞快滚动，点赞、留言、下单提示音此起彼伏，直播间热度一路攀升。线下展台前刚品尝完桦树汁的游客纷纷掏出手机扫码下单，线上线下一片火热。展区另一侧，速冻油豆角、手工煎饼、农家酱等东北地道风味前围满了尝鲜的人。几位年轻人对林蛙油和根雕作品颇感兴趣，工作人员耐心讲解起小兴安岭的滋补文化与木雕技艺，不少人听完便扫码关注了品牌店铺。临近中午，展区人气不减，逛累的游客坐在休息区，一边喝着桦树汁，一边通过手机观看展区直播，线上云逛铁力的森林民宿和浴温泉。直播间里，主播正带着网友走进桃山浴温泉和岭上十年民宿，清新的林区画面引得网友连连刷屏。从线下排队长龙到线上弹幕刷屏，铁力展区用一杯桦树汁、一场直播，把森林味儿送到了天南海北。铁力市委常委副市长袁思阳：
1: 我市充分释放直播电商流量红利，不断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展会首日，说一春电商直播团队销售额达到144万元。
0: 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来自我市嘉荫县的参展团惊艳亮相。他们带着生态好物与浓郁的民族风情，通过文化加电商的双轮驱动模式，让龙乡佳品从边境走向世界。在天地灵气、龙脉佳音的主题展区内，53平方米的空间人头攒动，香气四溢。在现场，二胖哥鲜食玉米凭借软糯香甜的黑土地风味，迅速突破千余单，成功征服了中外客商的味蕾。此次展会，嘉荫县精心组织了7家本土企业，筛选出52款标杆优品集中亮相。从生态山珍到桦树汁，从非转基因大豆到各类生态农产品，全方位展现了嘉荫生态农业的硬核家底。除了线下展销，嘉荫展区还打造了线上全域出圈的智慧空间。通过电商直播与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这颗边境线上的明珠正以开放包容、奋勇争先的姿态，向全球递出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本台消息，近日铁力市金林区纷纷组织快乐畅跑活动，引导群众参与全面健身，传递健康理念，打造运动之城。5月17号，2026年铁力市全民健身迎春畅跑活动在桃源湖景区温情开跑，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200名长跑爱好者踊跃参与，用脚步丈量秀美风光，用运动传递健康理念。铁力市活动现场活力满满的暖场节目点燃氛围，开幕式后，选手们迈着矫健步伐有序开跑，跑道沿桃源湖景区及沿途公路铺设，将森林氧吧的生态之美与运动活力完美交融，尽显小兴安岭的生态底蕴。活动中途设置了趣味打卡点和补给站，进一步丰富了参赛体验，让选手在奔跑中感受乐趣，舒缓节奏。5月16号晚，2026年金林区第三届打造运动之城健康快乐跑荧光彩色夜跑活力开跑，近100名长跑爱好者齐聚现场，身着统一服装，手持荧光棒，精神饱满地参与活动。奔跑途中，整齐的队伍、飘扬的队旗、昂扬的精神面貌，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喝彩。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士3件，具体为水类案件2件、土壤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

0: 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2: 打开一张关于另外的地图，开始寻找神秘的符号，新一层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无论神圣的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甜蜜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不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1: 开始励志，一、二、三，停，停。啊？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来，三。
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2: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2: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2: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这栋楼盘，这栋楼盘，我们所有这边的这栋楼盘都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1: 就是
2: 搬房，今天都是
1: 还
2: 没有说完呢。
1: 行了，
4: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2: 我们不能再怕她。
1: 嗯，
2: 大声唱，
4: 好，
2: 预备，
3: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2: 冷静。
5: 都活着呢。
1: 啊。
5: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2: 是。
1: 怎么又是我？
2: 是。
1: 老太太。
5: 火，脸这个瓶长得跟井盖似的。
1: 今天。没去飙车呀，
5: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1: 哎，
5: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5: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5: 他感动了？
1: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5: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5: 生

0: 救了？
1: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0: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1: 我把你的气门线。哎，
2: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3: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0: 好好说话。
3: 你想咋的？
0: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3: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0: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3: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0: 你没有未来。
3: 我
0: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太郎。不，
3: 什么淘太郎啊？谁叫淘太郎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0: 嗯，
3: 我叫六月雪。
0: 哎呀，冤死你。
3: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0: 不就他们俩吗？
3: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0: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1: 哎，
0: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1: 你吃那么多？
3: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0: 啊，
3: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0: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3: 走，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0: 大蒜
3: 啊？
0: 什么意思？
3: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0: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3: 大哥
2: 啊，
3: 包罐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1: 别别别别，
2: 去，
1: 看我的。脾气太大了。
2: 哎呀，哈哈哈哈，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实实道道，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
0: 停停停停停。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2: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0: 马桶
2: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1: 等等，
0: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1: 哥，我试了，不行。
2: 用你试？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0: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1: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0: 我不遛弯。
3: 哎呀，
1: 我的天哪！
3: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4: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哎呀，让生活。
1: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呢？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0: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1: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0: 一圈卷发？

0: 和尚啊。进进进进进进。
1: 别进进去。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0: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1: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2: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啊！
1: 让我去死吧，铁锤！
3: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0: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3: 我
0: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3: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0: 那比什么呀？
3: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4: 评委老师，我有病。
0: 我看出来了，
4: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0: 粉末？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4: 我是人。
3: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4: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0: 没有。
4: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0: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4: 我这是没。
3: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来，我再给你编一个。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0: 我不信。
3: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0: 你配一把呗。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3: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儿住，每人30平，
0: 哼！这也不够分呢。
3: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0: 哪儿多出来了？
3: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哈哈，
0: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3: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1: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0: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1: 铁锤！哎呀！
3: 我算了，
1: 我看了10年的铁锤呀，10年呢。
0: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1: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0: 你想加点孜然吗？
1: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3: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5: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3: 喜欢干家务的，
5: 身材好的，
3: 毛发旺盛的，
1: 这样的好找吗？
0: 好找，鸡毛掸子。
5: 老二，啊，
3: 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血栓。
1: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
0: 哎呀，这个故事最惨。
5: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1: 一套哪够啊？2套、
5: 3套、
1: 4套、
5: 5套。
0: 5套，体育频道。
3: 好兄弟。
4: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0: 拿行李？
4: 嗯。

0: 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1: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0: 上哪儿去啊？
1: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2: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1: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3: 对不起，
2: 对不起。
1: 走，
3: 麻呢麻呢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4: 房东来了，
1: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0: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1: 别骂街呀，这是。
2: 别骂
3: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4: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0: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3: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0: 你又惹什么祸了？
3: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的。
0: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3: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0: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3: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3: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5: 老太太。
6: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7: 奶 奶, 奶, 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1: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占斌报道。过去的10年间，医美区经历了深刻蝶变。作为伊春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伊美区用10年光阴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书写在茫茫林海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转型新路。伊美区新闻记者站记者刘庆佳。
3: 眼下的伊春生机盎然，河面上野鸭子在自由的嬉戏，和岸边的行人和谐共处，形成了一幅流动的天然画卷。
2: 市民彭先生：
4: 咱们市区这个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每天早晨在这个大坝上锻炼，就能看着这个河边这个里头野鸭子，有时候还得有鸳鸯，很多很多，感觉是一年比一年多，就说明咱们这里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
2: 这幅生态画卷正是伊美区10年如一日修复水系、保护岸线、严格治理污染最直观的成果。伊美区将生态力区作为首要战略，把守护森林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和民生工程，制度防线越织越密，依托全市林长加河湖长加田长联动机制，伊美区构建了一体化森林资源管护体系，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监测的结合，森林火情识别精度大幅提升，筑牢了森林安全防线。作为中心城区，伊美区的生态答卷不仅在山林，更在街巷。伊美区将生态修复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推动森林进城推窗建绿，持续完善立体绿化，打造四季有景、三季有花的城市，严格水体养护，常态化清淤保洁监测，实现水清岸绿、亲水宜人，同步推进城区景区公园设施提档与精细管理，修缮道路、更新座椅、亮化路灯、升级公厕、完善健身设施配套功能，全面优化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滑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深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伊美区依托中心城区的区位优势，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元路径，让冷资源变身热经济，成为全域旅游的核心服务区。森林康养、冰雪运动、精品民宿等业态蓬勃发展，让生态高颜值真正转化为了经济高价值。伊美区的实践深刻印证，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更是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伊美区正以打造两山实践地为目标，继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篇章，让老林区的青春活力在绿色转型中持续迸发。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10届中俄博览会现场暖意融融，铁力士展区前人头攒动，往来不绝。尽管展区仅53平方米，却凭借独具特色的森林物产、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成为了当天会场里最热闹的角落之一。展区一角，直播间格外吸睛，主播手持一瓶桦树汁，对着镜头热情推介，屏幕上弹幕飞快滚动，点赞、留言、下单提示音此起彼伏，直播间热度一路攀升。线下展台前刚品尝完桦树汁的游客纷纷掏出手机扫码下单，线上线下

0: 一片火热。展区另一侧，速冻油豆角、手工煎饼、农家酱等东北地道风味前围满了尝鲜的人。几位年轻人对林蛙油和根雕作品颇感兴趣，工作人员耐心讲解起小兴安岭的滋补文化与木雕技艺，不少人听完便扫码关注了品牌店铺。临近中午，展区人气不减，逛累的游客坐在休息区，一边喝着桦树汁，一边通过手机观看展区直播。线上云逛铁力的森林民宿和玉温泉，直播间里主播正带着网友走进桃山玉温泉和岭上十年民宿，清新的林区画面引得网友连连刷屏。从线下排队长龙到线上弹幕刷屏，铁力展区用一杯桦树汁一场直播，把森林味儿送到了天南海北。铁力市委常委副市长袁思阳：
1: 我市充分释放直播电商流量红利，不断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展会首日，说一春电商直播团队销售额达到144万元。
0: 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来自我市嘉荫县的参展团惊艳亮相。他们带着生态好物与浓郁的民族风情，通过文化加电商的双轮驱动模式，让龙乡佳品从边境走向世界。在天地灵气龙脉嘉荫的主题展区内，53平方米的空间人头攒动，香气四溢。在现场，二胖哥鲜食玉米凭借软糯香甜的黑土地风味，迅速突破千余单，成功征服了中外客商的味蕾。此次展会，嘉荫县精心组织了7家本土企业，筛选出52款标杆优品集中亮相。从生态山珍到桦树汁，从非转基因大豆到各类生态农产品，全方位展现了嘉荫生态农业的硬核家底。除了线下展销，嘉荫展区还打造了线上全域出圈的智慧空间。通过电商直播与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这颗边境线上的明珠正以开放包容、奋勇争先的姿态，向全球递出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本台消息，近日铁力市金林区纷纷组织快乐畅跑活动，引导群众参与全面健身，传递健康理念，打造运动之城。5月17号，2026年铁力市全民健身迎春畅跑活动在桃源湖景区温情开跑，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200名长跑爱好者踊跃参与，用脚步丈量秀美风光，用运动传递健康理念。铁力市活动现场活力满满的暖场节目点燃氛围，开幕式后，选手们迈着矫健步伐有序开跑，跑道沿桃源湖景区及沿途公路铺设，将森林氧吧的生态之美与运动活力完美交融，尽显小兴安岭的生态底蕴。活动中途设置了趣味打卡点和补给站，进一步丰富了参赛体验，让选手在奔跑中感受乐趣，舒缓节奏。5月16号晚，2026年金林区第三届打造运动之城健康快乐跑荧光彩色夜跑活力开跑，近100名长跑爱好者齐聚现场，身着统一服装，手持荧光棒，精神饱满地参与活动。奔跑途中，整齐的队伍，飘扬的队旗，昂扬的精神面貌，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喝彩。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市3件，具体为水类案件2件、土壤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

0: 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7: 哥哥怒气冲冲地冲进妹妹的房间。
8: 哦，你真粗心，怎么袜子穿了一只白的和一只黑的？快去换一下。
9: 别换了，剩下的也是一个黑的一个白的。
10: 已经晚上九点钟了，可是女儿毫无睡意，于是妈妈很不高兴地对她的女儿说道。
11: 哦，妮娜，你要赶紧去睡觉了，如果不睡觉的话你会长不高的。
10: 听到妈妈的责备，女儿并没有着急，而是回过头来笑嘻嘻地对妈妈说道。
12: 妈妈，我明白了，现在我就去睡觉，不过我想问问您，等我长得像您这么高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不睡觉了呢？

0: 这一天飘飘去商店买布，
1: 嗯，
0: 一买就买一匹。
1: 是啊，
0: 哎呦，这售货员一看，这俩遇到大客户了，
1: 哎呀，
0: 就非常热情地招待了我。
2: 嗨，小姐，哎呀，您看看这么多的花色，这么多的品种，而且这么多的样式。
0: 别说那些没用的，我就要一匹，就要这匹了。
2: 啊，行行行，我马上啊给您量，您要多少啊？
0: 一匹，
2: 一匹，
0: 你给我撕成一米一米的啊。
2: 不是不是，你确定什么玩意儿？
0: 给我撕成一米一米的。
2: 啊，那好吧，您说准了啊，确定要一批啊，一般人可没有买这么多的。
0: 快点，我
2: 再给你撕成一米一米的啊。
0: 撕。这服务员撕了好几个小时，累懵了。
2: 嗯，撕完了是吧？
0: 撕完了。
2: 小姐，你去交款吗？
0: 交什么款呢？没撕完呢。
2: 不是，
0: 你再给我撕成一米米一米米呢？
2: 什么？小姐，你有精神病了？我大脑都缺氧了。
0: 你咋知道呢？
2: 啊，

0: 两只鸟停在枝头，雌鸟泪流满面，雄鸟怒气冲天。
1: 哎呀，真是活见鬼了，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这个该死的指环呐，是鸟类研究所的人给我套上的，不是什么结婚戒指，我还没结婚呢。

0: 一位非常优秀的心脏外科大夫有一辆非常豪华的哈雷摩托车。一天，他推着自己的摩托车走进了一间修理厂，机械师一边开始修理他的这辆哈雷摩托车，一边很不满地对这位心脏外科大夫说道：“
1: 嘿，医生，我能。”

0: 叫您一个问题吗？
1: 医生知道这位机械师已经认出他是一个大夫了，不免有些惊讶，不过他还是走到了这位正在修理摩托车的机械师身旁，对机械师微笑了一下，然后说道：
0: 机械师先生，难得您能认出我是位大夫，您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
2: 听到了医生的话，机械师站直了身子，一边用抹布擦着自己的手，一边向医生问道：
0: 是这样的，医生，您看看您摩托车上的这个发动机，您瞧，我也能够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阀门取出来，修好了，然后把新部件给装进去，等到完工之后，您的摩托车也能像新的一样运转，这就和您做心脏手术的过程一模一样。可是为什么你和我干这一样的活，我的薪水很低，而你的报酬却很高呢？
1: 医生听到了机械师这一种非常无理的问题，他微笑了一下，并没有生气，他又上前走了一步，然后非常有礼貌地对机械师说道：
0: 机械师先生，虽然我们俩干的活从表面上看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它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非常容易解释。如果你不信的话，你现在就试试看，把摩托车发动起来，在不熄火的情况下修好它，试试看吧，机械师先生。

0: 从前有一家公司，淘汰了一批落后的设备。
1: 这些设备不能扔啊，找个地方啊，先放起来。
0: 于是，专门为这批设备修建了一间仓库。
1: 这个防火防盗不是小事啊，应该找个看门的人。
0: 于是找了个看门人看管仓库。
1: 这看门人没有约束，玩忽职守怎么办呢？
0: 于是又派了两个人过去，成立了计划部。一个人负责下达任务，一个人负责制定计划。
1: 同时啊，我们必须啊，还要随时了解工作的绩效。
0: 于是又派了两个人过去，成立了监督部。一个人负责绩效考核，一个人负责写总结报告。
1: 这不能搞平均收入啊，这收入应该拉开差距。
0: 于是又派了两个人过去，成立了财务部。一个人负责计算工时，一个人负责发放工资。
1: 这管理没有层次，出了岔子谁负责呀？
0: 于是又派了四个人过去，成立了管理部。一个人负责计划部工作，一个人负责监督部工作，一个人负责财务部工作。一个总经理，管理部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1: 去年仓库的管理成本呢，是35万，这个数字太大了，你们一周之内必须想出解决的办法。
0: 于是一周之后，看门人被解雇了。

0: 正在聚精会神看着美国大片的小华突然向爸爸问道，
1: 爸爸，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火警是119，而美国的火警是911呢？
0: 听到小华的问题，爸爸不加思索地回答道，这都不知道，傻儿子，听着啊，全世界的火警号码就这三个数，可外国人不一样，他们总是把姓儿放在后面。

0: 报上刊登了两篇投诉文章，一个投诉新买皮鞋才穿三天就开口了，一个投诉新买的提包拉链死活拉不开。第二天，有读者来信建议，
1: 把两个厂长调换一下。
2: 凌晨三点钟，阔太太玛格莲娜从她别墅的二层走到了一层客厅，她看到自己的丈夫还在一楼客厅跟一些她的赌友玩牌，就非常生气地对他们说道：
3: 喂，你们这帮蠢货听着，我想在自己的房间里安安静静地睡一会儿，别再这么闹了。
2: 听到这话，已经在一楼赌红了眼的丈夫忙抬起头来对他的太太说道：
4: 玛格莲娜，说话一定要客气点儿，看现在这情形，这房

0: 来说的是一个山民因为冤狱被关进了牢里，春天才收到了妻子的来信。
1: 信中描述了生活的种种困难，最后写道，
0: 哦，
1: 一下就该播种了，哦，可是咱们家的地还没有人翻呢。
0: 天哪，山民看了很是难过，哦，思量了一夜，第二天给妻子回信，
2: 种地的事不急，嗯，我进来之前在地里埋了一坛元宝。
1: 什么？
2: 等我出去以后，
1: 天哪，
2: 咱们就不用靠种地过活了。
1: 犯人的信看守都是要检查的，
0: 当然
1: 这一封信也不会例外啊。
0: 几天之后，山民的妻子又来信了，
1: 喂，昨天来了一帮人呢，把咱们家的地全都翻了一个遍，
3: 哦，
1: 比你在家的时候翻的还要深呢。
3: 哦，
1: 他们是你的朋友吗？
3: 哎呀，不要管那么多，
1: 嗯，
3: 现在可以种地了哈，
1: 嗯，
3: 明年的日子还要靠秋天的收成嘞。

0: 三岁大的佳佳第一次到医院的 X 光室里拍片子，医生笑着对她说道：
1: 佳佳听话，站在机器的后面，现在抬头挺胸，一定要站直了，阿姨要关灯了，马上要拍片子了。
0: 医生一边说着，一边把 X 光室里的灯关掉了。这时医生突然听到了佳佳在 X 光室里大声喊道：
1: 茄子，茄子。

0: 一个很穷的乐师住在伦敦中心的一间公寓里，每一天不是半夜就是将近凌晨才到房间。他是那么的疲倦，回到房间总是往床沿上一坐，脱下两只皮鞋，抛在地板上，喃喃地说声：“
1: 谢天谢地。”
0: 倒头就睡了。住在他楼下的一个穷房客，每天半夜都要被这咚哒两声惊醒。房客实在受不住了，就向乐师诉苦。善良的乐师感到非常抱歉，答应以后脱鞋的时候尽量的把鞋放在旧地毯上。第二天快1点的时候，乐师从俱乐部回到房间，照旧往床边上一坐，脱下一只皮鞋。抛在地板上了。他正要脱第二只皮鞋的时候，突然想起他答应过的事儿啊，于是非常小心的把另外一只皮鞋轻轻的放在地毯上，然后就睡着了。1个钟头以后，正当他鼾声正聋的时候，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弄醒了。住在楼下的那个房客站在他面前。可怜的房客呀，结结巴巴的恳求着说
2: ：“快让我另一只皮鞋吧！我足足等了1个钟头，等你扔了，我才能入睡呀。”

0: 厂长和外商谈判，在谈话过程当中，外商打了个喷嚏，恰巧这个时候，外商身边的翻译也鼻子发痒，跟着打了个喷嚏。这时，厂长很不高兴地对这翻译说道：“
1: 翻译先生，这个你不用翻译了，我听得懂。
2: 李先生急急忙忙地跑到了保险公司，对办事员说：“
1: 小姐，请帮我立即就办份财产保险。”“
3: 哟，你干嘛那么着急呀？”“
1: 能不着急吗？那套房子都冒烟了。”

0: 民间风情的女子惠安女，她们以奇特的服饰、勤劳的口碑闻名海内外。惠安女穿着具有古老传统的服饰，头披鲜艳的小朵花巾，捂住双颊下颌，上身穿斜襟衫，短的露出肚脐，下穿黑裤，又宽又大，衬出惠安女含蓄和恬静的美。这种服饰独具一格，引人注目，具有很强的色彩感染力，被视为中国巾帼服饰中的一朵奇葩。惠安女服饰到底有什么不同？它是怎样演变形成并且流传至今的呢？惠安女服饰是中国在2006年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它属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市居女子的日常穿着，经过1000多年的演变和传承，被完好保留至今。其各部分之间的色彩、款式、线条、图案等元素搭配协调，既带有传统风韵，又融入一定的现代气息，深受海内外关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期刊副主编高淑女士说，
1: 惠安女服饰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啊，就是它也有很现代然后又很方便的部分，而且很符合现在的审美。
0: 惠安女服饰根植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百越文化，又融汇了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精华。而惠安女服饰文化源远流长，其形成发展历程一直是中外人类学、民俗学专家关注的课题。追根溯源，存在种种传说，尚无定论。当地人认为，惠安女所独有的特质性穿着早在唐代时就已经基本成型，时至宋代发展更加成熟，清朝初年又发生过比较明显的变化，形成了款式奇异、装饰独特、色彩协调、纹饰艳丽的基本特征。惠安当地将惠安女服饰各个部分的特征概述为风线头、民主度、节约衣、浪费裤，十分贴切而传神。
1: 斗笠、头巾、面纱，这在被人们称为封建头的这个角度上是比较好理解的。远远的看见惠安女，就会看见她们都戴着一顶黄色的斗笠。那么头巾的话呢，就很亮眼，在黄色的斗笠之下，会有一块浅色系，但是基本上都是带着各种花型的这样的一块头巾。它是用一块大的方巾，而且头巾上通常惠安女都会别4个或者5个圆的花形的装饰物，正好把下巴下面和脖子的这个接缝处的头巾别在一起，保持一个三角形向外敞的这样的一个样式，真的是很好看。
0: 正如高叔所说，风线头是惠安女现代服饰最亮眼的部分，这源于斗笠和头巾的巧妙结合。其斗笠主体色彩为纯黄色，非常鲜艳，头巾最富特色，每条都是正方形，色彩和花纹基本是蓝底白花、绿底白花、白底绿花等。虽然每条头巾的花纹各不相同，但都同样清新淡雅悦目。而惠安女的发饰装扮继承了中国古代妇女重视首饰的传统。再说上衣，民主度节约衣是对惠安女上衣十分贴切而风趣的描绘，再简单点说，就是衣短露脐，上衣短而紧身，布料用的少，所以叫节约衣，腰腹部又有一点外露，所以呢有了民主度的戏称。在短身和长裤的结合部，惠安女服饰充分展示出漂亮的腰饰，其腰带分为两种，一种用银打制而成，一般来说家里越富裕挂的银链子越多，另一种则是用各种色彩的带子编织而成，色彩非常醒目。再看浪费裤，惠安女服饰从上到下色彩由浅入深，上部是浅色系，下部则配以深色系，他们的裤子都做得很宽大，所以被调侃为浪费布料，色调往往是深蓝或纯黑，显得稳重大方，又容易搭配其他颜色的衣料和饰物。惠安女服饰是根据妇女在海

惠安女服饰，勤劳智慧与美丽的结合。在福建泉州惠安县所在的惠东半岛的海边，常会见到一群具有独特

0: 边的生产生活习性长期演化而来，既美丽又实用。服装以蓝色为主色调，与碧海蓝天相融，而金色斗笠让人联想到金黄的海边沙滩。斗笠和头巾能防风遮雨，保护皮肤，保护发型。上衣短而紧身，既方便劳作又凉快，还衬托出女性柔美的曲线。裤子低腰而肥大，既凉快又便于快步行走，被汗渍浸过以后，海风一吹又能够很快的干爽。所以说，惠安女服饰是劳动产生美，劳动创造美的生动体现。惠安女的服饰从它的功能性来讲，它的存在也是很合理的，很符合实际的。本身就是在泉州这个地方，尤其是在惠安这个地方，打小就听到一句话，就是讲他们的生活场景的，包括是福建人民对于惠安的女性的钟爱，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娶老婆就要娶惠安女。就是大家提到惠安女都会觉得啊，那是非常非常会打拼而且很坚韧的一群女性，是这样的一种女性形象，是很让人尊敬的。惠安女服饰表达了一种内涵丰富的着装特色，既矛盾又和谐统一。这种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美，源于他们对周围环境和色彩的感知，是一种体悟四季交替、阴晴风雨变化而脱颖出来的朴实的生活艺术。在惠安，男子要出海打鱼，家事就全靠女子操持。除了家务等日常劳动，很多惠安女还在采石场工作。惠安的食材全国闻名，这和惠安女子的吃苦耐劳分不开。这样的男女分工也养成了惠安女特别坚韧勤劳的性格，她们靠自己的劳动和努力来赢取人生，同时又通过智慧和巧思把女性爱美的天性发挥到极致，从而培育出中国服饰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1: 现在从早期的打条石发展到做这种石材的细微的雕刻，这个项目其实也列进了国家级非遗，那么就叫惠安影雕。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用这种更符合女性的体力和眼力能够干的细活来取代原来的这种纯粹靠体力的粗活。现在呢，和刚才我们说惠安女从事影雕一样，就是惠安女服饰其实也为当地带来了很好的一个文化品牌。
0: 一句封建头民主度节约衣浪费裤的歌谣，形象地描绘出惠安女服饰，它同时也是惠安女性在辛勤劳作中送给自己的礼物和褒奖。这一穿在惠安女子身上的非遗珍宝，是汉民族服饰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个性服饰，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和民俗文化研究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外界文化的影响，惠安女的着装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年轻惠安女的上衣已不再短到露出肚脐，裤子也不再是宽大的灯笼状，然而金斗笠和五彩缤纷的头巾却依然如故，仍然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类万荣县董永传说。万荣县志中有一篇董永的传说，故事讲述的是在董永家附近田家窑村有一个庄户人家姓田，田家有位姑娘叫田仙，田仙自幼聪明伶俐，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做得一手好活计。她织出来的布光滑平整细密柔软，常常被选为朝廷贡品，人们都说她是天女下凡。后来田仙被董永的孝心所感动，于是嫁给了董永。这个传说在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我国文化史上开启了民间传说受国家保护的先河。山西学者董大中对董永的故事进行了考证，他的著作《董永新论》中记载，董永是西汉人，万荣县小槐村人，嫁给董永的是田家窑的田仙姑娘，而不是天上的仙女。因为姓田的田和天空的天同音，人们把田仙误传为天仙，从而使董永的故事神话，后来演变成为了人们熟知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在黄梅戏中，这个故事又被叫做天仙配。董永和田仙姑娘的故事流传开后，人们都很羡慕也很敬佩。之后当地的青年男女结婚都要做合婚布，这种合婚布由男方家在结婚时准备做衣服里子，象征男女白头偕老。这一婚俗在河东地区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历久不衰，用合婚布的习俗也沿袭至今。现在当地一些现代化的纺织厂还在生产这种合婚布。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万荣县万荣笑话。一个人乘火车误了时间，喊着要火车等他，火车没停，于是他发誓报复火车。第二天，他早早地赶到了火车站，买了票，却故意不上车。等火车开走了，他得意地说：你昨天闪了我，我今天也闪你一下。这个笑话正是万荣笑话当中的一则，叫闪火车。万荣笑话是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土生土长的汉民族民间口头文学，它产生、创作、传播于民间，是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种典型的草根文学。万荣笑话的内容很丰富，有讲述一些愚人傻事的故事，或者认死理儿弄颠倒的可笑事情，讽刺那些不懂装懂、不学无术的不良行为，也有许多聪明人的聪明故事，还有一些揭示人性弱点、陋习的故事。万荣笑话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争字，这个争是一个言字旁过来一个争取的争。笑话中的主人公都有一股争劲儿，也就是讲篇里倔强。正是这些认死理儿不服输、倔强到底的特有元素，构成了特有的笑话，揭示了深刻的哲理，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今万荣笑话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产业，千百年来群众口耳相传，一人讲千人编万人传，不断丰富不断完善，其独特的民间笑话和幽默故事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和顺县牛郎织女传说。牛郎织女是中国汉族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经过几千年的发展，

0: 尽管故事的传播有着多地域多元文化的特征，但是山西省和顺县是其发生地应无可置疑。专家认为，和顺县南天池村的经济生活方式和遗存的古风古俗最接近古代农业社会的原型，同牛郎织女故事所表现的男耕女织的理想观念十分和谐融洽。和顺县地处山西省中部，至今南天池村一带仍保留着七夕文化的诸多记忆。据民国和顺县志中记载，村民七夕这天讲究放鞭炮、贴牛郎织女图案的窗花、敲锣打鼓接织女回家。现在村民每逢七夕仍有看天习俗，晚间在院中朝南摆上桌子或案板，上面供奉着连茎秆一起煮熟的毛豆和带苞叶煮熟的玉米，然后燃香拜天祭祀牛郎织女。南天池村民自古保留着养育耕牛的习惯，曾长期流行牛死埋葬的风俗，至今家家户户养牛，少则几头，多则几十头。这里家家户户纺线织布，村民们还保留着古老的织机和纺车。村里的妇女善于刺绣，农闲时农妇们常常聚在一起互相交流展示手艺。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南天池一带的村庄有演剧酬神的风俗遗存，当地人叫敬神戏。无论演唱什么剧本，唢呐开场后，演员必定要吟诵一段韵文：天河梁下一清泉，一棵断树盖的岩，谁要喝了天池水，能成长生不老仙。喜鹊好，喜鹊好，喜鹊展翅搭天桥，牛郎织女天桥过，不知天桥牢不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王占斌报道。过去的十年间，医美区经历了深刻蝶变。作为伊春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伊美区用十年光阴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书写在茫茫林海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转型新路。伊美区新闻记者站记者刘庆佳。
3: 眼下的伊春生机盎然，河面上野鸭子在自由的嬉戏，和岸边的行人和谐共处，形成了一幅流动的天然画卷。
2: 市民彭先生：
4: 咱们市区这个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每天早晨在这个大坝上锻炼，就能看着这个河边这个里头野鸭子，有时候还得有鸳鸯，很多很多，感觉是一年比一年多，就说明咱们这里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
2: 这幅生态画卷正是伊美区十年如一日修复水系、保护岸线、严格治理污染最直观的成果。伊美区将生态力区作为首要战略，把守护森林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和民生工程，制度防线越织越密，依托全市林长加河湖长加田长联动机制，伊美区构建了一体化森林资源管护体系，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监测的结合，森林火情识别精度大幅提升，筑牢了森林安全防线。作为中心城区，伊美区的生态答卷不仅在山林，更在街巷。伊美区将生态修复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推动森林进城推窗建绿，持续完善立体绿化，打造四季有景、三季有花的城市，严格水体养护，常态化清淤保洁监测，实现水清岸绿、亲水宜人，同步推进城区景区公园设施提档与精细管理，修缮道路、更新座椅、亮化路灯、升级公厕、完善健身设施，配套功能全面优化。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创新打造房车之家、落地森林浴、冬季野滑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尽享森呼吸的惬意与放松。同时，伊美区依托中心城区的区位优势，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元路径，让冷资源变身热经济，成为全域旅游的核心服务区。森林康养、冰雪运动、精品民宿等业态蓬勃发展，让生态高颜值真正转化为了经济高价值。伊美区的实践深刻印证，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更是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伊美区正以打造两山实践地为目标，继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篇章，让老林区的青春活力在绿色转型中持续迸发。本台记者陈小雨、高胜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现场暖意融融，铁力士展区前人头攒动，往来不绝。尽管展区仅53平方米，却凭借独具特色的森林物产、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成为了当天会场里最热闹的角落之一。展区一角，直播间格外吸睛，主播手持一瓶桦树汁，对着镜头热情推介，屏幕上弹幕飞快滚动，点赞、留言、下单提示音此起彼伏，直播间热度一路攀升。线下展台前刚品尝完桦树汁的游客纷纷掏出手机扫码下单，线上线下一片火热。展区另一侧，速冻油豆角、手工煎饼、农家酱等东北地道风味前围满了尝鲜的人。几位年轻人对林蛙油和根雕作品颇感兴趣，工作人员耐心讲解起小兴安岭的滋补文化与木雕技艺，不少人听完便扫码关注了品牌店铺。临近中午，展区人气不减，逛累的游客坐在休息区一边喝着桦

0: 树枝，一边通过手机观看展区直播，线上云逛铁力的森林民宿和玉温泉。直播间里，主播正带着网友走进桃山玉温泉和岭上十年民宿，清新的林区画面引得网友连连刷屏。从线下排队长龙到线上弹幕刷屏，铁力展区用一杯桦树枝一场直播，把森林味儿送到了天南海北。铁力市委常委副市长袁思阳：
1: 我市充分释放直播电商流量红利，不断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展会首日，说一春电商直播团队销售额达到144万元。
0: 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来自我市嘉荫县的参展团惊艳亮相。他们带着生态好物与浓郁的民族风情，通过文化加电商的双轮驱动模式，让龙乡佳品从边境走向世界。在天地灵气龙脉嘉荫的主题展区内，53平方米的空间人头攒动，香气四溢。在现场，二胖哥鲜食玉米凭借软糯香甜的黑土地风味，迅速突破千余单，成功征服了中外客商的味蕾。此次展会，嘉荫县精心组织了7家本土企业，筛选出52款标杆优品集中亮相。从生态山珍到桦树枝，从非转基因大豆到各类生态农产品，全方位展现了嘉荫生态农业的硬核家底。除了线下展销，嘉荫展区还打造了线上全域出圈的智慧空间。通过电商直播与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这颗边境线上的明珠正以开放包容、奋勇争先的姿态，向全球递出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本台消息，近日铁力市金林区纷纷组织快乐畅跑活动，引导群众参与全面健身，传递健康理念，打造运动之城。5月17号，2026年铁力市全民健身迎春畅跑活动在桃源湖景区温情开跑，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200名长跑爱好者踊跃参与，用脚步丈量秀美风光，用运动传递健康理念。铁力市活动现场活力满满的暖场节目点燃氛围。开幕式后，选手们迈着矫健步伐有序开跑，跑道沿桃源湖景区及沿途公路铺设，将森林氧吧的生态之美与运动活力完美交融，尽显小兴安岭的生态底蕴。活动中途设置了趣味打卡点和补给站，进一步丰富了参赛体验，让选手在奔跑中感受乐趣，舒缓节奏。5月16号晚，2026年金林区第三届打造运动之城健康快乐跑荧光彩色夜跑活力开跑，近100名长跑爱好者齐聚现场，身着统一服装，手持荧光棒，精神饱满地参与活动。奔跑途中，整齐的队伍，飘扬的队旗，昂扬的精神面貌，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喝彩。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市3件，具体为水类案件2件、土壤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 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

0: 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1: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凌晨，凌晨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凌晨记录，我是徐畅。在小兴安岭腹地，伊春新青国家湿地公园静静舒展，这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典型泥岩沼泽湿地，河流、湖泊、森林、草甸交织共生，构筑起东北湿地最完整的生态屏障。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4490公顷，拥有1011种植物和863种动物。每年4月初，大批的野生白头鹤从日本鹿儿岛回归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进行觅食繁衍。作为全球珍稀濒危鸟类白头鹤的核心栖息繁殖地，这片净土承载着万千生灵的繁衍与希望。每一寸湿地，每一株草木，每一只飞鸟，在这里共同书写着生物多样性的自然诗篇。白头鹤被誉为鸟中凶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它们对生态环境有着极致严苛的要求。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有专业的团队时刻守护着这些精灵，从孵化到驯飞，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对生命的敬畏，他们用专业与坚守为濒危物种筑牢生存防线。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王丽娜：
2: 白头鹤就是咱们湿地的生态质检员，他们对环境特别挑剔，能选择在这儿安家，就直接证明了咱们新青的生态环境好，水质优。而且白头鹤来了，像白枕鹤、灰鹤、东方白鹳等这些珍稀鸟类也跟着来了，这就是咱们湿地生物多样性最好的证明。
1: 走进白头鹤繁育复壮中心，一间恒温恒湿的孵化室孕育着世间最温柔的生命奇迹。每年暮春初夏，正是白头鹤繁衍生息的黄金时节，一枚枚带着自然温度的鹤卵在这里开启一场近30天的生命孕育之旅。
3: 在白头鹤繁育复壮中心，不仅能孵化白头鹤，还能孵化丹顶鹤、孔雀等鸟类。
1: 孵化技术员冯瑞生带领记者参观白头鹤繁育复壮中心。
4: 咱们这个是丹顶鹤的卵还是白头鹤的？
5: 这枚是那个丹顶鹤的卵，它是在今年的5月2号中午，是由丹顶鹤繁殖队产的一枚卵，第一枚卵。
4: 啊，长得比鹅蛋稍微大
5: 点。大一
4: 点，
5: 这枚卵的克重在220克。
4: 那您是怎么发现这颗卵的呀？
5: 就是4月末5月初就到了丹顶鹤这个产卵的季节，我们也是通过巡视鹤舍发现这个丹顶鹤它这个队名队伍比较频繁，这个刀草筑巢的迹象比较频繁，完了我们就勤观察勤看，巡视鹤舍过程中发现了这枚卵。
4: 那咱们在孵化的过程中得需要注意些什么？
5: 孵化过程中就是需要注意调节好它这个温度湿度，包括它这个翻卵的次数、翻卵的时间，包括后期它这个晾卵的时间，还有晾卵的次数。
4: 我看您这有个本儿，就是得平时得记录呗。
5: 对对对，记录是这个翻卵的时间、翻卵的天数、温度湿度。
1: 当人工繁育的白头鹤褪去稚气，一场回归自然的必修课就此开启。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是世界上唯一一处白头鹤野化训练放飞基地，每一次放飞都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

0: 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王丽娜。
1: 我们开展每日两次的野花放飞训练，核心目的就是让人工繁育的白头鹤重新恢复野外生存能力，比如学会自己觅食、躲避天敌，以及适应长途迁徙。这不仅能有效壮大野生种群，更是为了防止这一珍稀物种在野外灭绝。目前，我们湿地公园每年大概能野化训练放飞7到10只白头鹤。
0: 湿地的盎然生机藏于一草一木的蓬勃生长，更见于飞鸟走兽的灵动栖息，万物相依，共筑生态盛景。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宣教馆是解锁小兴安岭湿地生态奥秘的核心科普阵地，更是展现伊春林区珍稀动植物风采的重要窗口。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2: 因为它是在湿地当中，野生的白头鹤迁徙回来的时候，孵化的时候会在这个塔头上进行孵蛋啊，它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这个呢，就介绍的白头鹤，湿地当中的主人公肯定是要属我们的白头鹤啊。这是白头鹤的一个侧面剖面图，它的其实真正的白头鹤头上是有红色的，跟丹顶鹤是一样的。这是6种鹤：丹顶鹤、白枕鹤、白鹤、白头鹤、灰鹤和沙丘鹤。这6种鹤当中呢，都是我们湿地公园监测到的，但只有是白头鹤是在这儿栖息和繁殖，其他鹤都是作为迷鸟和留鸟在此停留。
0: 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3: 姐，咱们湿地有哪些珍稀的植物，以及它们有怎样的生态价值呢？
0: 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2: 我们新疆湿地呢，野生植物有红松、紫段、黄柏，还有野大豆等。像这种这些植物呢，都是生态的基石，可以涵养水土、净化空气，守护它们就是守护我们生物多样性。
0: 湿地宣教馆汇聚了上千种珍稀动植物，将植物的灵秀与动物的灵动尽数呈现。通过专业细致的讲解，沉浸式的科普体验，让每一位到访者读懂湿地动植物的独特价值，深刻感知植物为动物提供栖息食粮，动物为植物传播繁衍，二者与生态环境共生共荣，密不可分的紧密羁绊。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2: 世界上一共是15种鹤，都有幸在咱们湿地公园呢集齐了。这种这边呢都是澳洲鹤，这边呢就是咱们湿地公园人工监测到6种都在这边，像白头鹤、白枕鹤、丹顶鹤，还有沙丘鹤，这都是白鹤，都是咱们湿地公园常有的鹤种。
0: 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3: 在您平时这个科普讲解过程中，您最想向大众传递的动植物保护理念是什么呢？
0: 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2: 我最想向大家传递的保护理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野生动植物呢才是我们湿地的根基，所以我真心希望大家不采摘、不破坏，保护这儿的一草一木，守住这儿的绿色，就是保护所有鸟类的家园。
0: 从挺拔乔木到纤柔草木，从常见生灵到濒危物种，每一株草木，每一只鸟兽，都是湿地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共同勾勒出湿地生态的完整脉络，诉说着小兴安岭湿地万物共生的多元与美好。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顾丽华。
4: 我们常态化全方位地落实了保护举措，清理了湿地的垃圾，净化水质，栽种原生植被，修复生态环境，并划分了鸟类保护区域，在核心区呢进行了封闭管理，减少了人为的打扰，定期投放鱼苗和玉米，保障了野生动物食物充足，并在日常设立专人巡护，禁止垂钓、捕捞、踩踏植被。我们还会借着世界湿地

0: 艾纽州开展一些宣传活动，普及湿地保护知识，带动大家一起爱护草木飞鸟，让湿地的动植物越来越多。
1: 飞鸟归林，草木向荣，生灵与自然相依相伴，这就是生物多样性最美的模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以白头鹤保护为核心，以动植物科普为纽带，用持续的生态守护、科学的繁育训飞、走心的科普宣教，让小兴安岭湿地的生态画卷愈发绚烂。每一场放飞，每一次讲解，都是对自然的敬畏，对生灵的温柔守护。守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人类共同的家园，让这份生生不息的自然之美在小兴安岭绵延永续，代代传承。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可以说民法典呢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将会因为这部法典呢而产生深刻改变。那么法典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近些年高空抛物伤人的事件频频发生，这次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明确了拒绝高空抛物不再是一种倡议，而是正式成为法律层面的一项禁止性规定。同时草案还规定，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此类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适用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的规定。
3: 所谓可能加害的建筑使用人，就是比如说他是在这栋楼的南面，是吧？那么肯定只能是南面的这些住户，而且是得达到一定的高度的可能造成这种损害的人来承担，啊，当然他能够证明自己说，确实我就不会给造成损害，说家里真的就没有人，那你也可以不承担责任。
2: 如果最后找到了侵权人，草案也规定，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发现侵权人的，有权向侵权人追偿。除了高空抛物伤人，小区里经常发生的侵权事件还有宠物伤人。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也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
3: 比如说没有给你这个动物注射这种疫苗啊，那么在出去遛狗的时候啊，没有拴狗绳，让狗随便的跑，撞伤别人，咬伤他人，这种情况即便受害人有故意，就比如说他就故意去激惹这个狗，那么也只能减轻你的责任，不能免除责任。
2: 还有一种不能减责或免责的情形，就是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次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还新增设了好意同乘条款，就是说驾车无偿搭载他人，如果出现交通事故，对驾驶人承担的责任有了明确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3: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就算是他这个开车这个人有责任，那么我们法律上认为也应当也是要可以减轻他的这个责任的，除非他有故意重大过失。这样的话就有利于鼓励人们去从事这样的一些助人为乐互助的一些行为。
2: 此外，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对网络侵权也有了明确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服务类型的不同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4: 比如说人口搜索，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你还不采取措施，那这种情况下，是从你要，就是说你是共同侵权人，要承担连带责任。

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狼来了。
1: 在一座大山脚下，有一个小小的村子。山里的狼经常下山来偷吃村里的羊。村子里有一个牧羊少年，爸爸妈妈都去世了，那几只山羊就是他的全部财产。村里的人都很同情他，总是再三嘱咐：“孩子，狼要是来了，你就喊一声，我们都去帮助你。”有一天，少年和往常一样，把羊群赶到了田野上。羊在悠闲地吃草，他躺在草地上，觉得很无聊。他想和村里人开个玩笑。少年站在一块石头上，朝着村子的方向大声地喊起来：“
2: 狼来啦！狼来吃羊啦！”
1: 少年的喊声传到村子里，大家都拿起刀枪棍棒，急急忙忙地跑来了。少年看着这些人满头大汗，十分紧张的样子，十分开心。他嘲笑这些人说：“
2: 我就是随便喊几声，你们就当真了，真有意思。”
1: 人们生气地回去了。下午的时间更显得漫长，少年又觉得好无聊。他想：“
2: 我再和他们开个玩笑吧。”
1: 于是他又站在石头上，朝着村子的方向大声喊起来：“
2: 狼来啦！狼来吃羊啦！”
1: 少年的呼喊声传到村子里，大家又拿起刀枪棍棒，急急忙忙地跑来了。少年看着这些人又是满头大汗，十分紧张的样子，更加开心了。他嘲笑这些人说：“
3: 我还是随便喊喊的，你们怎么又当真了？看你们这个样子，可真是笑死我了。”
1: 这次人们真的生气了，把他指责了一番，然后气愤地回去了。太阳下山了，少年想回家了。他刚把羊群收拢到一起，突然发现一群凶猛的大灰狼已经把羊群包围了。少年吓坏了，他跳到大石头上，朝着村子的方向拼命地喊：“
2: 狼来啦！狼来吃！”

少年的呼喊声传到村子里，大家都说，这个说谎的孩子又骗人了，我们可不能再上他的当。狼把羊都拖走了，少年趴在石头上伤心的大哭起来。可是他流下的泪水再多，也找不回他的羊群了。

0: 小小信箱。人们为什么不来帮助少年打狼了？少年为什么要伤心哭泣？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1: 聪聪 ABC。
2: 人们受过了少年的骗，不想再受骗了。少年哭泣的原因是心疼他的羊被狼吃掉了，后悔不应该说谎。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做人要诚实，说谎是要付出代价的。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如出一辙。自古以来，出现过许多威名显赫、功高盖世的著名将领，然而其中有不少人到了晚年却以失败而告终，这都是因为他们居功自傲和轻敌造成的。宋朝学者洪迈写过一篇读书随笔《名将晚命》，举例分析了这一现象。首先是关羽。三国时期的关羽是刘备手下的一员猛将，当年他与袁绍作战时，于万军之中亲手杀死了袁绍的得力干将颜良、文丑。后来关羽率军进攻樊城的魏军守将曹仁，曹操派出于禁等大将率领七支人马前去增援，关羽水淹曹魏七军，活捉了于禁，名震天下，致使曹操都打算把都城迁离许昌，以避开关羽的锐气。可是如此智勇双全的将领，却没有领悟到东吴吕蒙、陆逊的欺诈，竟然中了孙权的计谋，败走麦城，被东吴活捉，死在了孙权的手中。还有一位是南北朝时期西魏的王思政，当年他镇守玉璧，被东魏的高欢所包围，高欢的军队营垒连绵40多里，最终还是被王思政所打败。后来王思政迁至荆州，高欢又率大军前来进攻，双方对峙50多天，最后又被王思政所击败。可是后来他不听别人的建议，以致做了高澄的俘虏。此外，洪迈还列举了北齐的慕容绍宗和南朝陈国的吴明彻作为例子。他感慨道：唉，此四人之过，如出一辙。成语如出一辙，表示好像出自同一个车辙，比喻两件事情非常相似。辙，车轮碾压的痕迹。

晋国统治者内部争斗分歧，其中魏、智、中、邢等六家势力最强。不久，中、邢两家被对手瓜分兼并。接着，智阳又向魏宣子伸手要领地。魏宣子自然不甘屈服，想一口拒绝。他的谋士任章献上一计，他主张先满足智阳的要求，使他野心更大，这样其他几家势必联合起来对付他。古书上称之为将欲取之，必孤与之。魏宣子暗计，先割让土地给智阳，不久他又联合另外两家一举消灭了智阳。豫、耀、孤暂且，后演变为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即将要夺取他，必先给予他。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

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公安机关严打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住房城乡建设部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两部门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工作。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加力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中美阿三国警方首次开展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动，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始终保持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公安部5月18号公布10起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中，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帮助他人破解无人机限高、禁飞区域等限制，或篡改无人机出厂载重参数等方式，协助他人实施黑飞等行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给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风险。据相关专家介绍，解除限高的无人机侵入民航航线航路，易发生碰撞，造成严重后果。解除飞行区域限制的无人机飞入军事管理区等禁飞区域，可能泄露国家秘密。改变载重等出厂性能参数的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极易发生失控坠落，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这10起案件涉案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空域不是法外之地，飞行不能随心所欲，私自为无人机所有者提供解除禁飞区域限高等限制服务，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对此将继续依法严厉打击。新华社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这位负责人说，要深入开展2026年城市体检工作，高质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涉事城市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城市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要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召开了2026年城市体检工作部署视频会。据介绍，去年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52个县级市开展了城市体检工作，查找并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为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提供了有力支撑。新华社消息，记者18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中国地震台网测定，5月18号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视频调度当地情况，要求尽快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据悉，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新华社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17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在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方面，市场监管部

0: 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与涉企收费监管制度，丰富信用激励手段与绩贸强企措施，强化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政策供给，筑牢法治根基。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坚决破除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护航公平发展。在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方面，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在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方面，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助力高质量发展。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17号说，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当地有关部门表示，起火设备位于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已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一名驻日美国海军士兵17号因涉嫌盗窃钱包等物品而被当地警方逮捕。报道说，事件发生于当地时间17号20时15分，北京时间17号1时15分左右。嫌疑人在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市一辆出租车内涉嫌盗窃装有钱包、智能手机等价值约10.5万日元（约合4503元人民币）物品的纸袋。出租车司机拨打报警电话称，一名男子突然上车与车内女子发生争执，随后偷走纸袋。报道还说，这名美军士兵隶属于美军佐世保基地，对其部分指控表示否认。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我不喜欢吃蔬菜。
3: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2: 哼，那我也不吃。
3: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2: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3: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4: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乐节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无论是热闹的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

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甜蜜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文化人呢，而且还是文化名人，怎么会打扮得这么随意呢？那在当时那个社会更是惊世骇俗，所以呢，很多人对他们深恶痛绝。但是这帮人全然不理你这些看法，他们依然呢我行我素，表现出一种放荡不羁的这状态。那么当然，魏晋名士这种放荡不羁啊，这个不仅仅是竹林七贤，就连我们熟知的书圣王羲之啊也有这一面。说是他当时生活的时候，朝廷的太尉叫窃剑，这个窃剑啊想找一个女婿，想嫁女儿，那么找谁呢？他就叫门生啊去王导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王导呢也是晋朝的重臣，刘禹锡啊著名的诗句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的这个王啊就是指的他。那么王导听说太尉要他自己家里选女婿，心里当然很高兴了，就带着这个门生去看一看自己的子弟们。结果那个人回去以后对窃剑说了，说老王家的子弟们啊都很优秀，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听说我去了，他们呢都故作姿态，拿今天的话说就是有点装，不太自然。不过有一个人呢，这个人很奇怪，他呀半躺在东床之上，袒露着肚皮在那自己自顾自的吃东西，仿佛根本不知道我要去这回事儿一样。哎，窃剑听完了以后说，这个人就是我理想的女婿，于是呢就把这个女儿啊嫁给了袒腹东床的王羲之。有人说啊，这个魏晋名士啊是垮掉的一代，也有人说呢他们是思想解放的先锋。但不管是如何评价他们的，总之呢，提到魏晋名士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一个词叫魏晋风度。那么魏晋风度的背后是什么呢？魏晋时期啊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混乱时期。那个时候我们看，这个魏取代了汉，晋又取代了魏，接下来呢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总之啊这个社会动荡，风云人物啊顷刻之间就可以灰飞烟灭。所以呢作为生命个体的人，当时是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仿佛啊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没有长久的意义。那既然没有长久的意义，那坚守这些礼教，守这些规矩干嘛呀？所以呢人们就开始不按照礼制的规定穿衣戴帽，因此呢服装上就显示的很随意。那么当时呢很有意思的是，之前本来互相排斥的这个儒道两家，在这个时期呢开始出现了互补调和的状态，形成了玄学。而魏晋名士啊，就是刚才这个竹林七贤啊，他们在一起天天高谈阔论，论什么呢？主要是谈论玄学，在比呀、思想境界，谁看问题更透彻更深邃。所以如果说啊，这个屈原叫其志节，那么魏晋名士呢就可以说是其志玄。那既然都是比这个思想境界，那服装当然是越简单越好了。那服装过于讲究，它会影响对一个人的判断，那么会影响他的思想高度的。那中国有一句话叫返璞归真，那实际上呢跟这个追求这个志玄啊、这个呢应该说是有联系的。那当然了，在魏晋时期，尽管呢大家都喜欢谈论玄学，但是这件事儿可不是谁都能谈得了的，对，懂不懂啊，有没有那个水平啊，即使有水平能不能够跟竹林七贤谈到一个高度上，所以这个是大部分人不行的。那么既然我们谈不了那么内在的思想，那就会有人追求最为外在的人体之美。其实关注人体美啊，这本来是人的本能，但是呢由于我们中国传统思想，这个道家也好儒家也好，他们的影响呢，这个人体啊是要让位给天地，就是人本身啊是要让位给天地，并且受礼教的约束的，所以大家开始呢对这个问题啊很少进行讨论。但是到了魏晋时期啊，这个人啊关注人体美。

0: 的热情就迸发出来了，所以当时的妆容呢，就朝着这个方面，很多人做了努力，因此呢，这个服装的华丽，面容的美丽，这成了当时的一个主要追求。我们看一看，在这个魏晋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曹操，这个曹操啊，这个衣服怎么穿呢？说他披服轻绡，身自配小囊，已成手巾细物，时霍冠恰帽已见底。说曹操啊，当时啊身披轻纱，而且呢还拿了个小包，这个包里头啊装点手帕呀，细小的东西。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位乱世奸雄啊，居然还有如此细腻的一面。那么有了这样的父亲，他的儿子怎么样呢？我们再看，时天暑热，直因乎长从取水，自早起赴粉。说是当时啊，曹植要见客人，结果呢，因为天热，所以呢，他就叫手下人给他打水过来，那么洗一下澡，然后呢，赴粉，粉面出镜。那么曹操的孙子曹睿又如何呢？我们再看一看，说魏明帝着绣帽，披漂纨半袖，常以见直臣杨府，见曰：“此礼何法服也？”帝默然。魏明帝曹睿啊，他呀经常戴着绣了花的帽子，穿着这个淡青色的半袖的这个丝绸的服装，去见这个大臣杨府。那杨府这个人呢，嘴比较直，那就给他提意见了，说你这个又符合礼法的哪一条呢？那魏明帝呢答不上来，那就不说话。所以有了这样的开头呢，那当然后来的晋向下延续这种风气。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喂，南卫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徐志摩经典散文《海滩上种花》。朋友是一种奢华，且不说酒肉势力，那是说不上朋友。真朋友是相知，但相知谈何容易？你要打开人家的心，你先得打开你自己的。你要在你的心里容纳人家的心，你先得把你的心推放到人家的心里去。这真心或真性情的相互的流转，是朋友的秘密，是朋友的快乐。但这是说你内心的力量够得到，性灵的活动有富余，可以随时开放，随时往外流，像山里的泉水，流向容得住你的同情的沟槽。有时你得冒险，你得花本钱，你得抵拼在蝉崖的乱石间，处刺的草缝里耐心的寻路。那时候艰难苦痛消耗，再再是可能的。在你这水一般灵动、水一般柔顺的寻求同情的心能找到平安心快以前，我所以说朋友是奢华，相知是宝贝，但得拿真性情的血本去换去拼。因此我不敢轻易说话，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来源有限，十分的谨慎，尚且不时有破产的恐惧，我不能随便花。前天有几位小朋友来邀我跟你们讲话，他们的恳切折服了我，使我不得不从命。但是小朋友们，说也惭愧，我拿什么来给你们呢？我最先想来对你们说些孩子话，因为你们都还是孩子。但是那孩子的我到哪里去了？仿佛昨天我还是个孩子，今天不知怎的就变了样。什么是孩子？要不为一点活泼的天真，但天真就比是泥土里的嫩芽，天冷泥土硬就压住了它的生机。这年头问谁去要和暖的春风？孩子是没了，你记得的只是一个不亲切的影子，麻糊的紧。我这时候想起，就像是一个瞎子追念他自己的容貌一样的记不周全。他即使想极了，拿一双手到脸上去印下一个模子来，那样子也是个死的，真的没了。一天在公园里见一个小朋友，不提多么活动，一忽上山，一忽爬树，一忽溜冰，一忽干草里打滚，要不然就跳着憨笑。我看着羡慕，也想学样跟他一起玩，但是不能，我是一个大人，身上穿着长袍，心里存着体面，怕招人笑。天生的灵活换来矜持的存心。孩子是没有的了，有的只是一个年岁与教育蛀空了的躯壳，死僵僵的，不自然的。我又想找回我们天性里的野人来对你们说话，因为野人也是接近自然的。我前几年过印度时得到极客心的感想，那里的街道房屋以及土人的体肤容貌，生活的习惯，虽则简，虽则陋，虽则不夸张，却处处与大自然，上面碧蓝的天，火热的阳光，地下焦黄的泥土，高处的椰树相调谐，情调色彩结构看起来有一种意义的一致，就比是一件完美的艺术的作品。也不知怎的，那天看了他们的街，街上的牛车，赶车的老头露着他的赤光的头颅与紫浆色的圆肚，他们的庙，庙里的圣像与神座前的花，我心里只是不自在，就仿佛这情景是一个熟悉的声音的叫唤，叫你去跟着他，你的灵魂也何尝不活跳跳的想答应一声，好，我来了，但是不能。又有爱路的挡着你，不许你回复这叫唤声启示给你的自由，困着你的是你的教育。我那时的难受就比是一条蛇摆脱不了困住它的一个硬性的外壳，野人也给压住了，永远出不来。所以今天站在你们上面的我，不再是融会自然的野人，也不是天机活灵的孩子，我只是一个文明人，我能说的只是文明话。但什么是文明？只是堕落。文明人的心里只是种种虚荣的念头，他到处

忙不算，到处都得计较成败，我怎么能对着你们不感觉惭愧？不了解自然不仅是我的心，我的话也是的，并且我即使有话说也没法表现，即使有思想也不能使你们了解。内里那点子性灵就比是在一座石壁里牢牢地砌住，一丝光亮都不透。就凭这双眼望见你们，但有什么法子可以传达我的意思给你们？我已经忘却了原来的语言，还有什么话可说的？但我的小朋友们还是逼着我来说谎，知识我不能给，要知识你们得请教教育家去，我这里是没有的。智慧更没有了，智慧是地狱里的花果，能进地狱更能出地狱的才踩得着智慧，不去地狱的便没有智慧，我是没有的。我正发窘的时候，来了一个救星，就是我手里这一小幅画，等我来讲道理给你们听。这张画是我的拜年片，一个朋友替我制的。你们看，这个小孩子在海边沙滩上独自的玩，赤脚穿着草鞋，右手提着一枝花，使劲儿把它往沙里栽，左手提着一把浇花的水壶，壶里水点一滴滴的往下掉着，离着小孩不远，看得见海里翻动着的波澜。你们看出了这话的意思没有？在海沙里种花，在海沙里种花，那小孩这一番种花的热心怕是白费的了。沙气是养不活鲜花的，这几点淡水是不能帮忙的。也许等不到小孩转身，这一朵小花已经支不住阳光的逼迫，就得交卸它有限的生命，枯萎了去。况且那海水的浪头也快打过来了，海浪冲来时，不说这朵小小的花，就是大根的树也怕站不住。所以这花落在海边上是绝望的了，小孩这番力量准是白花的了。你们一定很能明白这个意思，我的朋友是很聪明的，他拿这话一来比我们一群呆子，乐意在白天里做梦的呆子，满心想在海沙里种花的傻子。画里的小孩拿着有限的几滴淡水想维持花的生命，我们一群梦人也想在现在比沙漠还要干枯，比沙滩还更没有生命的社会里，凭着最有限的力量想下几颗文艺与思想的种子，这不是一样的绝望，一样的傻？想在海沙里种花，想在海沙里种花，多可笑啊！但我的聪明的朋友说，这幅小小画里的意思还不止此，讽刺不是他的目的，他要我们更深一层看。在我们看来，海沙里种花是傻气，但在那小孩自己却不觉得。他的思想是单纯的，他的信仰也是单纯的，他知道的是什么？他知道花是可爱的，可爱的东西应得帮助他发长。他平常看见花草都是从地土里长出来的，他看来海沙也只是地，为什么海沙里不能长花？他没有想到，也不必想到，他就知道拿花来栽，拿水去浇，只要那花在地上站直了，他就欢喜，他就乐，他就会跳他的跳，唱他的唱，来赞美这美丽的生命。以后怎么样？海沙的性质，花的运命，他全管不着。我们知道，小孩们怎样的崇拜自然，他的身体虽则小，他的灵魂却是大着。他的衣服也许脏，他的心可是洁净的。这里还有一幅画，这是自然的崇拜。你们看着孩子在月光下跪着拜一朵低头的百合花，这时候他的心与月光一般的清洁，与花一般的美丽，与叶一般的安静。我们可以知道，到海边上来种花那孩子的思想与这月下拜花的孩子的思想会得跪下的。单纯清洁，我们可以想象那一个孩子把花栽好了，也是一样来对着花膜拜祈祷。他能把花暂时栽了起来，便是他的成功。此外，以后怎么样，不是他的事情了。你们看这个象征，不仅美，并且有力量，因为它告诉我们，单纯。

纯的信心是创作的泉源，这单纯的烂漫的天真是最永久最有力量的东西。阳光烧不焦它，狂风吹不倒它，海水冲不了它，黑暗掩不了它。地面上的花朵有被摧残有消灭的时候，但小孩爱花种花这一点，真却有的是永久的生命。我们来放远一点看，我们现有的文化只是人类在历史上努力与牺牲的成绩。为什么人们肯努力肯牺牲？因为他们有天生的信心，他们的灵魂认识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虽则他们的肉体与智识有时候会诱惑他们反着方向走路，但只要他们认明一件事情是有永久价值的时候，他们就自然的会得兴奋，不期然的自己牺牲，要在这呼呼变动的声色的世界里输出几个永久不变的原则的凭证来。耶稣为什么不怕上十字架？密尔顿何以瞎了眼还要作诗？贝德花芬何以聋了还要制音乐？米格朗基罗为什么肯接受几个月的潮湿，不顾自己的皮肉与靴子连成一片的用心思，为的只是要解决一个小小的美术问题？为什么永远有人到冰洋尽头雪山顶上去探险？为什么科学家肯在显微镜底下或是树木字中间研究一般人眼看不到心想不通的道理，消磨他一生的光阴？为的是这些人道的英雄都有他们不可摇动的信心，像我们在海沙里种花的孩子一样，他们的思想是单纯的。宗教家为善的原则牺牲，科学家为真的原则牺牲，艺术家为美的原则牺牲，这一切牺牲的结果便是我们现有的有限的文化。你们想想，在这地面上做事难道还不是一样的傻气？这地面还不与海沙一样不容你生根？在这里的事业还不是与鲜花一样的娇嫩？潮水过来可以冲掉，狂风吹来可以折坏，阳光晒来可以熏焦我们小孩子手里拿着往沙里栽的鲜花。同样的，我们文化的全体还不一样有随时可以冲掉、折坏、熏焦的可能吗？巴比伦的文明现在哪里？彭城曾经在地下埋过千百年，克里托的文明直到最近五六十年间才完全发现，并且有时一件事实体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它生命的继续，这区区地球的本体就有一千万个毁灭的可能。人们怕死不错，我们怕死人，但最可怕的不是死的死人，是活的死人。单有躯壳生命没有灵性生活是莫大的悲惨，文化也有这种情形。死的文化倒也罢了，最可怜的是勉强喘着气的半死的文化。你们如其问我要例子，我就不迟疑地回答你说，朋友们，贵国的文化便是一个喘着气的活死人，时候已经很久的了。自从我们最后的几个祖宗为了不变的原则牺牲他们的呼吸与血液，为了不死的生命牺牲他们有限的存在，为了单纯的信心遭受当时人们的讪笑与侮辱，时候已经很久的了。自从我们最后听见普遍的声音像潮水似的充满着地面，时候已经很久的了。自从我们最后看见强烈的光明像彗星似的扫掠过地面，时候已经很久的了。自从我们最后为某种主义流过火热的鲜血，时候已经很久的了。自从我们的骨髓里有胆量，我们的说话里有分量，这是一个极伤心的反省。我真不知道这时代犯了什么不可赦的大罪，上帝竟狠心地赏给我们这样恶毒的刑罚。你看看去，这年头到哪里去找一个完全的男子或是一个完全的女子？你们去看去，这年头哪一个男子不是阳痿，哪一个

0: 个女子不是鼓胀。要形容我们现在受罪的时期，我们得发明一个比丑更丑、比脏更脏、比下流更下流、比苟且更苟且、比懦怯更懦怯的一类生字去。朋友们，真的，我心里常常害怕，害怕下回东风带来的不是我们盼望中的春天，不是鲜花青草、蝴蝶飞鸟，我怕它带来一个比冬天更枯槁、更凄惨、更寂寞的死天。因为丑陋的脸子不配穿漂亮的衣服，我们这样丑陋的变态的人心与社会，凭什么权力可以问青天要阳光，问地面要青草，问飞鸟要音乐，问花朵要颜色？你问我明天会不会放亮，我回答说我不知道，竟许不。归根是我们失去了我们灵性努力的重心，那就是一个单纯的信仰，一点浪漫的童真。不要说到海滩去种花，我们都是聪明人，谁愿意做傻瓜去？就是在你自己院子里种花，你都懒怕动手呢。最可怕的怀疑的鬼与厌世的黑影已经占住了我们的灵魂。所以朋友们，你们都是青年，都是春雷声响不曾停止时破绽出来的鲜花，你们再不可堕落了。虽则陷阱的大口满张在你的跟前，你不要怕，你把你的烂漫的天真倒下去，填平了它再往前走。你们要保持那一点的信心，这里面连着来的就是经历与勇敢与灵感。你们要不怕做小傻瓜，尽量在这人道的海滩边种你的鲜花去，花也许会消灭，但这种花的精神是不烂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生。

0: 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幸会幸会，
3: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0:86，
1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0: 世界纪录。
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0: 中国抗击疫情
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9: 10年，
10: 中国向
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远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张文亮，那看着石头心里想，这大个子是波愣装愣，波傻装傻呀。你要是说他真傻，那看着不像，要真傻的话，这功夫能有这么高？ 我堂堂正正的夜行鬼张文亮，还有草上飞苗景华，居然斗不过他。你要是都不傻，看这样脑袋多少的缺根筋。我说你说出名姓，你是个混小子，三八赶街，四六不懂。你说那大肚子四小脑袋瓜我们全不认识，他们要是能为初中，武艺高强，肯定是有名的侠义后代。苗青看着石路，我说你到底姓什么？哈哈哈哈，我呀可要报名了，我报完名以后，你们俩人可别归了位，要归了位那我可没招。你们听着，我呀姓走，我叫走二蛋。张文亮和苗景华一听，你姓走，这百家姓里根本就没有姓走的，那你叫什么？我叫走二蛋。把苗景华和张文亮气坏了，心想这黑子个报的肯定不是真名实姓。张文亮、苗景华互相使了个眼色。我说黑大哥，你说的不是真名实姓，你肯定不姓走。哎，我说你们俩人还真有意思，我真姓走，那信不信由你。然后石路瞧了瞧张文亮，我说你到底姓字名谁？苗景华瞅着石路，他要真说出来，你呀，嘿，你的名姓跟人家比，那差得太远了。石洛把眼珠子一瞪，你只要说出来，说出你的真名实姓，我呀就把你解开。张明一听，三哥呀，干脆您就说吧，说出名姓来，他呀真把咱们二人给解开了，咱们联手就要收拾他。石洛一听笑了，你们俩联手要收拾我，我估计那这够呛，我说你们俩人报个名。苗景华说了，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家住辽阳州东门外，苗家籍的人是姓苗名庆，字景华。你把我解开，江湖贺号草上飞。哎呀，你叫什么？你叫草上飞？那你给我飞给我看看。苗景华看着石路，你捆着我，我怎么飞？哎呀，捆着不会飞呀。石路连忙就把苗景华的绳子给解开了。苗景华站起身形，你把那喇子拿起来吧。苗青过去捡起了刀。张明看着石路，走儿大，你把我也解开了，你叫什么玩意儿？张明一听，我姓张，明明字文亮，江湖贺号夜行鬼，大家称我白瞪眼。只要报了名，哎呀，我呀得化符前眼，把你的绳子也给你解开。张明站起来，捡起了自己的马杆子和暴君之，冲着苗景华喊了一声：“何大人，齐了没有？你瞎吵吵什么？齐了！你们两个人要回我，小瞎子，我叫你们哥八个把我围上，你们也占不了上风。”张明上前举起马杆子，盖顶就砸。我看你们是不是不要脸呢？我要是不爱你们，我这一掌就把你脑瓜给你砸个冒了白浆。张文亮可气坏了，手中的马杆子挂定风声，奔着石洛就抽过来了。石洛伸出左手来，砰，就把马杆子给抓住了，然后飞起了右脚。我这小瞎子，你也跟我趴下！当时就把这个张明、张文亮给蹬出一溜滚儿的。苗青、苗景华一看，哎呀， 这大哥的身手不凡，苗庆苗景华

把手中刀抡开了，奔着石洛顶梁便劈。石洛看着苗景华的刀，哎呀，今天你们哥俩还真不留情，我也让你们知道知道你家走二爷的厉害。石洛翻着眼，那就在这看着，一看苗景华的刀也快到了，就见石洛右手伸出了两个手指头，砰，就把苗景华的刀背给夹住了。苗景华压了一声，心里想这小子有多大的本事，这时候功夫叫鹰爪令。苗景华往后撤刀，这刀啊就入了死空，怎么也抽不回来。苗景华脑门子可就见了汗了，心想这黑子哥到底是谁，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石洛抬起脚来就给苗景华那踢上，苗景华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仰面朝天就栽倒了。石洛嘴里还说呢，瞎子你别起来，过去以后又把苗景华给捆上了，瞎瞎子你再拿着马杆子抽我回试试。嗯，瞎瞎子，我看你就这么大能耍。张文亮可真急了，心想今天我要是斗不过这黑子哥，就给我老师金针八卦左云鹏那个摔了牌子。因此张文亮把外边的大衣甩了，摁崩簧推眼翅，嘎嘣苍苍亮出了宝刀。现在张文亮双眉倒竖，二不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有人说张文亮不是瞎子吗？他这瞎子是假的。张文亮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好小子，今天我和你拼了。晃手中刀伴着石洛的后腰就砍过来了。石洛心里话，就你这两下我不怕你。石洛使了一个山腿，身法是真快。张文亮要说那是左老剑客的真传，我也不含了。张文亮都没看清楚这石洛这招是怎么来的，就见石洛这手就抓住了张文亮的刀。张文亮压了一声，石洛还喊呢，你也晓得撒手吗？张文亮再想不撒手那可就不行了，这刀就归了石洛。瞎瞎子，就你这点能水还跟我动手，把张文亮可气坏了，飞起了一脚，好黑的个伺候二大，你招腿。这一脚直奔石洛，就见英雄石洛一转身流星赶月拳，那就打到了。张文亮一看拳法真快，往下一猫腰，他的双拳就过去了。张文亮刚要站起来，石洛的磨盘腿那就到了，身法太快，嘴里喊了一声，匣子你别起来了。张文亮当时仰面摔倒，石洛过来就把张文亮的腿抄起来，张文亮就趴下了，石洛把他也给捆上，就把这两个人刀捡起来啪啪往地上一插。石洛笑了，呵呵呵，瞎瞎子飞呀，你们两个人全是我养活的，你们得跟我玩。说话之间呢，就把苗青提到了一片草地上，你小子不叫什么草上飞吗？你给我飞一回，让我看看你要不是会飞吗？我看你怎么飞。张文亮瞅着石洛，

我说走二大，人家外号叫草上飞，并不是他就会飞。石洛瞧了瞧张文亮，小瞎子，我又没问你，你说什么话？那小心一会儿我收拾你。我说飞呀，他和苗景华说，你跟我玩还是不跟我玩啊？把苗景华气的，现在浑身呢全在直哆嗦。走儿大，你把我打死得了，省了叫我零受罪。想我苗景华在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我岂能陪着你玩？哎呀，我这飞，如果你不陪着我玩，那我可把你挂在树上，一会儿纳肚子寺有此经过，好把你解下来。说完了以后，就把苗庆、苗景华给举起来了。石洛看了看，哎呀，那挂在哪儿呢？石洛啊，一看没地方，本应当石洛慢慢的就把这苗景华给放地下，谁知道这石洛啊，猛地往地上一抛，当时把苗景华摔得咯楼一声，给摔死过去了。张明一看，走儿大，我们哥俩全有刀，你就给我们二人每人一刀，且不省事。哎呀，那不成，我用喇子把你们咬了，那大肚子四小脑袋瓜要知道，也告诉那老杂毛，老杂毛非打我不成，我慢慢的把你们二人整死。大肚子四要问我，我就说不知道。石洛来到黑马的旁边，抽出了一对短把追风铲，过来就问这苗景华。我说飞儿，你认得这兵刃不认识？苗庆、苗景华一看，原来是短把追风铲，这可是圣手飞行石锦罗家里的兵器。然后苗景华瞧了瞧张文亮，我弟，这走二大许是失落，我可听彪悍的人传言，玉兰失落已经让闪电腿刘荣给请出来，出了事了。听说他出事，见山破山，见寨破寨，手中是一对短把追风铲。山东被他打了半边天，与大宋朝清理地面，他跟他父亲石锦龙学艺，可他怎么姓走呢？张明亮瞧着苗景华，这肯定他有意隐姓埋名。苗青看了看石路，走着了，我问你，你的真名实姓可叫石路？石路一听，哎呀，你们认错人了，我不姓石，我姓走，我叫走二大。苗景华瞧着他，你要不是石路，你是哪个门的？你报出门户，我就知道你是还是不是。石路说，哎呀，报名的简单，我是树林子没门。我说黑大哥，走二大，既然你要没门，那杀寡存留，任凭自便。哎呀，飞呀，等一会儿要有人那救你们，你们可千千万万别说走儿大我把你们给捆上了。说完了以后，他用铲呢把树铲下一个大树杈，然后又把铲放在搭子里边，举起了苗庆、苗景华。那就见石洛双膀这一较力，也没有石洛这么干，就把苗庆、苗景华给扔起来，真好像篮球相仿，抛在了空中。结果这树上正有一个三叉，苗景华咔嚓正卡在那树叉上，

0: 苗景华还真没掉下来。然后这石禄又看了看这张文亮，我这小瞎子，我就把你挂在这树杈上，一会儿肯定有人来救你。石禄啊，就把张文亮的双腿给捆上，用手拎着，就把张明亮挂在这树杈上，脑瓜朝下。张文亮这个气呀，心想我们俩人在江湖上赫赫有名，没成想今天就让个傻子给收拾了，倒霉也真倒霉。这要是传到江湖上，我们有何面目啊？怎么说呢？现在张文亮全不敢往下想，这要传到我师父金针八卦左云鹏耳朵里，给我师父摔了牌子呀！啊，这走二大到底是谁？张文亮正在思想。哎呀，我你们俩人都找到合适的位置，我可要走了。一会儿要有人打此经过，打救你们，我可跟你们俩人说好了，千千万万别说走二大给捆的，听见没有？我可走了，是再见再见。张文亮这个气，心想现在我双腿给捆着，倒挂在树上，我三哥苗庆苗景华让你也给捆上，抛在了树上，要没人救我们，我们肯定是够呛。石洛也不管这个，飞身上了大黑马，双脚一点蹬，石洛走了。张文亮这着急就别提了，苗景华在树上干着急没办法。就在此时，有打树林东边来了一个人。来的人是谁呀？书中按笔交代，非是旁人，正是闪电腿刘荣。刘荣啊，进了树林，猛然间这闪电腿一抬头，就发现哎，这树上有个人。那么然后呢，往下一看，就见树上那还挂着一个。刘荣一看，哟，这不是三爷苗庆、苗景华，还有夜行鬼张文亮吗？这哥俩怎么落到这步田地？有人说，闪电腿刘荣怎么来的？刘荣一看石路，催马走了。老头不放心，那第一，石洛是自己赶奔下江秀水县石家寨给请出来呢，自己说些朗言大话，将来让石洛全毛全翅的回转下江县。真要石洛出了危险，自己对不起朋友。这第二，石洛是八主贤王心爱之人，如果要是有个好歹，有个差池，王爷这一关也难过呀。那没别的，我在这孩子身上就得多加注意，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倘若出了人命，在州城府县他被官府拿了去，老王爷要知道了，老王爷就能为石禄化解。刘荣啊，想至此，所以这才跟了下来。到了柳树林里也不是，闪电腿刘荣就听着有动静。
1: 哎呀，我说飞呀，你怎么不会飞呀？
0: 刘荣一听见，这不是石禄说话吗？刘荣脚下夹紧，进了树林一看，石禄牵过大黑马的飞身上马，一点灯他跑了。因此刘荣这往树上一看，发现了三爷苗庆苗景华还有夜行鬼张文亮。苗景华一看就喊上了，大哥，爷相可好，说小弟不能给您行礼了，我们弟兄被走二大给捆上了，你先把五弟解开吧。刘荣

0: 地冲着东边一个劲儿磕头。这时候闪电腿刘荣啊站在了正南，苗景华就说，五弟，此地没有外人，你还不露出真相？夜行鬼张文亮看了看苗景华，我说，三哥，刘大哥我认识。刘荣一看张文亮这狼狈样，自己就不好笑。就在此时，老少群雄由哪东边来到了树林的里边，甩邓离安下了马。小杜林说话了，我说，哪一位会上树把苗三叔救起来？罗青一听，我会爬树，怎么这么高啊？要把他解下来那往地下扔那可不成。苗青说，罗二哥，你只要把我绑成松开，我就可以自己下树。罗青说了一声好，连忙把宽大的衣服脱了以后，这会有熊鲁青那爬树还真有一绝。到了树顶上，就把苗青苗景华的绑绳解开，苗景华自行由打树上跳下来，与大家见礼，不认识的由抱刀手宋锦宋志功给大家做了介绍。大家见礼一毕，苗青就说，大哥二哥，我跟你扫听点事儿，咱们哥八个那是左老剑客的徒弟，谁叫大肚子刺，谁叫小脑袋瓜呀？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苗景华由打树上跳下来，与大家见礼。苗青就说，大哥，我跟你扫听点事儿，咱们哥八个那是左老剑客的徒弟，谁叫大肚子刺，谁叫小脑袋瓜呀？宋锦一听，三弟啊，你有所不知，要说这件事儿啊，那是谁把你们哥俩给捆上的？苗庆说，是走二大。宋锦一笑，他不叫走二大，我说兄弟，你可认识圣手飞行石锦龙？苗庆点了点头，我当然认识，那就是大兄长的次子，他叫石禄，小名叫玉兰。我那年到石矶镇去的时候，那个孩子才八九岁。苗青闻听，是那个在院子里练双铲的孩子。

刚才他用双铲还铲树了。我想到那里，我一问他，他报名说了叫走二大，不叫石路。表面看着憨憨傻傻，这人武艺高强，没成想十几年的光景没见，这孩子在山东省成了名了。杜林来着近前，看了看苗景华，三叔啊，杜林给您叩头了。三爷苗景华看了看，你叫什么名字？我姓杜，我叫杜林，江湖混号混海龙。原来你就是杜林，你父亲是哪一位？我家住在兖州府西门外杜家河花刀杜家第五门。苗庆听到这儿，杜林呐，虽然你父与你叔父在外的久闯江湖，可是可没有你这名头大呀。在山东省，你可是一个雷天下响了不起的人。在这北边一带，凡是那些莲花党人提起山东的，全说山东有一个小孩太扎手了，这小孩就是你混海龙杜林。杜林吓了，只要是他们莲花党的来到咱们山东省，三条大道走当中，那是高枕无忧。他要是不走正道，往邪道上一走，轻者让他带伤，重者让他丧命。三叔啊，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大伙也问苗景华。苗庆说了，自打我兄弟八人带了守正戒银花，各回各家，老长时间也没见面，是我弟兄放心不下，因此啊，我就找我白四弟二人去了一趟苏州，找到好友张文亮。那时张明与六弟有事，我们先到了山东兖州府九宝桥陶家，见了陶氏安人。安人说了，您兄弟早就走了，赶奔西川，我弟兄二人由打那又到了何家口，何家口那有人把守，就听姜文龙姜文虎说众位赶奔西川报仇，我大哥二哥也在其内，因此我们这才由打后辈追起来。杜林呐，说句实话，这事儿全埋怨你五叔，你五叔拿他那包裹要试探市井之人，没成想巧遇了左二大，他要拿你五叔的包裹，这才打起来。杜林呐，我们弟兄这回算栽了，我们八门的人没让人给捆身过，没成想我们哥俩今儿个一对儿全让人给捆上了。二位老人家您不算灾，因现实这里没有下三门的人，外人不得而知，咱们全是正门正户的人，又怕什么？再者说那彪行二老比你们二人的本事如何，早就成了名了，就是他们两位在我石大哥手下也是甘拜下风。石落石大哥在外那报的是假名叫走二大，练过横练三本经书法，善避刀枪，金钟罩铁布衫，另外那双铲短把追风荷叶铲是圣手飞行石锦龙的真传，那武艺可了不得。张明张文亮听至此，幸亏这石落看见我们的刀，这刀把的护手牌跟我大师兄一样，要不然呢就兴许把我结果了性命。杜林下了，我说啊，你别说了，他全给您哥几个起了外号了，石落管我送到

叫大都的寺，管我二叔赵廷赵华阳叫小脑袋瓜，给我三叔起的外号叫飞儿，四叔叫飘，五叔叫蛙。我说您别在意，就管您叫小瞎子。我六叔叫鬼脑袋，七叔叫猴，八叔叫鼠。那位说，石洛不成傻子了吗？石洛是一点儿也不傻。你想石洛要真傻，那后文书怎么做了总镇？再者一说，他要真傻，也学不会武艺。那一对短把追风荷叶铲，一夜高深。这双铲乃是圣手飞行，石锦龙的真传。128趟，一趟拆八手，一手拆八招。石禄这本事，除了甲兵以外，没有再比这强的。能为和石禄不相上下的，这样的人不多呀。您往后听，在大莲花口有个主，姓薄名林，江湖贺号魂化魂，掌中一对藏龙双棍，还有鄱阳湖北岸的武家庄大爷叫神力将武连思，掌中一对鱼王神术，力大无穷，杀法骁勇。二爷叫双臂童子武连方，掌中一对坡刀，每口重24斤。这三爷叫武连勇，道号小真，掌中一对二郎夺。这几个人的本事和石洛相差不大，将来到了后头，立三光会以及陆林孙鹏会，他们弟兄三个人在地下埋伏地雷，要害天下的宾朋。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杜连卡巴着眼睛，那瞧着这张明亮，那我四叔到哪儿去了？您不是一块来的吗？苗青又把祝家河的事儿就和众位讲说了一遍。杜林听到这儿，那我四叔一个人奔西川了。列位叔父伯父，那就千万别在这儿耽误工夫了，咱们一起赶奔西川，追赶我四叔要紧。那西川的莲花营口诡计多端，心黑手狠，一旦我四叔要出了危险，那就麻烦了。咱们大伙赶紧起身，别看这肚里小，说出话来全通人情，合乎情理。大家一起赶奔西川，咱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单说大英雄这石禄骑着一匹黑马，一直往正西。太阳压山了，前面一道山口，过了一片松林，前面是附近村子的一个粮食。十天一大集，五天一小集。石禄这天来到这儿呀，正赶上是赶集的日子。这树林子里边结势还没散尽，还有许多人正在那儿收拾粮食。人群里有一辆小车，东边有个席围子，里面有行囊入套，又放着一堆假兵器，像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带尖带刺、麻花拧劲的、虚了钩的、带劲的。总而言之，这些兵器全是假的，稀有藤子编的圈椅。在小车车把上后斗子里面坐着一个姑娘，就见这姑娘身高足有一丈，长得前胸宽背膀厚，面若黑锅体，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大耳垂轮，虽然是个女的，却长得是男子的相貌，两道剑眉斜着天苍，飞如鬓角，二母子光滑烁烁，皂白分明，鼻直口方，

0: 玫瑰紫的绑身套袄，翠蓝的汗巾扎腰，紫色的底衣，大红的袜子，鞋尖上有一朵紫绒球，那是一双硬尖软底鞋。在书中按笔交代，那绒球里边暗藏着倒虚钩。再看这场子里边站着一位公子，看年纪25、26岁，身高7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隆，身穿一身荷花色的衣服，五彩的丝纶大带纱腰，双叠蝴蝶扣，黄绒绳勒成丝带，窄腰白底的靴子，头扎衣领荷花色五升公子巾。小车旁边有一位老者，就见这位老者身高在9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精神饱满，面如青蟹盖，两道宝剑眉斜着天仓飞入鬓角，鼻直口阔，大耳相衬，一部花白的虚髯散满千心，那是黑的多白的少，根根露肉，条条透风，光头没戴帽子，高挽着牛心发短，金簪别顶，这头发也花白了，身穿月白布的紧身靠袄，粗布护头，护领上头满都是咕噜线，蓝色的丝纶带扎腰，月白布的底印，脚踏鱼鳞洒鞋，蓝布的袜子，花里布打着裹腿，怀中抱着一口金背砍山刀，这口刀背后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逼人之寒。刀背以里有两道血槽，如果按刀谱来说，单血槽的刀叫金背刀，双血槽的刀叫金背砍山刀，刀背上要是没有，那就算是坡刀，那么单有那么一路截头刀，这种刀没有刀尖，还有一种尖翅雁翎刀，这尖翅雁翎刀刀体最轻，也是纯钢打造。闲话少叙，但说这位老者抱刀往那一站，要说这老头可了不得，在方圆400里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时候老头说话了，列位，你们众位不能替我请一请那练武之人前来与我们父子比武，我们父子来到此处就是为的以武会友。这老者喊了一声，鄙人呐，快从车子里边取出金银，好叫众位前来比武。那位公子答应一声，就从车子里边取出两个金元宝，一对银元宝，又取出了很多散碎的银子，然后放在这桌子上。就听那老者说，列位练武的老哥哥，哪一位会几手，可以过来比试，把我踢个跟头，拿走一个元宝，打我一拳，拿走银元宝，踢我一个手腕地，那些散碎银子还有这些元宝，你全行拿走。若将我父子包括我姑娘全打败了，那时我们爷三个跺脚一走，草刺不拿，全是你们的。猛英雄石禄一听此言，在马上望里观瞧，再听他说什么，又听老头说，我是在这里等朋友，已然来了一个月，每天在此练武。按我毕某看来，在这荷包村内没有多少练武的，不敢前来与我比试。我毕某说句话不好听，你们是不是吃豆腐渣长起来的？有一个不怕死的没有？我一掌要打在你的身上，我就叫你往外 冒白浆。石洛一听啊，心中大怒，连忙甩邓丽安下了马，就和这马说：“老黑，你在这等我一等，待我下去把这老牌子打了，得了金银以后，给你买好草好料。你呀，就在这等我一会儿。”下马以后，往北一看，见那边站着一个人，身高七尺，身穿三棱草的蓑衣，头上戴着一顶竹轮巾，面若青蟹盖，细眉毛大眼睛，双耳垂轮，蒜头的鼻子。石洛看了看，并没在意，自己来到近前。石洛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位老者，哎呀，我老牌子，你别说大话呀，我看你是有骆驼那不吹牛，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那老者看了看石洛，黑大个儿，你来干什么？石洛瞧了瞧老者，我大致要与你那过过招，你把这场子整大点，那一会儿动手可别伤着人。那老者用刀在地上一划，列位往后边闪开。当时这场子就变大了，这些看热闹的老百姓全都往这圈里看着，看着这老者，还看着石洛，心想今天咱们看看这黑大个能不能把这老头打了。这老头也真够狂的，你说他刚才说那话多难听，咱们吃豆腐渣长大的，这豆腐渣怎么了？这豆腐渣这是好东西，如果按照咱们现在科学来讲，这豆制品为人体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天天吃蛋白质多好啊，这些人拭目以待。石洛正要上前，那个穿紫衣的人奔石洛来了，到了石洛的身旁，我看你还架不住我一拳呢，说着往上一上步，双风贯耳就进来。石洛往下一伸，左手一托他的腕子，右手一推他的前心，嘴里边喊了一声：“小子，你给我出去吧！”当时就把这人给扔出了圈外。这人做梦也没想到，这黑的个儿有这么高的武艺，力量如此之大，心想这人比我胜强百倍。因为石洛用手一拿他的腕子，这个主就觉着是半身发麻，由打地上爬起来以后，便向西面蹬着小车往里观看，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也觉得你自己本事挺高，能为挺大，自知有己不知有人，你也哪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这个这心里边这后怕呀，心想这人这手下给我留着情，真要是两军阵前动手打仗，这一招我过不去，我就得归位。那老者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石龙，黑大哥，你看这场子怎么样？哎呀，这场子不错，我要是踢你一个跟头。老者嘿嘿一笑，哈哈哈哈，你要是踢我个跟头，你把这金银全拿走，那我要是把你打一个手摁地呢？老头说：“好，真要是你能够做到，这些金银呐，你全拿走，我已经和你说了。”老头，那我要是把你裂劈两半，又当如何呢？老头身形往后一退，上下打量石洛，这些黑汉 你也且住口，没有动手以前休要说这狼言大话，现在你是大话欺人。我来问你，咱们俩人是比兵刃还是比拳脚？
1: 哎呀，比兵刃比拳脚那随你的便，
0: 你要画道我就跟着走，你要说比什么那就比什么。这老者点了点头。你进来的时候赤手空拳，我要是跟你比家伙，算我毕某欺压于你。说着话就把金背砍山刀放在了车旁。姑娘，你也给我瞧着点。那大黑丫头一点头，老者把胡须一分，用两根绳子把胡子勒好了，系了个扣。黑汉，我已经归龙旗了，你也准备好了吗？
1: 哎呦，我就不用收拾了，
0: 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石落早本的一堆银子呀，全都抓在兜囊之中。这老者一看，哎，这一黑汉，你为什么把我的银子全放在你的兜囊里边？
1: 哎呀，我呀，先把它装起来，一会儿咱一比试，你就活不了了。你要是一死，那他们的银子不给我，我可就捞不着了。所以呀，我先把银子装在我的兜子里，也是图省事儿。一会儿你归位，我转身就走。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哥哥怒气冲冲地冲进妹妹的房间。
2: 哦，你真粗心，怎么袜子穿了一只白的和一只黑的，快去换一下。
3: 别换了，剩下的也是一个黑的一个白的。

0: 已经晚上九点钟了，可是女儿毫无睡意，于是妈妈很不高兴地对她的女儿说道：
1: 哦，妮娜，你要赶紧去睡觉了，如果不睡觉的话，你会长不高的。
0: 听到妈妈的责备，女儿并没有着急，而是回过头来笑嘻嘻地对妈妈说道：
2: 妈妈，我明白了，现在我就去睡觉。不过我想问问您，等我长得像您这么高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不睡觉了呢？

0: 这一天飘飘去商店买布，
1: 嗯，
0: 一买就买一匹。
1: 是啊，
0: 哎呦，这售货员一看，这俩遇到大客户了，
1: 哎呀，
0: 就非常热情的招待了我。
2: 嗨，小姐，哎呀，您看看这么多的花色，这么多的品种，而且这么多的样式。
0: 别说那些没用的，我就要一匹，就要这匹了。
2: 啊，行行行，我马上啊给您量，您要多少啊？
0: 一匹，
2: 一匹，
0: 你给我撕成一米一米的啊。
2: 不是不是，你确定什么玩意儿？
0: 给我撕成一米一米的。
2: 啊，那好吧，您说准了啊，确定要一批啊，一般人可没有买这么多的。
0: 快点，我
2: 再给你撕成一米一米的啊。
0: 撕。这服务员撕了好几个小时，累懵了。
2: 嗯，撕完了是吧？
0: 撕完了。
2: 小姐，去交款吗？
0: 交什么款呢？没撕完呢。
2: 不，
0: 你再给我撕成一米米一米米的。
2: 什么？小姐，你有精神病吗？我大脑都缺氧了。
0: 你咋知道呢？
2: 啊，

0: 两只鸟停在枝头，雌鸟泪流满面，雄鸟怒气冲天。
1: 哎呀，真是活见鬼了，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这个该死的指环呐，是鸟类研究所的人给我套上的，不是什么结婚戒指，我还没结婚呢。

0: 一位非常优秀的心脏外科大夫有一辆非常豪华的哈雷摩托车。一天，他推着自己的摩托车走进了一间修理厂。机械师一边开始修理他的这辆哈雷摩托车，一边很不满地对这位心脏外科大夫说道。
1: 嗨，医生，我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0: 医生知道这位机械师已经认出他是一个大夫了，不免有些惊讶。不过，他还是走到了这位正在修理摩托车的机械师身旁，对机械师微笑了一下，然后说道：
2: 机械师先生，难得您能认出我是位大夫，您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
3: 听到了医生的话，机械师站直了身子，一边用抹布擦着自己的手，一边向医生问道：
1: 是这样的，医生，您看看您摩托车上的这个发动机，您瞧，我也能够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阀门取出来，修好了，然后把新部件给装进去，等到完工之后，您的摩托车也能像新的一样运转，这就和您做心脏手术的过程一模一样。可是为什么你和我干这一样的活，我的薪水很低，而你的报酬却很高呢？
0: 医生听到了机械师这一种非常无理的问题，他微笑了一下，并没有生气。他又上前走了一步，然后非常有礼貌地对机械师说道：
2: 机械师先生，虽然我们俩干的活从表面上看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它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非常容易解释。如果你不信的话，你现在就试试看，把摩托车发动起来，在不熄火的情况下修好它，试试看吧，机械师先生。

0: 从前有一家公司，淘汰了一批落后的设备。
1: 这些设备不能扔啊，找个地方啊，先放起来。
0: 于是，专门为这批设备修建了一间仓库。
1: 这个防火防盗不是小事啊，应该找个看门的人。
0: 于是找了个看门人看管仓库。
1: 这看门人没有约束，玩忽职守怎么办呢？
0: 于是又派了两个人过去，成立了计划部。一个人负责下达任务，一个人负责制定计划。
1: 同时啊，我们必须啊，还要随时了解工作的绩效。
0: 于是又派了两个人过去，成立了监督部。一个人负责绩效考核，一个人负责写总结报告。
1: 这不能搞平均收入啊，这收入应该拉开差距。
0: 于是又派了两个人过去，成立了财务部。一个人负责计算工时，一个人负责发放工资。
1: 这管理没有层次，出了岔子谁负责呀？
0: 于是又派了四个人过去，成立了管理部。一个人负责计划部工作，一个人负责监督部工作，一个人负责财务部工作。一个总经理，管理部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1: 去年仓库的管理成本呢，是35万，这个数字太大了，你们一周之内必须想出解决的办法。
0: 于是一周之后，看门人被解雇了。

0: 正在聚精会神看着美国大片的小华突然向爸爸问道：
1: 爸爸，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火警是119，而美国的火警是911呢？
0: 听到小华的问题，爸爸不加思索地回答道：这都不知道，傻儿子，听着啊，全世界的火警号码就这三个数，可外国人不一样，他们总是把姓儿放在后面。

0: 报上刊登了两篇投诉文章，一个投诉新买皮鞋才穿三天就开口了，一个投诉新买的提包拉链死活拉不开。第二天，有读者来信建议，
1: 把两个厂长调换一下。
2: 凌晨三点钟，阔太太玛格莲娜从她别墅的二层走到了一层客厅，她看到自己的丈夫还在一楼客厅跟一些她的赌友玩牌，就非常生气地对他们说道：
3: 喂，你们这帮蠢货听着，我想在自己的房间里安安静静地睡一会儿，别再这么闹了。
2: 听到这话，已经在一楼赌红了眼的丈夫忙抬起头来对他的太太说道：
4: 玛格莲娜，说话一定要客气点儿。看现在这情形，这房子很有可能已经不是我们的了。

0: 来说的是一个山民因为冤狱被关进了牢里。春天他收到了妻子的来信，
1: 信中描述了生活的种种困难，最后写道，
0: 一
1: 下就该播种了，可是咱们家的地还没有人翻呢。
0: 天哪，山民看了很是难过哈，思量了一夜，第二天给妻子回信，
2: 种地的事不急，我进来之前在地里埋了一坛元宝。
1: 什么？
2: 等我出去以后，
1: 天哪，
2: 咱们就不用靠种地过活了。
1: 犯人的信看守都是要检查的，
0: 当然
1: 这一封信也不会例外啊。
0: 几天之后，山民的妻子又来信了，
1: 喂，昨天来了一帮人呢，把咱们家的地全都翻了一个遍，比你在家的时候翻的还要深呢。他们是你的朋友吗？
0: 哎呀，不要管那么多，现在可以种地了哈，明年的日子还要靠秋天的收成嘞。

0: 三岁大的佳佳第一次到医院的 X 光室里拍片子，医生笑着对她说道：
1: 佳佳，听话，站在机器的后面，现在抬头挺胸，一定要站直了，阿姨要关灯了，马上要拍片子了。
0: 医生一边说着，一边把 X 光室里的灯关掉了。这时医生突然听到了佳佳在 X 光室里大声喊道：
1: 茄子，茄子。

0: 一个很穷的乐师住在伦敦中心的一间公寓里，每一天不是半夜就是将近凌晨才到房间。他是那么的疲倦，回到房间总是往床沿上一坐，脱下两只皮鞋抛在地板上，喃喃地说声
1: 谢谢谢谢，
0: 倒头就睡了。住在他楼下的一个穷房客，每天半夜都要被着咚大两声惊醒。房客实在受不住了，就向乐师诉苦。善良的乐师感到非常抱歉，答应以后脱鞋的时候尽量的把鞋放在旧地毯上。第二天快一点的时候，乐师从俱乐部回到房间，照旧往床边上一坐，脱下一只皮鞋抛在地板上了。他正要脱第二只皮鞋的时候，突然想起他答应过的事儿啊，于是非常小心地把另外一只皮鞋轻轻地放在地毯上，然后就睡着了。一个钟头以后，正当他鼾声正聋的时候，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弄醒了。住在楼下的那个房客站在他面前，可怜的房客呀，结结巴巴地恳求着说，
2: 快快快让了另一只皮鞋吧，我足足等了一个钟头，等你扔了我才能入睡呀。

0: 谈话过程当中，外伤打了个喷嚏，恰巧这个时候外伤身边的翻译也鼻子发痒，跟着打了个喷嚏。这时厂长很不高兴地对这翻译说道：
1: 翻译先生，这个你不用翻译了，我听得懂。
2: 李先生急急忙忙地跑到了保险公司，对办事员说：
1: 小姐，请帮我立即就办份财产保险。
3: 哟，你干嘛那么着急呀？
1: 能不着急吗？那套房子都冒烟了。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

0: 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你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

0: 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1: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

0: 员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四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

0: 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1: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0: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2: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4: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以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3: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5: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3: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6: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宜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3: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7: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8: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

0: 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2: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3: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4: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来搬砖。
5: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6: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这样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0: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7: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0: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7: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9: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 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10: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在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 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

0: 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调研检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举行。各地开展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关于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鳞甲餐具消毒配送服务有限公司，院方将实地查看作业流程，详细了解餐具集中清洗、高温消杀、分拣封装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标准要求，加强全流程规范管理，确保餐具安全达标，从源头上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双燕食品加工厂，院方将先后来到面点和肉制品生产加工车间，实地查看食材处理、生产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深耕优势主业，始终把品质放在首位，精益求精，规范管理，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加大创新力度，积极开拓市场，持续打造群众信赖的优质特色品牌。在米村拌饭、谭记馅饼经营门店，院方将仔细查看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存放等管控措施，详细了解线上外卖运营等情况。他强调，餐饮经营者要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食材品质与出餐质量，同步规范线上线下经营行为，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打造群众身边的放心餐桌。在春和种业农资商店、春龙兽药店，院方将详细了解商户经营资质，实地查看农药、兽药等产品进销情况。他强调，要严格遵守农资兽药经营管理相关规定。

把产品入口关，保证货源品质，用心树立良好行业口碑，从源头上保障农户用种用药安全，护航农业生产。在马红清真屠宰场，院方将走进屠宰车间，详细了解入场查验、检验检疫、产品溯源等情况。他强调，屠宰环节是保障肉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关口，要严格落实屠宰检疫全流程监管制度，紧盯疫病防控、卫生消杀、产品溯源等重点环节，确保上市肉品品质安全、来源清晰、全程可追溯。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5月19号，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宣布百名达人游林都新媒体宣传活动启动，副市长田宁致辞。活动发布夏季九大旅游产品、八条精品线路及三大重磅活动，当天全市20家 A 级景区免费开放，现场展播文旅宣传片，表彰行业优秀从业者，亮相新任旅游推荐官，推介本土文旅资源，正式拉开全市夏季旅游大幕，喜迎哈伊高铁开通前的文旅黄金新周期。本台消息，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嘉荫县、枫林县、大庆山县、南岔县、乌翠区、友好区和伊春森宫朗香菊公司精心举办主题活动，进一步宣传推介本土文旅资源，倡导文明旅游新风，助力文旅事业蓬勃发展。嘉荫县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启幕，将本土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本土特色的文旅盛宴。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倾情送出5月18号至20号连续3天免门票开放的文旅福利，搭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引得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游玩氛围。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枫林县举办精彩的文艺节目和文旅知识趣味问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并通过互动答题领取县域各大景区免费门票等方式，让更多市民享受文旅惠民红利。大庆山县开展寻迹兴安文脉、漫步庆山风光519中国旅游日活动，对大美边疆看我家全域旅游短视频征集活动优秀作品进行表彰颁奖。519中国旅游日前夕，绿水青山、大美乌翠、乌翠区生态旅游季专场演出精彩上演，献礼中国旅游日，大合唱、舞蹈、旗袍秀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进一步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文化生活，充分展示了乌翠区以优质文旅资源迎接八方来客的热情与诚意。南岔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志愿者围绕文旅志愿暖出行、避坑护航月旅途主题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向市民和游客发放旅游避坑指南宣传手册、普及低价游套路、强制消费等旅游常见隐患，讲解旅游消费维权和安全常识，引导市民游客理性消费、文明出游。伊春森宫朗香林业局公司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519中国旅游日系列宣传活动，推介辖区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擦亮森宫文旅名片。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高盛哲、王辉报道。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展位多款原生态桦树枝饮品集中亮相，伊春供销社依托展会平台推广伊春礼物桦树枝系列产品，凭借优质口感和天然品质圈粉无数。展会上，伊春供销社将桦树枝饮品作为核心推介品类，集中展示瓶装即饮、浓缩原液等多款产品，前来品鉴体验、咨询对接的中外客商络绎不绝，多款桦树枝饮品现场热销，合作订单持续增加，充分展现了伊春林下特色产业的市场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期间，来自我市的北沉香系列展品成为展馆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众多中外客商。

0: 商驻足欣赏，连连称赞。在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一件名为《九鱼纳福》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造型精巧，纹理细腻，将小兴安岭的自然灵气与匠人巧思融为一体。与此同时，永达木艺带来的北沉香香薰也广受好评，天然的木香清雅悠长，既保留了北沉香的森林气息，又兼具安神舒缓的功效，成为展区内的嗅觉名片，吸引一波又一波参观者驻足体验。美娇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台同样人气高涨，一件名为《和清相异》的木艺作品以荷花为主题，刀法精湛，形神兼备，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伊春北沉香及木艺产品在此次博览会上全方位展示了林都伊春的生态之美与匠心之巧，让中国木艺之乡的品牌既是走出国门，香飘更远。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5月18号，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选举新一届女企业家协会领导班子，胡凤芝当选会长。会上讨论通过了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章程草案和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宣读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新当选组织机构名单，新当选会长胡凤芝做就职发言。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请听歌曲《腾飞中国》。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可以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

0: 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新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
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4: 喂，囊蜜。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5: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5: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5: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6: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 96110 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7: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徐志摩经典散文《海滩上种花》。朋友是一种奢华，且不说酒肉势力，那是说不上朋友。真朋友是相知，但相知谈何容易？你要打开人家的心，你先得打开你自己的。你要在你的心里容纳人家的心，你先得把你的心推放到人家的心里去。这真心或真性情的相互的流转，是朋友的秘密，是朋友的快乐。但这是说你内心的力量够得到，性灵的活动有富余，可以随时开放，随时往外流，像山里的泉水，流向容得住你的同情的沟槽。有时你得冒险，你得花本钱，你得抵拼在蝉崖的乱石间，处子的草缝里耐心的寻路。那时候艰难苦痛消耗再再是可能的。在你这水一般灵动、水一般柔顺的寻求同情的心能找到平安心快以前，我所以说朋友是奢华，相知是宝贝，但得拿真性情的血本去换去拼。

因此我不敢轻易说话，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来源有限，十分的谨慎，尚且不时有破产的恐惧，我不能随便花。前天有几位小朋友来邀我跟你们讲话，他们的恳切折服了我，使我不得不从命。但是小朋友们，说也惭愧，我拿什么来给你们呢？我最先想来对你们说些孩子话，因为你们都还是孩子。但是那孩子的我到哪里去了？仿佛昨天我还是个孩子，今天不知怎的就变了样。什么是孩子？要不为一点活泼的天真，但天真就比是泥土里的嫩芽，天冷泥土硬就压住了它的生机。这年头问谁去要和暖的春风？孩子是没了，你记得的只是一个不亲切的影子，麻糊的紧。我这时候想起，就像是一个瞎子追念他自己的容貌一样的记不周全。他即使想极了，拿一双手到脸上去印下一个模子来，那样子也是个死的，真的没了。一天在公园里见一个小朋友，不提多么活动，一忽上山，一忽爬树，一忽溜冰，一忽干草里打滚，要不然就跳着憨笑。我看着羡慕，也想学样跟他一起玩，但是不能，我是一个大人，身上穿着长袍，心里存着体面，怕招人笑。天生的灵活换来矜持的存心。孩子是没有的了，有的只是一个年岁与教育蛀空了的躯壳，死僵僵的，不自然的。我又想找回我们天性里的野人来对你们说话，因为野人也是接近自然的。我前几年过印度时得到极克星的感想，那里的街道房屋以及土人的体肤容貌，生活的习惯，虽则简，虽则陋，虽则不夸张，却处处与大自然，上面碧蓝的天，火热的阳光，地下焦黄的泥土，高处的椰树相调谐，情调色彩结构看起来有一种意义的一致，就比是一件完美的艺术的作品。也不知怎的，那天看了他们的街，街上的牛车，赶车的老头露着他的赤光的头颅与紫浆色的圆肚，他们的庙，庙里的圣像与神座前的花，我心里只是不自在，就仿佛这情景是一个熟悉的声音的叫唤，叫你去跟着他，你的灵魂也何尝不活跳跳的想答应一声，好，我来了，但是不能，又有爱路的挡着你，不许你回复这叫唤声启示给你的自由，困着你的是你的教育。我那时的难受就比是一条蛇摆脱不了困住它的一个硬性的外壳，野人也给压住了，永远出不来。所以今天站在你们上面的我，不再是融会自然的野人，也不是天机活灵的孩子，我只是一个文明人，我能说的只是文明话。但什么是文明？只是堕落。文明人的心里只是种种虚荣的念头，他到处忙不算，到处都得计较成败。我怎么能对着你们不感觉惭愧？不了解自然不仅是我的心，我的话也是的，并且我即使有话说也没法表现，即使有思想也不能使你们了解。内里那点子性灵，就比是在一座石壁里牢牢的砌住，一丝光亮都不透。就凭这双眼望见你们，但有什么法子可以传达我的意思给你们？我已经忘却了原来的语言，还有什么话可说的？但我的小朋友们还是逼着我来说谎，知识我不能给，要知识你们得请教教育家去，我这里是没有的。智慧更没有了，智慧是地狱里的花果，能进地狱更能出地狱的才踩得着智慧，不去地狱的便没有智慧，我是没有的。我正发窘的时候，来了一个救星，就是我手里这一小幅画，等我来讲道理给你们听。这张画是我的拜年片，一个朋友替我制的。你们看，这个小孩子在海边沙滩上独自的玩，赤脚穿着草鞋，右手提着

一枝花，使劲儿把它往沙里栽，左手提着一把浇花的水壶，壶里水点一滴滴的往下掉着，离着小孩不远，看得见海里翻动着的波澜。你们看出了这话的意思没有？在海沙里种花，在海沙里种花，那小孩这一番种花的热心怕是白费的了。沙气是养不活鲜花的，这几点淡水是不能帮忙的。也许等不到小孩转身，这一朵小花已经支不住阳光的逼迫，就得缴械它有限的生命，枯萎了去。况且那海水的浪头也快打过来了，海浪冲来时，不说这朵小小的花，就是大根的树也怕站不住。所以这花落在海边上是绝望的了，小孩这番力量准是白花的了。你们一定很能明白这个意思，我的朋友是很聪明的，他拿这话一来比我们一群呆子，乐意在白天里做梦的呆子，满心想在海沙里种花的傻子。画里的小孩拿着有限的几滴淡水想维持花的生命，我们一群梦人也想在现在比沙漠还要干枯，比沙滩还更没有生命的社会里，凭着最有限的力量想下几颗文艺与思想的种子，这不是一样的绝望，一样的傻？想在海沙里种花，想在海沙里种花，多可笑啊。但我的聪明的朋友说，这幅小小画里的意思还不止此，讽刺不是他的目的，他要我们更深一层看。在我们看来，海沙里种花是傻气，但在那小孩自己却不觉得，他的思想是单纯的，他的信仰也是单纯的，他知道的是什么？他知道花是可爱的，可爱的东西应得帮助它发长。他平常看见花草都是从地土里长出来的，他看来海沙也只是地，为什么海沙里不能长花，他没有想到，也不必想到。他就知道拿花来栽，拿水去浇，只要那花在地上站直了，他就欢喜，他就乐，他就会跳他的跳，唱他的唱，来赞美这美丽的生命。以后怎么样，海沙的性质，花的运命，他全管不着。我们知道小孩们怎样的崇拜自然，他的身体虽则小，他的灵魂却是大着，他的衣服也许脏，他的心可是洁净的。这里还有一幅画，这是自然的崇拜。你们看着孩子在月光下跪着拜一朵低头的百合花，这时候他的心与月光一般的清洁，与花一般的美丽，与夜一般的安静。我们可以知道，到海边上来种花那孩子的思想，与这月下拜花的孩子的思想，会得跪下的。单纯，清洁，我们可以想象，那一个孩子把花栽好了，也是一样来对着花膜拜祈祷。他能把花暂时栽了起来，便是他的成功，此外以后怎么样，不是他的事情了。你们看这个象征，不仅美，并且有力量，因为它告诉我们，单纯的信心是创作的泉源，这单纯的、烂漫的天真是最永久、最有力量的东西。阳光烧不焦它，狂风吹不倒它，海水冲不了它，黑暗掩不了它。地面上的花朵有被摧残、有消灭的时候，但小孩爱花、种花这一点，真却有的是永久的生命。我们来放远一点看，我们现有的文化只是人类在历史上努力与牺牲的成绩。为什么人们肯努力、肯牺牲？因为他们有天生的信心，他们的灵魂认识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虽则他们的肉体与智识有时候会诱惑他们反着方向走路，但只要他们认明一件事情是有永久价值的时候，他们就自然的会得兴奋，不期然的自己牺牲，要在这忽忽变动的声色的世界里输出几个永久不变的原则的凭证来。耶稣为什么不怕上十字架？密尔顿何以瞎了眼还要作诗？贝德花芬何以聋了还要

种花的孩子一样，他们的思想是单纯的。宗教家为善的原则牺牲，科学家为真的原则牺牲，艺术家为美的原则牺牲，这一切牺牲的结果便是我们现有的有限的文化。你们想想，在这地面上做事难道还不是一样的傻气？这地面还不与海沙一样不容你生根？在这里的事业还不是与鲜花一样的娇嫩？潮水过来可以冲掉，狂风吹来可以折坏，阳光晒来可以熏焦我们小孩子手里拿着往沙里栽的鲜花。同样的，我们文化的全体还不一样有随时可以冲掉、折坏、熏焦的可能吗？巴比伦的文明现在哪里？彭城曾经在地下埋过千百年，克里托的文明直到最近五六十年间才完全发现，并且有时一件事实体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它生命的继续，这区区地球的本体就有一千万个毁灭的可能。人们怕死不错，我们怕死人，但最可怕的不是死的死人，是活的死人。单有躯壳生命没有灵性生活是莫大的悲惨，文化也有这种情形。死的文化倒也罢了，最可怜的是勉强喘着气的半死的文化。你们如其问我要例子，我就不迟疑地回答你说，朋友们，贵国的文化便是一个喘着气的活死人，时候已经很久的了。自从我们最后的几个祖宗为了不变的原则牺牲他们的呼吸与血液，为了不死的生命牺牲他们有限的存在，为了单纯的信心遭受当时人们的讪笑与侮辱，时候已经很久的了。自从我们最后听见普遍的声音像潮水似的充满着地面，时候已经很久的了。自从我们最后看见强烈的光明像彗星似的扫掠过地面，时候已经很久的了。自从我们最后为某种主义流过火热的鲜血，时候已经很久的了。自从我们的骨髓里有胆量，我们的说话里有分量，这是一个极伤心的反省。我真不知道这时代犯了什么不可赦的大罪，上帝竟狠心地赏给我们这样恶毒的刑罚。你看看去，这年头到哪里去找一个完全的男子或是一个完全的女子？你们去看去，这年头哪一个男子不是阳痿，哪一个女子不是骨胀？要形容我们现在受罪的时期，我们得发明一个比丑更丑、比脏更脏、比下流更下流、比苟且更苟且、比懦怯更懦怯的一类生字去。朋友们，真的，我心里常常害怕，害怕下回东风带来的不是我们盼望中的春天，不是鲜花青草、蝴蝶飞鸟，我怕它带来一个比冬天更枯槁、更凄惨、更寂寞的死天。因为丑陋的脸子不配穿漂亮的衣服，我们这样丑陋的变态的人心与社会凭什么权力可以问青天要阳光，问地面要青草，问飞鸟要音乐，问花朵要颜色？你问我明天会不会放亮，我回答说我不知道，竟许不。归根是我们失去了我们灵性努力的重心，那就是一个单纯的信仰，一点烂漫的童真。不要说到海滩去种花，我们都是聪明人，谁愿意做傻瓜去？就是在你自己院子里种花，你都懒怕动手呢。最可怕的怀疑的鬼与厌世的黑影已经占住了我们的灵魂。所以朋友们，你们都是青年，都是春雷声响不曾停止时破绽出来的鲜花，你们再不可堕落了。虽则陷阱的大口满张在你的跟前，你不要怕，你把你的烂漫的天真倒下去，填平了它再往前走。你们要保持那一点的信心，这里面连着来的就是经历与勇敢与灵感。你们要不怕做小傻瓜，尽量在这人道的海滩边种你的鲜花去。

0: 花也许会消灭，但这种花的精神是不烂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公安机关严打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住房城乡建设部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两部门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工作。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加力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中美阿三国警方首次开展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动。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始终保持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公安部5月18号公布10起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中，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帮助他人破解无人机限高、禁飞区域等限制，或篡改无人机出厂载重参数等方式，协助他人实施黑飞等行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给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风险。据相关专家介绍，解除限高的无人机侵入民航航线航路，易发生碰撞，造成严重后果。解除飞行区域限制的无人机飞入军事管理区等禁飞区域，可能泄露国家秘密。改变载重等出厂性能参数的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极易发生失控坠落，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这10起案件涉案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空域不是法外之地，飞行不能随心所欲，私自为无人机所有者提供解除禁飞区域限高等限制服务，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对此将继续依法严厉打击。新华社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这位负责人说，要深入开展2026年城市体检工作，高质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涉事城市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城市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要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召开了2026年城市体检工作部署视频会。据介绍，去年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52个县级市开展了城市体检工作，查找并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为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提供了有力支撑。新华社消息，记者18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中国地震台网测定，5月18号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视频调度当地情况，要求尽快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据悉，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

0: 震中区域救援。新华社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17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在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方面，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与涉企收费监管制度，丰富信用激励手段与绩贸强企措施，强化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政策供给，筑牢法治根基。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坚决破除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护航公平发展。在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方面，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在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方面，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助力高质量发展。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17号说，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当地有关部门表示，起火设备位于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已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一名驻日美国海军士兵17号因涉嫌盗窃钱包等物品而被当地警方逮捕。报道说，事件发生于当地时间17号20时15分，北京时间17号1时15分左右。嫌疑人在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市一辆出租车内涉嫌盗窃装有钱包、智能手机等价值约 10.5 万日元，约合4503元人民币物品的纸袋。出租车司机拨打报警电话称，一名男子突然上车与车内女子发生争执，随后偷走纸袋。报道还说，这名美军士兵隶属于美军佐世保基地，对其部分指控表示否认。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我不喜欢吃蔬菜。
3: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2: 那我也

0: 不吃。
1: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0: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1: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冷，卷我屋上三重光。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多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9400179-2599，
2: 北京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4: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4: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4: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4: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会见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
1: 许勤会见参加第十届中俄博览会部分俄罗斯州长、行政长官；
0: 梁慧玲分别会见俄罗斯滨海边区州长科热米亚科、外贝加尔边区州长奥西波夫、卡尔梅克共和国行政长官哈希科夫。
1: 穆林说专栏今天本台专访俄罗斯两位州长，畅谈中俄区域合作新未来。
0: 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主题推介活动，吸引八方游客相约大美龙江。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5月18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前来参加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一行。
2: 许勤、梁慧玲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特鲁特涅夫一行表示欢迎。许勤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分别向本届博览会致贺信，为办好中俄博览会深化中俄交往合作指明方向。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两国务实合作成果显著，世代友好深入人心，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典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关系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展现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黑龙江省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贺信精神，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以及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中方主席单位牵头作用，办好中俄博览会等平台，进一步密切地方政府间交往，深化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医疗健康、特色旅游等领域合作，持续增进文化教育、冰雪体育。

0: 和青少年交往，传承传统友谊，促进互利共赢，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特鲁特涅夫祝贺本届博览会成功举办，赞赏黑龙江省为办好博览会及推动俄中地方合作做出的贡献。他说，普京总统在致本届博览会的贺信中表示，中俄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蓬勃态势，让我们对俄中两国及地方间合作前景充满期待。俄方将发挥委员会机制作用，积极推动俄有关方面与黑龙江省深化交流合作，释放地方合作潜力，丰富两国关系发展成果，持续增进俄中友好。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部部长契昆科夫、俄罗斯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副全权代表阿里谢诺夫、阿尔尔州州长奥尔洛夫、萨哈雅库特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科米共和国行政长官戈尔德施坦因、卡尔梅克共和国行政长官哈希科夫、勘察加边区政府主席莫罗佐娃、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公使波瓦利亚耶夫、俄罗斯驻哈尔滨总领事林尼克、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韩胜健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5月18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分别会见了前来参加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俄罗斯阿穆尔州州长奥尔洛夫、勘察加边区州长索洛多夫、科米共和国行政长官戈尔德施坦因和三个州区代表团一行。
2: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俄罗斯州长、行政长官表示欢迎，介绍了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分别向本届博览会致贺信，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指明方向。黑龙江省愿与俄各州区一道，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贺信精神，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以及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机制作用，办好中俄博览会，共享发展机遇，深化交流合作，推动贸易、投资、产业、农业、能源、文旅、体育、青少年等领域务实合作迈向更高水平，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双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更好服务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奥尔洛夫、索洛多夫、戈尔德施坦因祝贺本届博览会成功举办，表示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十分看好黑龙江省发展前景和广阔机遇，希望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进一步增进信任，深化友谊，拓展现代农业、基础设施、能源矿产、跨境旅游、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推动双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省领导刘慧、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有关会见。
3: 17号至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分别会见参加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俄罗斯滨海边区州长科热米亚科、外贝加尔边区州长奥西波夫、卡尔梅克共和国行政长官哈希科夫。
1: 梁惠玲代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对各位州长、行政长官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亲自擘画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稳定、健康、高水平发展。两国元首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为两国地方间合作指明了发展方向，注入了强劲动能。我省愿与俄各地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中俄联合声明为根本遵循，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贺信精神，强化省州级会务磋商及政府部门间交往，扩大传统产品贸易，深化高附加值产品贸易合作，加强食品、农产品、畜牧产品供需对接，促进跨境基础设施畅联畅通，丰富旅游、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交流，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大局。科热米亚科、奥西波夫、哈希科夫表示，希望与

0: 黑龙江省持续拓展合作空间，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支持企业精准对接，建设更多投资合作项目，深化水稻种植、农产品深加工、畜牧养殖等领域合作，加强跨境物流通道建设，推动教育资源互通共享，共同开展文化体育活动，携手再创合作佳绩。张启祥、韩胜健、丛丽分别参加会见。
1: 19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深入哈尔滨市走访调研包联企业，在华泽数码科技公司了解企业运营情况，鼓励企业依托技术优势助力数字龙江建设。在新明天科技公司，刘振国鼓励企业加强前沿技术攻关和成果就地转化，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康平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刘振国鼓励企业聚焦大健康赛道，加强校企合作，稳步开拓海外市场。刘振国强调，要抢抓“十五五”发展机遇，持续加大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经济等新兴领域研发投入，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持续优化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发展壮大，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2: 5月19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1件，来电44件，来信27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7件。71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牡丹江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佳木斯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6件，鸡西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七台河市4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3件，绥化市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7件，水类案件13件，生态类案件23件，噪声类案件6件，土壤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9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19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批9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4件，阶段性办结5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木林说专栏今天主持人李丽专访俄罗斯勘察加边区州长索洛多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副州长约宁，畅谈两国情谊，共话经贸、文旅、科教多元合作新蓝图。
3: 州长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科大讯飞的智能翻译屏将会协助我们的交流。那这一次呢，来参加中俄博览会，来到哈尔滨，我注意到您带了一本书《熊生活的地方》，刚才看了之后呢，我做了一下标记，这里边呢展示了勘察加边疆区的生态资源、自然风光，非常美。
4: Мы гордимся нашей уникальной природой, ее красотой, ее близостью к людям и тем, что здесь сохранена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дикая природа. Привлекаем туристов дикой северной природой. Мы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что с этого года прямой рейс с Камчаткой позволит доставлять живого краба из Камчатского края, из его основной среды. Поэтому я уверен, что прямое авиасообщение даст очень серьезный импульс.
3: 那您在中俄博览会期间在哈尔滨的行程也是满满的，我注意到您做了关于中俄科学与教育潜力交汇点的发言，具体是做了怎样的分享？
4: И мы рады принимать у себя китайских студентов. Уже сегодня студенты из Камчатки учатся и проходят стажировки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х Харбина. Именно из таких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складывается устойчив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3: 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的走深走实。那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勘察加边疆区与黑龙江省呢，在这些年间已经达成了一些重要的合作成果，那么借助中俄博览会这个平台，接下来还要实现哪些新的目标？
4: В частност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к Камчатка важна.

0: 约为主题，70多名中俄青年企业家围绕文化创意、经贸发展等领域开展深入对接交流。
1: 黑龙江毗邻俄罗斯，跨境物流体系齐全，自贸区、保税区政策叠加，跨境电商、保税加工等新业态增长很快。我们打算与本地企业合作，打造中俄大宗商品跨境供应链，共建高端制造跨境产业园区，构建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产业集群。
2: 接下来我们会主动发起项目，创造机会，探讨更多可行的合作方式，考虑成立中俄国际交流组织，持续对话交流，吸引中俄双方专家参与。
0: 今天2026年中俄蒙白先进科学与技术国际会议在黑龙江大学举行，近200名来自中国、俄罗斯、蒙古国、白俄罗斯4国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传感器技术、可再生能源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交流，共同探讨如何通过开展多层次国际合作，促进科研协同，实现成果转化，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
3: 黑河自贸片区白俄罗斯农产品主题日活动17号在哈尔滨举行。活动结合中白两国产业需求，聚焦农产品与乳制品贸易、产业链协同、技术设备合作3大方向，助力白俄罗斯优质产品通过黑河自贸通道辐射中国市场，
4: 着力推动白俄罗斯的肉制品、乳制品进行落地加工，同时也推动白俄罗斯的国家馆在黑河快速的落地，把黑河打造成为白俄罗斯商品辐射全国的一个重要枢纽。
0: 今天2026中俄粮食安全与寒地农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东北农业大学举行，来自中俄两国相关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近300人参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粮食安全、寒地农业可持续发展、中俄寒地农业国际科研合作平台和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做了专题报告与研讨，推动中俄双方在种质资源共享、联合育种等方面深度合作。
2: 我们看重的是黑龙江广阔的农业应用场景、优质的教育资源，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合作，共同培养优质的学生。
5: 我们下一步重点布局的几个方向，一是智慧农业，第二的大的领域我们就是在智能的农机。我们是希望结合我们这个大的场景和俄罗斯相关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些力量联手攻关。
0: 今天以链接物流枢纽、构建现代供应链体系为主题的2026物流供应链合作洽谈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技术服务商、采购商及科研院校的代表和专家，围绕产销对接、枢纽建设等热点话题进行了广泛交流。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黑土优品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启动仪式和相关项目签约仪式。
3: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黑龙江推出各类主题推介活动，推广各地宝藏出游线路和多重惠民行动，吸引8方游客相约大美龙江，共赏北国风光。
6: 今天中国旅游日黑龙江省分会场活动在哈尔滨极地公园举办，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2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和250多项便民惠民措施，全省还同步发放了超过4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酒店民宿、特色餐饮等多元消费场景。
7: 从5月19日至6月21日，景区也推出了凯旋狂欢节，海底世界的海神后花园2.0也是重磅升级了，非常的有参与感。
8: 在门票方面，我们将推出周周抽免单，在住宿方面推出周周抽半价等相关活动。
6: 今天哈尔滨丁香赏花季也正式启动，特色丁香市集首次惊艳亮相，游客们在赏丁香、品美食、购好物中尽情感受哈尔滨的独特城市魅力。今天在中国优质稻米之乡五常市，以风吹稻花香为主题的文旅体融合推介会举行，活动重点推介了林海秘境、稻米研学游等4大精品旅游线路，积极打造生态文旅目的地。即日起，当地还将推出凤凰山景区免门票等零门槛入园优惠活动。
9: 将持续推出高山杜鹃节、稻田音乐会、秋季的丰收旅游季等主题活动。

0: 上来五常，春可赏花，夏可纳凉，秋可观稻，冬可玩雪。
1: 在第八届全省旅发大会举办地鸡西活动，通过旅游达人、文旅机构的现场推介展演，展现了最美江湖的文旅品牌。林都伊春推出了自驾户外、漂流体验等九大主题产品，黑河、同江、大兴安岭地区结合当地特色地域文化，分别展开了亲子研学游、民俗体验游等文旅项目推介。这个夏季，黑龙江省将围绕清凉避暑、生态康养、体旅融合等主题，精心梳理推出上百条精品旅游线路、百场主题文旅活动、百项便民服务，全方位满足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助力龙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2: 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消夏避暑成为大众需求。凭借便捷清凉的优势，城市周边的露营基地成为市民和游客消夏的首选。接下来就跟随镜头走进这些藏在山水之间的露营胜地，感受不一样的夏日清凉与惬意。
3: 炎炎夏日到哪里去找清凉呢？从哈尔滨的市区出发，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们就来到了位于阿城区的郡王山露营基地。这里的露营方式啊很简单，帐篷就搭在溪水边，弯下腰啊，凉意就顺着指尖往上走，这份从指尖蔓延到全身的凉，或许就是这个夏天最好的打开方式。
4: 隐匿于山林间的郡王山露营基地，平均气温比市区低3到5摄氏度，清风拂面，满目翠绿，无论是帐篷、木屋，还是科技感十足的太空舱，都能让人沉浸式体验融入自然的自在与放松。若想挑战自我，还可以踏上丛林探险路线，在探索中感受山野之趣。
3: 感觉怎么样？
5: 特别好，特别舒服。
6: 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们会组织亲子活动，在端午节的时候要开辟郡王山峡谷穿越线路，让来的客人能够体验到跟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享受这种山间这种慢生活的生活方式。
4: 郡王山的露营心意蕴藏于山林之中，而哈尔滨新区花之屿养溪谷的独特之处则在于地下。深入地下20多米的峡谷区域，利用天然地形实现自然降温，游客在休憩用餐时便能享受远离酷热的清凉。今年景区还新增了多座中式庭院，遮阳效果远超传统亭台。六月起，歌友会、露营节、端午晚会也将轮番登场。在华南县孟家岗镇娄山村，这里新进的民宿加露营复合式度假地，让游客不仅住进风景里，更沉浸于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之中。就连庭院中散养的家禽与宠物，也成了互动游戏的一部分。夜幕降临，乡村小酒吧灯光温馨，歌声轻柔，游客在此小坐闲谈，听歌放松，无需远行也能尽享惬意时光。
7: 目前我们也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客栈二期，其中包括我们的住宿、露营地的扩建，不断的增添游玩设施。
4: 今年全省各地正依托本土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露营家模式。抚远市贝壳沙滩营地聚焦年轻游客，设置婚纱旅拍、落日观景、天幕露营等特色区域，并新增夜间灯光秀、星空露营等新鲜玩法。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沿江布局特色露营基地，推出民俗露营周，骑马、射箭、哈库麦勒歌舞等民族体验精彩纷呈。鹤岗南山南星空露营地则注重生态与休闲融合，设有卡通打卡点、沙坑游乐区等趣味空间。这个夏天不妨走出家门，去发现身边那些有点新意的露营地。
8: 今天黑龙江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黑龙江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章程，章程新增了志愿服务供需对接、品牌打造等内容，引导更多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志愿者传递爱心温暖，弘扬文明新风。黑龙江省近日印发2026年全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要点，系统部署全年防控任务。今年全省将全面启动新一轮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针对外来入侵物种风险，各地将优化国家级监测站点布局，及时发布病虫害生产性预报，大力推广无人机智能化防治技术，确保年度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稳定控制在1/1000以内。
9: 以上就是今天的

0: 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

0: 惠安女服饰，勤劳智慧与美丽的结合。在福建泉州惠安县所在的惠东半岛的海边，常会见到一群具有独特民间风情的女子惠安女，她们以奇特的服饰、勤劳的口碑闻名海内外。惠安女穿着具有古老传统的服饰，头披鲜艳的小朵花巾，捂住双颊下颌，上身穿斜襟衫，短的露出肚脐，下穿黑裤又宽又大，衬出惠安女含蓄和恬静的美。这种服饰独具一格，引人注目，具有很强的色彩感染力，被视为中国巾帼服饰中的一朵奇葩。惠安女服饰到底有什么不同？它是怎样演变形成并且流传至今的呢？惠安女服饰是中国在2006年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它属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市居女子的日常穿着，经过1000多年的演变和传承，被完好保留至今。其各部分之间的色彩、款式、线条、图案等元素搭配协调，既带有传统风韵，又融入一定的现代气息，深受海内外关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期刊副主编高淑女士说，
1: 惠安女服饰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啊，就是它也有很现代然后又很方便的部分，而且很符合现在的审美。
0: 惠安女服饰根植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百越文化，又融汇了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精华。而惠安女服饰文化源远流长，其形成发展历程一直是中外人类学、民俗学专家关注的课题。追根溯源，存在种种传说，尚无定论。当地人认为，惠安女所独有的特质性穿着早在唐代时就已经基本成型，时至宋代发展更加成熟，清朝初年又发生过比较明显的变化，形成了款式奇异、装饰独特、色彩协调、纹饰艳丽的基本特征。惠安当地将惠安女服饰各个部分的特征概述为风线头、民主度、节约衣、浪费裤，十分贴切而传神。
1: 斗笠、头巾、面纱，这在被人们称为封建头的这个角度上是比较好理解的。远远的看见惠安女，就会看见她们都戴着一顶黄色的斗笠。那么头巾的话呢，就很亮眼，在黄色的斗笠之下，会有一块浅色系，但是

0: 其斗笠主体色彩为纯黄色，非常鲜艳，头巾最富特色，每条都是正方形，色彩和花纹基本是蓝底白花、绿底白花、白底绿花等。虽然每条头巾的花纹各不相同，但都同样清新淡雅悦目。而惠安女的发饰装扮继承了中国古代妇女重视首饰的传统。再说上衣，民主度节约衣是对惠安女上衣十分贴切而风趣的描绘，再简单点说就是衣短露脐，上衣短而紧身，布料用的少，所以叫节约衣，腰腹部又有一点外露，所以呢有了民主度的戏称。在短身和长裤的结合部，惠安女服饰充分展示出漂亮的腰饰，其腰带分为两种，一种用银打制而成，一般来说家里越富裕挂的银链子越多，另一种则是用各种色彩的带子编织而成，色彩非常醒目。再看浪费裤，惠安女服饰从上到下色彩由浅入深，上部是浅色系，下部则配以深色系，他们的裤子都做得很宽大，所以被调侃为浪费布料，色调往往是深蓝或纯黑，显得稳重大方，又容易搭配其他颜色的衣料和饰物。惠安女服饰是根据妇女在海边的生产生活习性长期演化而来，既美丽又实用，服装以蓝色为主色调，与碧海蓝天相融，而金色斗笠让人联想到金黄的海边沙滩，斗笠和头巾能防风遮雨，保护皮肤，保护发型，上衣短而紧身，既方便劳作又凉快，还衬托出女性柔美的曲线，裤子低腰而肥大，既凉快又便于快步行走，被汗渍浸过以后海风一吹又能够很快的干爽，所以说惠安女服饰是劳动产生美，劳动创造美的生动体现。惠安女的服饰从它的功能性来讲，它的存在也是很合理的，很符合实际的，本身就是在泉州这个地方，尤其是在惠安这个地方，打小就听到一句话，就是讲他们的生活场景的，包括是福建人民对于惠安的女性的钟爱，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娶老婆就要娶惠安女，就是大家提到惠安女都会觉得啊，那是非常非常会打拼而且很坚韧的一群女性，是这样的一种女性形象，是很让人尊敬的。惠安女服饰表达了一种内涵丰富的着装特色，既矛盾又和谐统一，这种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美源于他们对周围环境和色彩的感知，是一种体悟四季交替、阴晴风雨变化而脱颖出来的朴实的生活艺术。在惠安，男子要出海打鱼，家事就全靠女子操持，除了家务等日常劳动，很多惠安女还在采石场工作。惠安的食材全国闻名，这和惠安女子的吃苦耐劳分不开，这样的男女分工也养成了惠安女特别坚韧勤劳的性格，她们靠自己的劳动和努力来赢取人生，同时又通过智慧和巧思把女性爱美的天性发挥到极致，从而培育出中国服饰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1: 现在从早期的打条石发展到做这种石材的细微的雕刻，这个项目其实也列进了国家级非遗，那么就叫惠安影雕，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用这种更符合女性的体力和眼力能够干的细活来取代原来的这种纯粹靠体力的粗活。现在呢，和刚才我们说惠安女从事影雕一样，就是惠安女服饰其实也为当地带来了很好的一个文化品牌。
0: 一句封建头、民主度、节约衣、浪费裤的歌谣，形象地描绘出惠安女服饰，它同时也是惠安女性在辛勤劳作中送给自己的礼物和褒奖。这一穿在惠安女子身上的非遗珍宝，是汉民族服饰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个性服饰，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和民俗文化研究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外界文化的影响，惠安女的着装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年轻惠安女的上衣已不再短到露出肚脐，裤子也不再是宽。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类万荣县董永传说。万荣县志中有一篇董永的传说，故事讲述的是在董永家附近田家窑村有一个庄户人家姓田，田家有位姑娘叫田仙，田仙自幼聪明伶俐，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做得一手好活计。她织出来的布光滑平整细密柔软，常常被选为朝廷贡品，人们都说她是天女下凡。后来田仙被董永的孝心所感动，于是嫁给了董永。这个传说在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我国文化史上开启了民间传说受国家保护的先河。山西学者董大中对董永的故事进行了考证，他的著作《董永新论》中记载，董永是西汉人，万荣县小槐村人，嫁给董永的是田家窑的田仙姑娘，而不是天上的仙女。因为姓田的田和天空的天同音，人们把田仙误传为天仙，从而使董永的故事神话，后来演变成为了人们熟知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在黄梅戏中，这个故事又被叫做天仙配。董永和田仙姑娘的故事流传开后，人们都很羡慕也很敬佩，之后当地的青年男女结婚都要做合婚簿

这种合婚布由男方家在结婚时准备，做衣服里子，象征男女白头偕老。这一婚俗在河东地区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历久不衰，用合婚布的习俗也沿袭至今。现在当地一些现代化的纺织厂还在生产这种合婚布。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万荣县万荣笑话。一个人乘火车误了时间，喊着要火车等他，火车没停，于是他发誓报复火车。第二天，他早早地赶到了火车站，买了票，却故意不上车。等火车开走了，他得意地说：你昨天闪了我，我今天也闪你一下。这个笑话正是万荣笑话当中的一则，叫闪火车。万荣笑话

0: 是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土生土长的汉民族民间口头文学，它产生创作传播于民间，是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种典型的草根文学。万荣笑话的内容很丰富，有讲述一些愚人傻事的故事，或者认死理儿弄颠倒的可笑事情，讽刺那些不懂装懂不学无术的不良行为，也有许多聪明人的聪明故事，还有一些揭示人性弱点陋习的故事。万荣笑话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争字，这个争是一个言字旁过来一个争取的争，笑话中的主人公都有一股争劲儿，也就是讲篇里倔强，正是这些认死理儿不服输倔强到底的特有元素，构成了特有的笑话，揭示了深刻的哲理，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今万荣笑话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产业，千百年来群众口耳相传，一人讲千人编万人传，不断丰富不断完善，其独特的民间笑话和幽默故事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和顺县牛郎织女传说。牛郎织女是中国汉族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尽管故事的传播有着多地域多元文化的特征，但是山西省和顺县是其发生地应无可置疑。专家认为，和顺县南天池村的经济生活方式和遗存的古风古俗最接近古代农业社会的原型，同牛郎织女故事所表现的男耕女织的理想观念十分和谐融洽，保留着七夕文化的诸多记忆。据民国和顺县志中记载，村民七夕这天讲究放鞭炮，贴牛郎织女图案的窗花，敲锣打鼓接织女回家。现在村民每逢七夕仍有看天习俗，晚间在院中朝南摆上桌子或案板，上面供奉着连茎秆一起煮熟的毛豆和带苞叶煮熟的玉米，然后燃香拜天祭祀牛郎织女。南天池村民自古保留着养育耕牛的习惯，曾长期流行牛死埋葬的风俗，至今家家户户养牛，少则几头，多则几十头。这里家家户户纺线织布，村民们还保留着古老的织机和纺车，村里的妇女善于刺绣，农闲时农妇们常常聚在一起互相交流展示手艺。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南天池一带的村庄有演剧酬神的风俗遗存，当地人叫敬神戏，无论演唱什么剧本，唢呐开场后演员必定要吟诵一段韵文：天河梁下一清泉，一棵断树盖的岩，谁要喝了天池水，能成长生不老仙。喜鹊好，喜鹊好，喜鹊展翅搭天桥，牛郎织女天桥过，不知天桥牢不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可以说民法典呢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将会因为这部法典呢而产生深刻改变。那么法典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近些年高空抛物伤人的事件频频发生，这次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明确了拒绝高空抛物不再是一种倡议，而是正式成为法律层面的一项禁止性规定。同时草案还规定，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此类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适用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的规定。
3: 所谓可能加害的建筑使用人，就是比如说他是在这栋楼的南面，是吧？那么肯定只能是南面的这些住户，而且是得达到一定的高度的，可能造成这种损害的人来承担，啊，当然他能够证明。

0: 己说，确实我就不会给造成出来说家里真的就没有人，那你也可以不承担责任。
1: 如果最后找到了侵权人，草案也规定，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发现侵权人的，有权向侵权人追偿。除了高空抛物伤人，小区里经常发生的侵权事件还有宠物伤人。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也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
0: 比如说没有给你这个动物注射这种疫苗啊，那么在出去遛狗的时候啊，没有拴狗绳，让狗随便的跑，撞伤别人，咬伤他人，这种情况即便受害人有故意，就比如说他就故意去激惹这个狗，那么也只能减轻你的责任，不能免除责任。
1: 还有一种不能减责或免责的情形，就是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次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还新增设了好意同乘条款，就是说驾车无偿搭载他人，如果出现交通事故，对驾驶人承担的责任有了明确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0: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就算是他这个开车这个人有责任，那么我们法律上认为也应当也是要可以减轻他的这个责任的，除非他有故意重大过失。这样的话就有利于鼓励人们去从事这样的一些助人为乐互助的一些行为。
1: 此外，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对网络侵权也有了明确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服务类型的不同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2: 比如说人口搜索，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你还不采取措施，那这种情况下是从你要，就是说你是共同侵权人，要承担连带责任。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调研检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举行，各地开展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将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关于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临甲餐具消毒配送服务有限公司，院方将实地查看作业流程，详细了解餐具集中清洗、高温消杀、分拣封装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标准要求，加强全流程规范管理，确保餐具安全达标，从源头上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双燕食品加工厂，院方将先后来到面点和肉制品生产加工车间，实地查看食材处理、生产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深耕优势主业，始终把品质放在首位，精益求精，规范管理，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加大创新力度，积极开拓市场，持续打造群众信赖的优质特色品牌。在米村拌饭、谭记馅饼经营门店，院方将仔细查看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存放等管控措施，详细了解线上外卖运营等情况。他强调，餐饮经营者要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食材品质与出餐质量，同步规范线上线下经营行为，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打造群众身边的放心餐桌。在春和种业农资商店、春龙兽药店，院方将详细了解商户经营资质，实地查看农药、兽药等产品进销情况。他强调，要严格遵守农资兽药经营管理相关规定，严把产品入口关，保证货源品质，用心树立良好行业口碑，从源头上保障农户用种用药安全，护航农业生产。在马红清真屠宰场，院方将走进屠宰车间，详细了解入场查验、检验检疫、产品溯源等情况。他强调，屠宰环节是保障肉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关口，要严格落实屠宰检疫全流程监管制度，紧盯疫病防控、卫生消杀、产品溯源等重点环节，确保上市肉品品质安全、来源清晰、全程可追溯。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5月19号，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宣布百名达人游林都新媒体宣传活动启动，副市长田宁致辞。活动发布夏季九大旅游产品、八条精品线路及三大重磅活动，当天全市20家 A 级景区免费开放，现场展播文旅宣传片，表彰行业优秀从业者，亮相新任旅游推荐。

观，推介本土文旅资源，正式拉开全市夏季旅游大幕，喜迎哈伊高铁开通前的文旅黄金新周期。本台消息，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嘉荫县枫林县、大庆山县、南岔县乌翠区友好区和伊春森宫朗香菊公司精心举办主题活动，进一步宣传推介本土文旅资源，倡导文明旅游新风，助力文旅事业蓬勃发展。嘉荫县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启幕，将本土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本土特色的文旅盛宴。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倾情送出5月18号至20号连续三天免门票开放的文旅福利，搭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引得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游玩氛围。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枫林县举办精彩的文艺节目和文旅知识趣味问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并通过互动答题领取县域各大景区免费门票等方式，让更多市民享受文旅惠民红利。大庆山县开展寻迹兴安文脉、漫步庆山风光519中国旅游日活动，对大美边疆看我家全域旅游短视频征集活动优秀作品进行表彰颁奖。519中国旅游日前夕，绿水青山、大美乌翠、乌翠区生态旅游季专场演出精彩上演，献礼中国旅游日，大合唱、舞蹈、旗袍秀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进一步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文化生活，充分展示了乌翠区以优质文旅资源迎接八方来客的热情与诚意。南岔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志愿者围绕文旅志愿暖出行、避坑护航月旅途主题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向市民和游客发放旅游避坑指南宣传手册、普及低价游套路、强制消费等旅游常见隐患，讲解旅游消费维权和安全常识，引导市民游客理性消费、文明出游。伊春森宫朗香林业局公司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519中国旅游日系列宣传活动，推介辖区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擦亮森宫文旅名片。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高盛哲、王辉报道。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展位多款原生态桦树枝饮品集中亮相，伊春供销社依托展会平台推广伊春礼物桦树枝系列产品，凭借优质口感和天然品质圈粉无数。展会上，伊春供销社将桦树枝饮品作为核心推介品类，集中展示瓶装即饮、浓缩原液等多款产品，前来品鉴体验、咨询对接的中外客商络绎不绝，多款桦树枝饮品现场热销，合作订单持续增加，充分展现了伊春林下特色产业的市场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期间，来自我市的北辰乡系列展品成为展馆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众多中外客商驻足欣赏，连连称赞。在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一件名为《九鱼纳福》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造型精巧，纹理细腻，将小兴安岭的自然灵气与匠人巧思融为一体。与此同时，永达木艺带来的北辰香香薰也广受好评，天然的木香清雅悠长，既保留了北辰香的森林气息，又兼具安神舒缓的功效，成为展区内的嗅觉名片，吸引一波又一波参观者驻足体验。美娇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台同样人气高涨，一件名为《和清相异》的木艺作品以荷花为主题，刀法精湛，形神兼备，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伊春北辰香及木艺产品在此次博览会上全方位展示了林都伊春的生态之美与匠心之巧，让中国木艺之乡的品牌既是走出国门，香飘更远。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5月18号，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选举新一届女企业家协会领导班子，胡凤芝。

0: 当选会长。会上讨论通过了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章程草案和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宣读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新当选组织机构名单，新当选会长胡凤芝做就职发言。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可以说民法典呢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将会因为这部法典呢而产生深刻改变。那么法典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近些年高空抛物伤人的事件频频发生，这次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明确了拒绝高空抛物不再是一种倡议，而是正式成为法律层面的一项禁止性规定。同时草案还规定，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此类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适用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的规定。
4: 所谓可能加害的建筑使用人，就是比如说他是在这栋楼的南面，是吧？那么肯定只能是南面的这些住户，而且是得达到一定的高度的可能造成这种损害的人来承担。啊，当然他能够证明自己说确实我就不会给造成损害，说家里真的就没有人，那你也可以不承担责任。
3: 如果最后找到了侵权人，草案也规定，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发现侵权人的，有权向侵权人追偿。除了高空抛物伤人，小区里经常发生的侵权事件还有宠物伤人。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也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
4: 比如说没有给你这个动物注射这种疫苗啊，那么在出去遛狗的时候啊，没有拴狗绳，让狗随便的跑，撞伤别人，咬伤他人，这种情况即便受害人有故意，就比如说他就故意去激惹这个狗，那么也只能减轻你的责任，不能免除责任。
3: 还有一种不能减责或免责的情形，就是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次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还新增设了好意同乘条款，就是说驾车无偿搭载他人，如果出现交通事故，对驾驶人承担的责任有了明确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4: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就算是他这个开车这个人有责任，那么我们法律上认为也应当也是要可以减轻他的这个责任的，除非他有故意重大过失。这样的话就有利于鼓励人们去从事这样的一些助人为乐互助的一些行为。
3: 此外，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对网络侵权也有了明确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服务类型的不同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 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5: 比如说人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远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张文亮，那看着石头心里想，这大个子是波愣装愣，波傻装傻呀。你要说他真傻，那看着不像，要真傻的话，这功夫能有这么高？我堂堂正正的夜行鬼张文亮，还有草上飞苗景华，居然斗不过他。你要说他不傻，看这样脑袋多少的缺根筋。我说你说出名姓，你是个混小子，三八感接，四六不懂。你也说那大肚子四小脑袋瓜，我们全不认识。他们要是能为初中，武艺高强，肯定是有名的侠义后代。苗青看着石路，我说你到底姓什么？我呀可要报名了，我报完名以后，你们俩人可别归了位，要归了位那我可没招。你们听着，我呀姓走，我叫走二蛋。张文亮和苗景华一听，你姓走，这百家姓里根本就没有姓走的，那你叫什么？我叫走二蛋。把苗景华和张文亮气坏了，心想这黑子个报的肯定不是真名实姓。张文亮、苗景华互相使了个眼色。我说黑大哥，你说的不是真名实姓，你肯定不姓走。哎，我说你们俩人还真有意思，我真姓走，那信不信由你。然后石路瞧了瞧张文亮，我说你到底姓字名谁？苗景华瞅着石路，他要真说出来，你呀，嘿，你的名姓跟人家比，那差得太远了。石路把眼珠子一瞪，你只要说出来，说出你的真名实姓，我呀就把你解开。张明一听，三哥呀，干脆您就说吧，说出名姓来。他要真把他们二人给解开了，咱们联手就要收拾他。石洛一听笑了， 你们俩联手要收拾我，我估计在这够呛，我这你们俩人报个名。苗景华说了，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家住辽阳州东门外，苗家籍的人是姓苗名庆，字景华。你把我解开，江湖贺号草上飞。哎呀，你叫什么？你叫草上飞？那你给我飞给我看看。苗景华看着石路，你捆着我，我怎么飞？哎呀，捆着不会飞呀。石路连忙就把苗景华的绳子给解开了。苗景华站起身形，你把那喇子拿起来吧。苗庆过去捡起了刀。张明看着石路，走着大，你把我也解开了。你叫什么玩意儿？张明一听，我姓张，明明，字文亮，江湖贺号夜行鬼，大家称我白瞪眼。只要报了名，哎呀，我呀得化符前言，把你的绳子也给你解开。张明站起来，捡起了自己的马杆子和暴君之，冲着苗景华喊了一声：“何大人，齐了没有？”你瞎吵吵什么？齐了！你们两个人要回我，小瞎子，我叫你们哥八个把我围上，你们也占不了上风。张明上前举起马杆子，盖顶就砸。我看你们是不是不要脸呢？我要是不爱你们，我这一掌就把你脑瓜给你砸个冒了白浆。张文亮可气坏了，手中的马杆子挂定风声，奔着石落就抽过来了。石落伸出左手来，砰，就把马杆子给抓住了，然后飞起了右脚。我的小瞎子，你也跟我趴下！当时就把这个张明、张文亮给蹬出一溜滚儿了。苗庆、苗景华一看，哎呀，这大个子身手不凡。苗庆、苗景华把手中刀抡开了，奔着石洛顶梁便劈。石洛看着苗景华的刀，哎呀，今天你们哥俩还真不留情，我也让你们知道知道你家走二爷的厉害。石洛翻着眼，那就在这看着。一看苗景华的刀也快到了，就见石路右手伸出了两个手指头，砰，就把苗景华的刀刀背给夹住了。苗景华压了一声，心里想，这小子有多大的本事，这手功夫叫鹰爪令。苗景华往后撤刀，这刀啊就入了死空，怎么也抽不回来。苗景华脑门子可就见了汗了，心想，这黑的个到底是谁，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石洛抬起脚来就给苗景华那踢上，苗景华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仰面朝天就栽倒了。石洛嘴里还说呢，瞎子，你别起来，过去以后你把苗景华给捆上了。瞎瞎子，你再拿着马杆子抽我回试试。嗯，瞎瞎子，我看你就这么大能耍。张文亮可真急了，心想，今天我要是斗不过这黑大个，就给我老师金针八卦左云鹏

那个摔了牌子。因此张文亮把外边的大衣甩了，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苍亮出了宝刀。现在张文亮双眉倒竖，二不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有人说张文亮不是瞎子吗？他这瞎子是假的。张文亮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小子，今天我和你拼了！晃手中刀，奔着石洛的后腰就砍过来了。石洛心里话：就你这两下，我不怕你。石洛使了一个山腿，身法是真快。张文亮要说，那是左老剑客的真传，我也不含了。张文亮都没看清楚这石禄这招是怎么来的，就见石禄这手就抓住了张文亮的刀。张文亮压了一声，石禄还喊呢：你也晓得撒手吗？张文亮再想不撒手那可就不行了，这刀就归了石禄。小瞎子，就你这点能水还跟我动手，把张文亮可气坏了，飞起了一脚。好黑的个儿，伺候二大，你招腿！这一脚直奔石路，就见英雄石路一转身，流星赶月拳，那就打到了。张文亮一看，拳法真快，往下一猫腰，他的双拳就过去了。张文亮刚要站起来，石禄的磨盘腿那就到了，身法太快，嘴里喊了一声：匣子，你别起来了。张文亮当时仰面摔倒，石禄过来就把张文亮的腿抄起来，张文亮就趴下了，石禄把他也给捆上，就把这两个人刀捡起来，啪啪往地上一插。石罗笑了：小瞎子，飞呀，你们两个人全是我养活的，你们得跟我玩。说话之间呢，就把苗青提到了一片草地上。你小子不叫什么草上飞吗？你给我飞一回，让我看看你不是会飞吗？我看你怎么飞。张文亮瞅着石路，我说：走二大，人家外号叫草上飞，并不是他就会飞。石路瞧了瞧张文亮：小瞎子，我又没问你，你说什么话？那小心一会儿我收拾你。我说：飞呀。他和苗景华说：你跟我玩还是不跟我玩啊？把苗景华气，现在浑身呢全在直哆嗦。走儿大，你把我打死得了，省了叫我零受罪。想我苗景华在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我岂能陪着你玩？哎，我这飞，如果你不陪着我玩，那我可把你挂在树上，一会儿纳肚子寺有此经过，好把你解下来。说完了以后，就把苗庆苗景华给举起来了。石罗看了看，哎呀，那挂在哪儿呢？石罗啊，一看没地方，本应当石禄慢慢的就把这苗景华给放地，景华摔得咯楼一声给摔死过去了。张明一看：左二大，我们哥俩全有刀，你就给我们二人每人一刀，且不省事。哎呀，那不成，我用喇子把你们咬了。

那大肚子四小脑袋瓜要知道，也告诉那老杂毛，老杂毛非打我不成，我慢慢的把你们二人整死。大肚子四要问我，我就说不知道。石路来到黑马的旁边，抽出了一对短把追风铲，过来就问这苗景华，我说飞儿，你认得这兵刃不认识？苗庆苗景华一看，原来是短把追风铲，这可是圣手飞行石锦龙家里的兵器。然后苗景华瞧了瞧张文亮，我弟，这走二大许是失路。我可听彪悍的人传言，玉兰失路已经让闪电腿刘龙给请出来，出了事了。听说他出事，见山破山，见寨破寨，手中是一对短把追风铲。山东被他打了半边天，与大宋朝清理地面，他跟他父亲石锦龙学艺，可他怎么姓走呢？张明亮瞧着苗景华，这肯定他有意隐姓埋名。苗青看了看石路，走着了，我问你，你的真名实姓可叫石路？石路一听，哎呀，你们认错人了，我不姓石，我姓走，我叫走二大。苗景华瞧着他，你要不是石路，你是哪个门的？你报出门户，我就知道你是还是不是。石路说，哎呀，报名这简单，我是树林子没门，我这黑大个走二大。既然你要没门，那杀寡存留，任凭自便。哎呀，飞呀，等一会儿要有人，那救你们。你们可千千万万别说走儿大，我把你们给捆上了。说完了以后，他用铲呢把树铲下一个大树杈，然后又把铲放在搭子里边，撅起了苗庆苗景华。那就见石洛双膀这一较力，也没有石洛这么干，就把苗庆苗景华给扔起来，真好像篮球相仿，抛在了空中。结果这树上正有一个三叉，苗景华咔嚓正卡在那树叉上，苗景华还真没掉下来。然后这石洛又看了看这张文亮，我这小瞎子，我就把你挂在这树杈上，一会儿肯定有人来救你。石路啊，就把张文亮的双腿给捆上，用手拎着，就把张明亮挂在这树杈上，脑瓜朝下。张文亮这个气呀，心想我们俩人在江湖上赫赫有名，没成想今天就让个傻子给收拾了，倒霉也真倒霉。这要是传到江湖上，我们有何面目啊？怎么说呢？现在张文亮全不敢往下想，这要传到我师父金针八卦左云鹏耳朵里，哎，给我师父摔了牌子呀！啊，这走二大到底是谁？张文亮正在思想，哎呀，我你们俩人都找到合适的位置，我可要走了。一会儿要有人打此经过，打救你们，我可跟你们俩人说好了，千千万万别说走二大给捆的，听见没有？我可走了，是再见再见。张文亮这个气，心想现在我双腿给捆着，当我挂在树上，我三哥苗庆苗景华让你也给捆上抛。

0: 我一抬头就发现，哎，这树上有个人。那么然后呢，往下一看，就见树上那还挂着一个。刘荣一看，哟，这不是三爷苗庆、苗景华，还有夜行鬼张文亮吗？这哥俩怎么落到这步田地？有人说，闪电腿刘荣怎么来的？刘荣一看失路，催马走了。老头不放心，那第一，失落是自己赶奔下江秀水县，石家寨给请出来呢。自己说些狼言大话，将来让石路全毛全翅的回转下江县。真要石落出了危险，自己对不起朋友。这第二，石落是八主贤王心爱之人，如果要是有个好歹，有个差池，王爷这一关也难过呀。那没别的，我在这孩子身上就得多加注意，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倘若出了人命，在州城府县他被官府拿了去，老王爷要知道了，老王爷就能为石禄化解。刘荣啊，想至此，所以这才跟了下来。到了柳树林里也不是，闪电腿刘荣就听着有动静。
1: 哎呀，我说飞呀，你怎么不会飞呀？
0: 刘荣一听见，这不是石禄说话吗？刘荣脚下加紧，进了树林一看，石禄牵过大黑马的飞身上马，一点灯他跑了。因此刘荣这往树上一看，发现了三爷苗庆、苗景华，还有夜行鬼张文亮。苗景华一看就喊上了：“大哥，爷相可好？说小弟不能给您行礼了，我们弟兄被走二大给捆上了，你先把五弟解开吧。”刘荣这才来到树下，上前把张文亮由打树上给摘下来。张文亮见到刘荣面目绯红啊，因为刘荣跟他那是老熟人。张文亮在江湖上成名多年，今天这个狼狈样让刘荣给看，张文亮觉得不好意思，刘荣就把张文亮这绳子给解开了。张文亮跪倒在地，冲着东边一个劲儿磕头。这时候闪电腿刘荣啊站在了正南。苗景华就说：“吴弟，此地没有外人，你还不露出真相？”夜行鬼张文亮看了看苗景华，我说：“三哥，刘大哥我认识。”刘荣一看张文亮这狼狈样，自己就不好笑。就在此时，老少群雄由打东边来到了树林的里边，甩邓离安下了马。小杜林说话了：“我说哪一位会上树，把苗三叔救下来？”罗青一听：“我会爬树，怎么这么高啊？要不他解下来，那往地下扔，那可不成。”苗青说：“罗二哥，你只要把我绑成松开，我就可以自己下树。”罗青说了一声好，连忙把宽大的衣服脱了以后，这会有熊鲁青那爬树还真有一绝。到了树顶上，就把苗庆、苗景华的绑绳解开，苗景华自行由打树上跳下来，与大家见礼。不认识的由报刀手宋锦、宋志功给大家做了介绍。大家见礼一毕，苗青就说：“大哥、二哥，我跟你扫听点事儿。咱们哥八个那是左老剑客的徒弟，谁叫大肚子刺，谁叫小脑袋瓜呀？”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清

0: 内忧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苗景花由打树上跳下来，与大家见礼。苗青就说：“啊，大哥，我跟您扫听点事儿。咱们哥八个，那是左老剑客的徒弟，谁叫大肚子刺，谁叫小脑袋瓜呀？”宋锦一听：“三弟啊，你有所不知，要说这件事儿啊，那是谁把你们哥俩给捆上的？”苗庆说：“是走二蛋。”宋锦一笑：“他不叫走二蛋，我说兄弟，你可认识圣手飞行石锦龙？”苗庆点了点头：“我当然认识，那就是大兄长的次子，他叫石禄，小名叫玉兰。我那年到石矶镇去的时候，那个孩子才八九岁。”苗庆闻听，是那个在院子里练双铲的孩子，刚才他用双铲还铲树了。我想到那里，我一问他，他报名说了叫走二蛋，不叫石禄。表面看着憨憨傻傻，这人武艺高强，没成想十几年的光景没见，这孩子在山东省成了名了。杜林来至近前，看了看苗景华，三叔啊，杜林给您叩头了。三爷苗景华看了看，你叫什么名字？我姓杜，我叫杜林，江湖混号混海龙。原来你就是杜林，你父亲是哪一位？我家住在兖州府西门外杜家河，花刀杜家第五门。苗庆听到这儿，杜林呐，虽然你父与你叔父在外的久闯江湖，可没有你这名头大呀。在山东省，你可是一个雷天下响了不起的人。在这北边一带，凡是那些莲花党人提起山东的，全说山东有一个小孩太扎手了，这小孩就是你混海龙杜林。杜林吓了，只要是他们莲花党的来到咱们山东省，三条大道走当中，那是高枕无忧。他要是不走正道，往邪道上一走，轻者让他带伤，重者让他丧命。三叔啊，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大伙也问苗景华，苗青说了，自打我兄弟八人带了守正借银花各回各家，老长时间也没见面，是我弟兄放心不下，因此啊，我就找我白四弟二人去了一趟苏州，找到好友张文亮，那是张明与六弟有事儿，我们先到了山东兖州府九宝桥陶家，见了陶氏安人。安人说了，您兄弟早就走了，赶奔西川，我弟兄二人由打那又到了何家口，何家口那有人把守，就听姜文龙姜文虎说众位赶奔西川报仇，我大哥二哥也在其内，因此我们这才由打后辈追起来。杜林呐，说句实话，这事全埋怨你五叔，你五叔拿他那包裹要试探市井之人，没成想巧遇了左二大，他要拿你五叔的包裹，这才打起来。杜林呐，我们弟兄这回算栽了，我们八门的人没让人给捆上过，没成想我们哥俩今儿个一对全让人给捆上了。二位老人家也不算灾，也现实这里没有下三门的人，外人不得而知，咱们全是正门正户的人，又怕什么？再者说那彪行二老比你们二人的本事如何早就成了名了，就是他们两位在我石大哥手下也是甘拜下风，石落石大哥在外那报的这假名叫走二大，练过横练三本经书法，善避刀枪，金钟罩铁布衫，另外那双铲短把追风荷叶铲是圣手飞行石锦龙的真传，那五爷可了不得。张明张文亮听至此，幸亏这石落看见我们的刀，这刀把的护手牌跟我大师兄一样，要不然呢就兴许把我结果了性命。杜林笑了，我说啊，您别说了，他全给您哥几个起了外号了，石罗管我宋大叔叫大肚子四，管我二叔赵廷赵华阳叫小脑袋瓜，给我三叔起的外号叫飞儿，四叔叫飘，五叔叫蛙。我说您别在意，就管您叫小瞎子，我六叔叫鬼脑袋，七叔叫猴，八叔叫鼠。那位说石落不成傻子了吗？石落是一点儿也不傻，你想石落要真傻，那后文书怎么做了总的，再者一说他要真傻也学不会武艺，那一对短把追风荷叶铲一夜高深，这双铲乃是圣手飞行石锦龙的真传，128趟，一趟拆八手，一手拆八招，石路这本事除了甲兵以外没有再比这强的，能为和石路不相上下的这样的人不多呀。您往后听，在大莲花口有个主姓薄名林，江湖贺号魂化魂，掌中一对藏龙双棍，还有鄱阳湖北岸的武家庄大爷叫神力将武连思，掌中一对鱼王神术，力大无穷，杀法骁勇。二爷叫双臂童子武连方，掌中一对泼刀，每口重24斤。这三爷叫武连勇，道号

小珍，掌中一对二郎多，这几个人的本事和石洛相差不大，将来到了后头立三光会一届绿林孙鹏会，他们弟兄三个人在地下埋伏地雷，要害天下的宾朋。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杜连卡巴着眼睛，那瞧着这张明亮，那我四叔到哪去了？您不是一块来的吗？苗青又把祝结合的事儿就和众位讲说了一遍。杜林听到这儿，那我四叔一个人奔西川了，列位叔父伯父，那就千万别在这儿耽误功夫了，咱们一起赶奔西川，追赶我四叔要紧。那西川的莲花迎后诡计多端，心黑手狠，一旦我四叔要出了危险，那就麻烦了。咱们大伙赶紧起身，别看他肚里小，说出话来全通人情，合乎情理。大家一起赶奔西川，咱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单说大英雄这石路，骑着一匹黑马，一直往正西。太阳压山了，前面一道山口，过了一片松林，前面是附近村子的一个粮食。十天一大集，五天一小集。石洛这天来到这儿呀，正赶上是赶集的日子。这树林子里边结势还没散尽，还有许多人正在那儿收拾粮食。人群里有一辆小车，东边有个席围子，里面有行囊入套，又放着一堆假兵器，像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带尖带刺、麻花拧劲儿的、虚了钩的、带劲儿的。总而言之，这些兵器全是假的，稀有藤子编的圈椅，在小车车把上后斗子里面坐着一个姑娘。就见这姑娘身高足有一丈，长得前胸宽背膀厚，面若黑锅体，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大耳垂轮，虽然是个女的，却长得是男子的相貌，两道剑眉斜着天苍，飞如鬓角，二拇指光滑烁烁，皂白分明，鼻直口方，玫瑰紫的绑身靠袄，翠蓝的汗巾扎腰，紫色的底衣，大红的袜子，鞋尖上有一朵紫绒球，那是一双硬尖软底鞋。咱书中按笔交代，那绒球里边暗藏着倒虚钩。再看这场子里边站着一位公子，看年纪二十五六岁，身高七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隆，身穿一身荷花色的衣服，五彩的丝纹大带纱腰，双叠狐狸扣，黄绒绳勒成丝带，窄腰白底的靴子，头扎一顶荷花色五声公子巾。小车旁边有一位老者，就见这位老者身高在九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精神饱满，面如青蟹盖，两道宝剑眉斜着天苍，飞如鬓角，鼻直口阔，大耳相衬，一部花白的须髯，散满千心，那是黑的多白的少，根根露肉，条条透风，光头没戴帽子，高挽着牛心发短，金簪别顶，这头发也花白了，身穿月白布的紧身靠袄，粗布护头，护领上头满都是咕噜线，蓝色的丝鸾带扎腰，月白布的底衣，脚踏鱼鳞洒鞋，蓝布的袜子，花里布打着裹腿，怀中抱着一口金背

砍山刀，这口刀背后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逼人之寒。刀背一里有两道血槽，如果按刀谱来说，单血槽的刀叫金背刀，双血槽的刀叫金背砍山刀。刀背上要是没有，那就算是坡刀，那么单有那么一路截头刀，这种刀没有刀尖，还有一种尖翅雁翎刀。这尖翅雁翎刀刀体最轻，也是纯钢打造。闲话少叙，但说这位老者抱刀往那一站，要说这老头可了不得，在方圆四百里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时候老头说话了：列位，你们众位不能替我请一请那练武之人前来与我们父子比武。我们父子来到此处就是为的以武会友。这老者喊了一声：鄙人呐，快从车子里边取出金银，好叫众位前来比武。那位公子答应一声，就从车子里边取出两个金元宝，一对银元宝，又取出了很多散碎的银子，然后放在这桌子上。就听那老者说：列位练武的老哥哥，哪一位会几手，可以过来比试，把我踢个跟头，拿走一个元宝，打我一拳，拿走银元宝，踢我一个手摁地，那些散碎银子还有这些元宝，你全行拿走。若将我父子包括我姑娘全打败了，那时我们一人三个跺脚一走，草刺不拿，全是你们的。猛英雄石禄一听此言，在马上望里观瞧，再听他说什么，又听老头说：我是在这里等朋友，已然来了一个月，每天在此练武。按我毕某看来，在这荷包村内没有多少练武的，不敢前来与我比试。我毕某说句话不好听，你们是不是吃豆腐渣长起来的？有一个不怕死的没有？我一掌要打在你的身上，我就叫你往外冒白浆。石洛一听啊，心中大怒，连忙甩邓立安下了马，就和这马说：老黑，你在这等我一等，待我下去把这老牌子打了，得了金银以后给你买好草好料，你呀就在这等我一会儿。下马以后往北一看，见那边站着一个人，身高七尺，身穿三棱草的蓑衣，头上戴着一顶竹轮巾，面若青蟹盖，细眉毛大眼睛，双耳垂轮，蒜头的鼻子。石洛看了看并没在意，自己来到近前。石洛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位老者：哎呦，老牌子，你别说大话呀，我看你是有骆驼那不吹牛，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呢。那老者看了看石洛：黑大个，你来干什么？石洛瞧了瞧老者：我大致要与你那过过招，你把这场子整大点，那一会儿动手可别伤着人。那老者用刀在地上一画，列位往后边闪闪。当时这场子就变大了，这些看热闹的老百姓全都往这圈里看着，看着这老者还看着石禄，心想今天咱们看看这黑的哥能不能把这老头打了。这老头也真够狂的，你说他刚

0: 才说那话多难听，咱们吃豆腐渣长大的。这豆腐渣怎么了？这豆腐渣这是好东西，如果按照咱们现在科学来讲，这豆制品为人体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天天吃蛋白质多好啊，这些人拭目以待。石洛正要上前，那个穿紫衣的人奔石洛来了，到了石洛的身旁。我看你还架不住我一拳呢，说着往上一上步，双峰贯耳就进来。石洛往下压一身，左手一托他的腕子，右手一推他的前心，嘴里边喊了一声：“小子，你给我出去吧！”当时就把这人给扔出了圈外。这人做梦也没想到，这黑的个有这么高的武艺，力量如此之大，心想这人比我胜强百倍。因为石洛用手一拿他的腕子，这个主就觉着是半身发麻，由打地上爬起来以后，便向西面蹬着小车往里观看。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也觉得你自己本事挺高，能为挺大，自知有己不知有人，你也哪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这个人心里边这后怕呀，心想这人这手下给我留着情，真要是两军阵前动手打仗，这一招我过不去，我就得归位。那老者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石龙，黑大哥，你看这场子怎么样啊？哎呀，这场子不错，我要是踢你一个跟头。老者嘿嘿一笑，哈哈哈哈，你要是踢我个跟头，你把这金银全拿走，那我要是把你打一个手摁地呢？老头说，好，真要是你能够做到，这些金银呢你全拿走，我已经和你说了。老头，那我要是把你裂劈两半又当如何呢？老头身形往后一退，上下打量石龙，这些黑汉你也且住口，没有动手以前休要说着狼言大话，现在你是大话欺人。我来问你，咱们俩人是比兵刃还是比拳脚？
1: 哎呀，比兵刃比拳脚那随你的便，
0: 你要画道我就跟着走，你说比什么那就比什么。这老者点了点头，你进来的时候赤手空拳，我要是跟你比家伙，算我毕某欺压于你。说着话就把金背砍山刀放在了车旁，姑娘你也给我瞧着点。那大黑丫头一点头，老者把胡须一分，用两根绳子把胡子勒好了，系了个扣。黑汉，我已经归龙旗了，你也准备好了吗？
1: 哎呦，我就不用收拾了，
0: 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石洛早把那一堆银子呀全都抓在兜囊之中。这老者一看，哎，这些黑汉，你为什么把我的银子全放在你这兜囊里边？
1: 哎呀，我呀先把它装起来，一会儿咱一比试，你就活不了了。你要是一死，那他们的银子不给我，我可就捞不着了。所以啊，我先把银子装在我这兜子里，也是图省事儿。一会儿你一归位，我转身就走。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工作人员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喂，郎斌啊。
7: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

0: 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穿越千年时光，
4: 推开历史之门，
3: 打捞人间烟火，
4: 走进市井巷陌，
3: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4: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3: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4: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3: 人间烟火，
5: 素有衣冠王国称誉的中国，服饰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的服饰等级制度十分严格，涉及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尽管如此，自古就有一些奇特新装的爱好者，他们是古代的时尚引领者。那么古代的时尚新装都有哪些类型呢？它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文化背景？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时尚新装》。
6: 战国时期啊，楚国有一位著名历史人物屈原，他在作品啊《涉江》当中开篇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余又好此其福兮，年既老而不衰。说我从小啊就喜欢穿奇特的服装，即使是年纪大了，这种爱好呢也没有改变。所以啊，从这句话里头，我们对他的认识呢又多了一份质感。他不仅仅是一位政治家、爱国诗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奇服的爱好者。那么屈原的这个奇服到底奇在哪儿呢？首先啊，第一奇就是高度。屈原在作品《离骚》当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叫高榆关之岌岌兮，长榆沛之陆离。这句话的前半句啊，他说我呀戴着高高的帽子，这个帽子高到什么程度呢？岌岌兮，就是快要倒下来了。可见屈原的帽子的高度肯定是非同寻常的。在这个古代，我们知道这个官员戴冠啊，一般来讲是有这个制度要求的，但是呢在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区分的没有那么细致，也没有那么严格。尤其呢这个楚国啊，它是一个僭越了周礼的国家，所以呢屈原这样戴帽子的话呢，那么可能也没有人呢真正的限制他。那么很显然

帽子越高，这个人呢越显眼，同时呢帽子越高，那就表示这个人呢境界越高。那么屈原为什么那么强调自己的高度呢？这个呢就跟他的自我判断有很大的关系。他在作品当中啊曾经讲到过，说我呀本是五帝之一高阳氏，也就是颛顼帝的后代，这个身份厉害吧，人家身体里流的是帝王的血液。而接下来呢他又讲了，我父亲是谁，我出生在一个好时辰，我父亲呢给我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等把这些都讲完以后，他说了，分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他说我呀本身天生就有这么多美智，同时呢我又特别注重后天的修炼，所以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修炼这俩呢结合到一起了，因此呢屈原的的确确是值得仰视的，至少呢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第二期那就是美丽。他在作品当中呢还有这样一句话，至季和以为衣兮，及芙蓉以为裳。这个就是啊把这个荷叶用它来呢做衣服，把这个芙蓉花呀连起来用它来做下面的围裙。当然这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就是荷叶也好芙蓉花也好都不可能单独的作为服装的面料，那么很有可能呢是用荷叶或者芙蓉花把它作为装饰啊缝在衣服上。那么咱们中国古代啊这个男人身上呢穿带有花纹的面料，这个呢不奇怪，并且呢早期的时候这个男女之间的服装款式啊差别也没那么明显，所以呢身上有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屈原的不同在哪儿呢，他是用花草来装饰自己，这个呢就有他非同寻常的意义了。他之所以这样做，那就是出于他对美的热衷，他对美的这种热衷呢当然会影响他对服装的美的追求，也会呢影响他对诗歌的创作，还会影响到他的政治主张。他就给自己的政治主张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美政。那么第三期啊就是芳香。说这个高度和美丽你可以不看，但是呢这个香味啊你没法不闻，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也下了功夫。那么这个功夫下在哪儿呢，前面我们说了帽子上衣服上他都下了功夫了，那接下来功夫要下在配饰上。护江离与辟芷兮，任秋兰以为佩。这个江离和辟芷啊都是香草，那秋兰是一种兰草了。说我用这些香草呢把它做成披肩披在身上，我用这个兰花穿起来做成锁佩挂在身上。那么他为什么要用这些香草来装饰自己呢，显然是想叫对方闻到自己的芳香。那么他为什么希望对方闻到他的芳香呢，当然是希望得到赞许了。而这种赞许啊对屈原的意义非常之重大，对方赞许自己那进而认同自己，所以呢他才能够更好的推行他的美政。所以呢赞许会成为屈原创作诗歌的力量，会成为他推行美政的力量，也是会成为他这个人自我完善的一种力量。那么屈原的这种努力能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呢，我们说呀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屈原啊喜欢这些美好的东西，屈原呢注意呢修炼自己约束自己，但是呢国君并不一定买账，所以呢屈原就在作品里的讲了，说他早晨遭到了国君的训斥，而晚上呢又被罢了官。那么国君不买账也没关系啊，咱们不是为了老百姓吗，那么老百姓会怎么想呢，屈原又在自己的作品里头说了这样一句话，意味深长。他说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民生啊老百姓啊他们的生

活当中都各有各的乐趣，只有我呢喜欢修行美德，并且呢一直坚持。可见呢，当时的老百姓对屈原并没有像后来啊端午节那样怀着一种敬仰之心，而是呢表现得很漠然。说的简单一些，说的直白一些，就是也不买账。所以呢屈原就陷入了真正的孤独。那么这个孤独之中，屈原又是怎么做的呢？屈原也需要不断的给自己打气呀。他说，虽体解无忧未变兮，岂于心之可成。说虽然是粉身碎骨啊，我也不会改变初心，那么你们打击一下，对我来讲呢不会影响到我的态度。大概呢是这样一个意思。说屈原那个时候没有心灵鸡汤，但是呢其实他也懂得那么自我安慰，自我疗伤。但是最终呢，屈原的力量实在是太单薄了，孤军奋战，所以呢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彻底的失望。因此啊，在离骚的最后，他发出了这样一种感叹。他说，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贤之所居。说算了吧，楚国呀没有我的知音，我又有什么留恋呢？既然不能够一起来推行美政，那我干脆就追随彭贤而去。彭贤是谁呢？商代的贤大夫，一名贤臣，见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所以啊，屈原的最后一句啊，其实呢也就讲明白了他自己的解决之道。那么屈原穿奇装异服，从世俗的角度看可能会对他有误解，但是呢后来出了一位司马迁。司马迁呢可以说是他的知音。司马迁在写到他的时候有一句点评，直指本质。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志解故其成物荒。说屈原为什么那么喜欢美好的东西呢？为什么经常在拿这些美好的东西来比喻自己呢？那是因为啊，他怀有高尚纯洁之志。所以呢，我想屈原虽然不知道后世啊还有一个司马迁，但是呢如果他在天有灵的话，他也会感到欣慰的。在司马迁的这句话里头提到了两个字，就是志和物。关于这两个字呢，当然我们可以说很多内容，不过呢把它如果讲到服装，那我们认为呢这两个字恰恰也表达了服装的两大基本要素，就是志和物。这个志啊是内涵，物呢是外延。志是意义，物呢是形式。志是情感，物是表达。所以屈原啊，他其志节，所以其物方。那么呢在他的身上志和物相统一，那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也就成就了他卓尔不群的独特的美感。那么即使是在魏晋啊，这个奇装异服也好，其他服装也好，其实呢它也都有志和物统一的问题。但是呢人各有志啊，有的人他关注精神，有的人呢就关注物质，有的人呢重视这个思想，有的人呢当然就重视肉体。所以在这个魏晋时期，那么呢整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原因，由于思想的变化的原因，那这个时候呢呈现出这个服装那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它的奇装异服也不只是一种。比如说第一种，在魏晋时期啊
有一种打扮叫粗服乱头。那么著名的竹林七贤，他们的打扮呢，就是典型的粗服乱头。竹林七贤啊，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物。晋朝的这些名士，比如说阮籍、嵇康，还有山涛等等等等，一共七位。这七位呢，都是大文化人，他们经常啊聚集在一起，在竹林里边一边喝酒一边高谈阔论，所以呢，别人管他们叫竹林七贤。那屈原呢，是因为参与了政治，最后彻底失望了，而这群人呢，压根不屑于参与政治，所以啊，他们穿的服装上也表现出来这种不入俗流、不合常规的怪异。我们呢，来看一看这几幅画，这上画的都是竹林七贤。那么看一看这些人呢，在竹林里头，有的人弹琴，有的人饮酒，脸上的表情呢，看起来还是挺悠然自得的，甚至呢，有的人呢还微有醉态。但是看看他们的打扮，你看这中间呢，就有人梳着像小女孩一样的羊角髻，有的人呢头上虽然裹着头巾，但是裹得相当草率。这个大部分人呢都是袒着胸的、赤着足的。说实在的，他们这种打扮，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也不太容易接受吧？文化人呢，而且还是文化名人，怎么会打扮得这么随意呢？那在当时那个社会，更是惊世骇俗，所以呢，很多人对他们深恶痛绝。但是这帮人全然不理你这些看法，他们依然呢我行我素，表现出一种放荡不羁的这状态。那么当然，魏晋名士这种放荡不羁啊，这个不仅仅是竹林七贤，就连我们熟知的书圣王羲之啊，也有这一面。说他当时生活的时候，朝廷的太尉叫窃剑，这个窃剑啊，想找一个女婿，想嫁女儿。那么找谁呢？他就叫门生啊，去王导家看看有没有合适。王导呢，也是晋朝的重臣。刘禹锡啊，著名的诗句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的这个王啊，就是指的他。那么王导听说太尉要他自己家里选女婿，心里当然很高兴了，就带着这个门生去看一看自己的子弟们。结果那个人回去以后，对窃剑说了：“说老王家的子弟们啊，都很优秀，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听说我去了。”他们呢都故作姿态，拿今天的话说就是有点装，不太自然。不过有一个人呢，这个人很奇怪，他呀半躺在东床之上，袒露着肚皮，在那自己自顾自的吃东西，仿佛根本不知道我要去这回事儿一样。哎，窃剑听完了以后说：“这个人就是我理想的女婿。”于是呢就把这个女儿啊嫁给了袒腹东床的王羲之了。有人说啊，这个魏晋名士啊是垮掉的一代，也有人说呢，他们是思想解放的先锋。但不管是如何评价他们的，总之呢，提到魏晋名士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一个词叫魏晋风度。那么魏晋风度的背后是什么呢？魏晋时期啊，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混乱时期。那个时候我们看，这个魏取代了汉，晋又取代了魏，接下来呢，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总之啊，这个社会动荡，风云人物啊，顷刻之间就可以灰飞烟灭。所以呢，作为生命个体的人，当时是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仿佛啊，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没有长久的意义。那既然没有长久的意义，那坚守这些礼教，守这些规矩干嘛呀？所以呢，人们就开始不按照礼制的规定穿衣戴帽，因此呢，服装上就显示的很随意。那么当时呢，很有意思的是，之前本来互相排斥的这个儒道两家，在这个时期呢，开始出现了互补调和的状态，形成了玄学。而魏晋名士啊，就是刚才这个竹林七贤啊，他们在一起天天高谈阔论，论什么呢？主要是谈论玄学，在比呀，思想境界，谁看问题
更透彻、更深邃。所以如果说啊，这个屈原叫其志节，那么魏晋名士呢，就可以说是其志玄。那既然都是比这个思想境界，那服装当然是越简单越好了。那服装过于讲究，它会影响对一个人的判断，那么会影响他的思想高度的。然后中国有一句话叫返璞归真，那实际上呢，跟这个追求这个志玄啊，这个呢，应该说是有联系的。那当然了，在魏晋时期，尽管呢大家都喜欢谈论玄学，但是这件事儿可不是谁都能谈得了的，是吧？懂不懂啊？有没那个水平啊？即使有水平，能不能够跟竹林七贤谈到一个高度上？所以这个是大部分人不行的。那么既然我们谈不了那么内在的思想，那就会有人追求最为外在的人体之美。其实关注人体美啊，这本来是人的本能。但是呢，由于我们中国传统思想，这个道家也好，儒家也好，他们的影响呢，这个人体啊，是要让位给天地，就是人本身啊，是要让位给天地，并且受礼教的约束的。所以大家开始呢，对这个问题啊，很少进行讨论。但是到了魏晋时期啊，这个人啊，关注人体美的热情就迸发出来了。所以当时的妆容呢，就朝着这个方面，很多人做了努力。因此呢，这个服装的华丽，面容的美丽，就成了当时的一个主要追求。我们看一看，在这个魏晋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曹操，这个曹操啊，这个衣服怎么穿呢？说他披服轻绡，身自佩小囊，已成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敌。说曹操啊，当时啊身披轻纱，而且呢还拿了一个小包，这包里头啊装点手帕呀，细小的东西。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位乱世奸雄啊，居然还有如此细腻的一面。那么有了这样的父亲，他的儿子怎么样呢？我们再看。时天暑热，直因乎长从取水，自早起复粉。说是当时啊，曹植要见客人，结果呢，因为天热，所以呢，他就叫手下人给他打水过来，那么洗一下澡，然后呢，复粉，粉面出镜。那么曹操的孙子曹睿又如何呢？我们再看一看，说魏明帝着绣帽，披挑完半袖，常以见直臣杨府，见曰：“此礼何法服焉？”帝默然。魏明帝曹睿啊，他呀经常戴着绣了花的帽子，穿着这个淡青色的半袖的这个丝绸的服装，去见这个大臣杨府。那杨府这个人呢，嘴比较直，那就给他提意见了。说你这个又符合礼法的哪一条呢？那魏明帝呢答不上来，那就不说话。所以有了这样的开头呢，那当然后来的晋向下延续这种风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调研检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举行，各地开展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将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食品安全领域。

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双业食品加工厂，院方将先后来到面点和肉制品生产加工车间，实地查看食材处理、生产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深耕优势主业，始终把品质放在首位，精益求精，规范管理，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加大创新力度，积极开拓市场，持续打造群众信赖的优质特色品牌。在米村拌饭、谭记馅饼经营门店，院方将仔细查看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存放等管控措施，详细了解线上外卖运营等情况。他强调，餐饮经营者要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食材品质与出餐质量，同步规范线上线下经营行为，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打造群众身边的放心餐桌。在春和种业农资商店、春龙兽药店，院方将详细了解商户经营资质，实地查看农药、兽药等产品进销情况。他强调，要严格遵守农资兽药经营管理相关规定，严把产品入口关，保证货源品质，用心树立良好行业口碑，从源头上保障农户用种用药安全，护航农业生产。在马红清真屠宰场，院方将走进屠宰车间，详细了解入场查验、检验检疫、产品溯源等情况。他强调，屠宰环节是保障肉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关口，要严格落实屠宰检疫全流程监管制度，紧盯疫病防控、卫生消杀、产品溯源等重点环节，确保上市肉品品质安全、来源清晰、全程可追溯。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5月19号，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宣布百名达人游林都新媒体宣传活动启动，副市长田宁致辞。活动发布夏季九大旅游产品、八条精品线路及三大重磅活动，当天全市20家 A 级景区免费开放，现场展播文旅宣传片，表彰行业优秀从业者，亮相新任旅游推荐官，推介本土文旅资源，正式拉开全市夏季旅游大幕，喜迎哈伊高铁开通前的文旅黄金新周期。本台消息，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嘉荫县、枫林县、大庆山县、南岔县、乌翠区、友好区和伊春森宫朗香菊公司精心举办主题活动，进一步宣传推介本土文旅资源，倡导文明旅游新风，助力文旅事业蓬勃发展。嘉荫县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启幕，将本土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本土特色的文旅盛宴。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倾情送出5月18号至20号连续3天免门票开放的文旅福利，搭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引得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游玩氛围。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枫林县举办精彩的文艺节目和文旅知识趣味问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并通过互动答题领取县域各大景区免费门票等方式，让更多市民享受文旅惠民红利。大庆山县开展寻迹兴安文脉、漫步庆山风光519中国旅游日活动，对大美边疆看我家全域旅游短视频征集活动优秀作品进行表彰颁奖。519中国旅游日前夕，绿水青山、大美乌翠、乌翠区生态旅游季专场演出精彩上演，献礼中国旅游日，大合唱、舞蹈、旗袍秀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进一步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文化生活，充分展示了乌翠区以优质文旅资源迎接八方来客的热情与诚意。
南岔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志愿者围绕文旅志愿暖出行避坑护航月旅途主题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向市民和游客发放旅游避坑指南宣传手册、普及低价游套路、强制消费等旅游常见隐患，讲解旅游消费

0: 维权和安全常识，引导市民游客理性消费，文明出游。伊春森宫朗乡林业局公司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519中国旅游日系列宣传活动，推介辖区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擦亮森宫文旅名片。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高盛哲、王辉报道。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展位多款原生态桦树枝饮品集中亮相。伊春供销社依托展会平台推广伊春礼物桦树枝系列产品，凭借优质口感和天然品质圈粉无数。展会上，伊春供销社将桦树枝饮品作为核心推介品类，集中展示瓶装即饮、浓缩原液等多款产品。前来品鉴体验、咨询对接的中外客商络绎不绝，多款桦树枝饮品现场热销，合作订单持续增加，充分展现了伊春临夏特色产业的市场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期间，来自我市的北辰乡系列展品成为展馆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众多中外客商驻足欣赏，连连称赞。在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一件名为《九鱼纳福》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造型精巧，纹理细腻，将小兴安岭的自然灵气与匠人巧思融为一体。与此同时，永达木艺带来的北辰香香薰也广受好评。天然的木香清雅悠长，既保留了北辰香的森林气息，又兼具安神舒缓的功效，成为展区内的嗅觉名片，吸引一波又一波参观者驻足体验。美娇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台同样人气高涨，一件名为《和清相异》的木艺作品以荷花为主题，刀法精湛，形神兼备，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伊春北辰乡及木艺产品在此次博览会上全方位展示了林都伊春的生态之美与匠心之巧，让中国木艺之乡的品牌既是走出国门，香飘更远。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5月18号，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选举新一届女企业家协会领导班子，胡凤芝当选会长。会上讨论通过了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章程草案和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宣读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新当选组织机构名单，新当选会长胡凤芝做就职发言。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可以说，民法典呢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将会因为这部法典呢而产生深刻改变。那么法典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近些年高空抛物伤人的事件频频发生，这次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明确了拒绝高空抛物不再是一种倡议，而是正式成为法律层面的一项禁止性规定。同时草案还规定，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此类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适用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的规定。
4: 所谓可能加害的建筑使用人，就是比如。

0: 它是在这栋楼的南面，是吧？那么肯定只能是南面的这些住户，而且是得达到一定的高度的，可能造成这种损害的人来承担。啊，当然他能够证明自己说，确实我就不会给造成损害，说家里真的就没有人，那你也可以不承担责任。
1: 如果最后找到了侵权人，草案也规定，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发现侵权人的，有权向侵权人追偿。除了高空抛物伤人，小区里经常发生的侵权事件还有宠物伤人。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也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
0: 比如说没有给你这个动物注射这种疫苗啊，那么在出去遛狗的时候啊，没有拴狗绳，让狗随便的跑，撞伤别人，咬伤他人，这种情况即便受害人有故意，就比如说他就故意去激惹这个狗，那么也只能减轻你的责任，不能免除责任。
1: 还有一种不能减责或免责的情形，就是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次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还新增设了好意同乘条款，就是说驾车无偿搭载他人，如果出现交通事故，对驾驶人承担的责任有了明确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0: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就算是他这个开车这个人有责任，那么我们法律上认为也应当也是要可以减轻他的这个责任的，除非他有故意重大过失。这样的话就有利于鼓励人们去从事这样的一些助人为乐互助的一些行为。
1: 此外，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对网络侵权也有了明确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服务类型的不同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2: 比如说人肉搜索，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你还不采取措施，那这种情况下视同你要，就是说你是共同侵权人，要承担连带责任。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提到，至闲而少欲，这可是一个养生的大秘密。该怎么做呢？首先是少欲望，就是要求人们思想闲静，没有过分的欲望。第二是少思虑，思虑太过，尤其是焦虑苦思，最能伤神。少思虑也并不是思虑越少越好，而是要求我们通过加强内在修养。

理智的待人处事。第三是调情志，要学会让自己保持乐观、愉快、宁静的情志状态。对于那些难以避免的精神刺激，要学会自我调节。至闲而少欲，是古人长寿的秘密。

听众朋友，在我们活动过程当中感受到的酸胀疼痛等，是身体发出的警示信号，有的时候呢是关节异常的预兆。注重异常信号，对于及时发现关节疾病很有帮助。如果关节出现弹响、持续疼痛等等，这就说明关节出现问题了。这时候呢，就不要再盲目活动了，应该及早的就医进行诊治。常见的关节问题，除了膝关节损伤之外，肩关节也是老年朋友经常出问题的部位。活动作响、关节疼痛，不同的异常信号预示着不同的病变。

1998年，林家滩一直出土了5300年前的玉人，他嘴角微翘眯笑，仿佛陶醉在巫师通灵似的，仿佛恍烈的神仙境界。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位玉人的故事。我们先说说他的故乡林家滩遗址。说到林家滩遗址，可是大有来头。林家滩遗址自1987年首次挖掘至今，

先后出土精美的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3000多件，其中出土的1100多件高规格的玉石器，代表了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同期的玉文化的最高水平，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可以这么说，林家滩遗址的精美玉器是当时人类手工艺技术的顶峰之作，更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物证。我要介绍的这位玉人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林家滩遗址考古队第一任领队张建国认为，以前我们所发现的人都是比较晚的，一般都是陶人或者石人或者木头的，但是玉人这是中国第一次。再来看看这件玉人的样貌。玉人高 8.1 厘米，肩宽 2.3 厘米，脚长 2.5 厘米，厚 0.5 厘米，长方脸，浓眉大眼，蒜头鼻子，上唇一抹弯曲的八字胡须，飘逸翻飞，这些外形特征蕴含着丰富的史前文化信息。八字胡须应是当时巢湖流域人们的习俗，说明当时已经具备剃须工具。两个大耳各挂一个耳饰的小孔，两臂各配8串玉环，就好比今天戴的手镯。腰间饰料条纹的腰带，体现了5000年前人们已经有了衣裤的服饰。这种细节说明当时林家滩的先民早已懂得通过打理胡须、佩戴饰品来装饰自己，表达对美的追求。玉人脚趾张开，臀部宽大，表明也是坐姿。从坐姿看，当时人们不是席地而坐，或许当时已经有类似的板凳之类的支撑物。那玉人是什么身份呢？玉人两臂弯折飞曲，五指张开放在胸前，掌心向内呈祈祷状，塑造了祭祀祈祷之姿。可能是一位身份显赫的巫师。玉人背后有可能穿的水孔，硬是穿绳索之用，当时很可能是将玉人悬挂于宗庙之中，或捆绑在祭坛之上，供人们进行祭拜活动或巫术仪式。值得关注的是，在目前出土的商代以前人像中，头戴冠冕是极其罕见的，一少数有头冠人像多可于器皿之上，这件玉人却头戴圆冠，冠是为方格纹，玉冠中间有3个小孔，看得出是精心设计编织而成，其形制豪氏以后的王冠。从工艺上来看，该玉人为灰白色透闪石材料，充分彰显出林家滩高度发达的文化和制玉匠人的聪明才智。以玉人背部高超的尾钻孔为例，孔径仅有 0.15 毫米，比人的头发还细，足以媲美现代激光钻孔技术的成品效果，令人称奇。总之，这件玉人像所反映的不仅是林家滩本地发达的玉器文化水准，更是展现出中华民族玉文化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璀璨亮点。林家滩的玉人撇着八字小胡须，阔嘴轻笑，见证着玉石文化在华夏土地上的演进历程，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高峰为您关注。南方大范围强降水持续，一些地方局地降雨量突破当地历史极值，多路记者关注各地雨情进展。
1: 暴雨天气要特别注意安全驾驶，公安部交管局支招如何保障雨中安全。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关于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鳞甲餐具消毒配送服务有限公司，院方将实地查看作业流程，详细了解餐具集中清洗、高温消杀、分拣封装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标准要求，加强全流程规范管理，确保餐具安全达标，从源头上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双燕食品加工厂，院方将先后来到面点和肉制品生产加工车间，实地查看食材处理、生产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深耕优势主业，始终把品质放在首位，精益求精，规范管理，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加大创新力度，积极开拓市场，持续打造群众信赖的优质特色品牌。在米村拌饭、谭记馅饼经营门店，院方将仔细查看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存放等管控措施，详细了解线上外卖运营等情况。他强调，餐饮经营者要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食材品质与出餐质量，同步规范线上线下经营行为，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打造群众身边的放心餐桌。在春和种业农资商店、春龙兽药店，院方将详细了解商户经营资质，实地查看农药、兽药等产品进销情况。他强调，要严格遵守农资兽药经营管理相关规定，严把产品入口关，保证货源品质，用心树立良好行业口碑，从源头上保障农户用种用药安全，护航农业生产。在马红清真屠宰场，院方将走进屠宰车间，详细了解入场查验、检验检疫、产品溯源等情况。他强调，屠宰环节是保障肉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关口，要严格落实屠宰检疫全流程监管制度，紧盯疫病防控、卫生消杀、产品溯源等重点环节，确保上市肉品品质安全、来源清晰、全程可追溯。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5月19号，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宣布百名达人游林都新媒体宣传活动启动，副市长田宁致辞。活动发布夏季九大旅游产品、八条精品线路及三大重磅活动，当天全市20家 A 级景区免费开放，现场展播文旅宣传片，表彰行业优秀从业者，亮相新任旅游推荐官，推介本土文旅资源，正式拉开全市夏季旅游大幕，喜迎哈伊高铁开通前的文旅黄金新周期。本台消息，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嘉荫县、枫林县、大庆山县、南岔县、乌翠区、友好区和伊春森工朗香菊公司精心举办主题活动，进一步宣传推介本土文旅资源，倡导文明旅游新风，助力文旅事业蓬勃发展。嘉荫县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启幕，将本土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本土特色的文旅盛宴。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倾情送出5月18号至20号连续3天免门票开放的文旅福利，搭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引

得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游玩氛围。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枫林县举办精彩的文艺节目和文旅知识趣味问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并通过互动答题领取县域各大景区免费门票等方式，让更多市民享受文旅惠民红利。大庆山县开展寻迹兴安文脉、漫步庆山风光519中国旅游日活动，对大美边疆看我家全域旅游短视频征集活动优秀作品进行表彰颁奖。519中国旅游日前夕，绿水青山、大美乌翠、乌翠区生态旅游季专场演出精彩上演，献礼中国旅游日，大合唱、舞蹈、旗袍秀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进一步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文化生活，充分展示了乌翠区以优质文旅资源迎接八方来客的热情与诚意。南岔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志愿者围绕文旅志愿暖出行、避坑护航越旅途主题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向市民和游客发放旅游避坑指南宣传手册、普及低价游套路、强制消费等旅游常见隐患，讲解旅游消费维权和安全常识，引导市民游客理性消费、文明出游。伊春森宫朗香林业局公司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519中国旅游日系列宣传活动，推介辖区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擦亮森宫文旅名片。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高盛哲、王辉报道。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展位多款原生态桦树枝饮品集中亮相，伊春供销社依托展会平台推广伊春礼物桦树枝系列产品，凭借优质口感和天然品质圈粉无数。展会上，伊春供销社将桦树枝饮品作为核心推介品类，集中展示瓶装即饮、浓缩原液等多款产品，前来品鉴体验、咨询对接的中外客商络绎不绝，多款桦树枝饮品现场热销，合作订单持续增加，充分展现了伊春林下特色产业的市场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期间，来自我市的北辰乡系列展品成为展馆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众多中外客商驻足欣赏，连连称赞。在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一件名为《九鱼纳福》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造型精巧，纹理细腻，将小兴安岭的自然灵气与匠人巧思融为一体。与此同时，永达木艺带来的北辰香香薰也广受好评，天然的木香清雅悠长，既保留了北辰香的森林气息，又兼具安神舒缓的功效，成为展区内的嗅觉名片，吸引一波又一波参观者驻足体验。美娇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台同样人气高涨，一件名为《和清相异》的木艺作品以荷花为主题，刀法精湛，形神兼备，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伊春北辰乡及木艺产品在此次博览会上全方位展示了林都伊春的生态之美与匠心之巧，让中国木艺之乡的品牌既是走出国门，香飘更远。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5月18号，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选举新一届女企业家协会领导班子，胡凤芝当选会长。会上讨论通过了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章程草案和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宣读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新当选组织机构名单，新当选会长胡凤芝做就职发言。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

0: 面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可是喝汤也是有学问的。首先，肉类煲汤不宜晚餐的时候喝，晚餐宜清淡，肉类煲汤较油，热量高，不适合晚上食用。喝汤的温度不宜太滚烫，人的口腔、食道、胃黏膜最高只能忍受60摄氏度的温度，超过这个温度会造成黏膜烫伤，甚至消化道黏膜恶变。煲汤时间不宜超过2小时。有人认为汤煲得越久越有营养，其实不然，长时间加热会破坏煲类菜肴中的维生素，蛋白质也会变性。

古人说朝盐晚蜜，早上喝淡盐水有利于身体健康，可是真的是这样吗？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咱们的生活方式和古人已经很不同了。早起要补水没错，淡盐水还可以，如果喝过浓的盐水，则反而会加重高渗性脱水，令人更加口干。况且早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个高峰，喝盐水会使血压更高。另外，我们很多人吃盐已经大大超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数值，限盐才是硬道理。

谁是5500年前的女神？考古人员于1983年在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第一地点女神庙发现的镶玉镜陶女神头像，是5500年前红山文化的重要文物。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炳添先生认为，女神是封山人的女主，也是中华民族的共主。学术界也认为，这位女神可能是女巫的化身，她不仅是地狱的统治者，也是最大的女巫。这尊陶像出土于主持西侧北壁下，面朝上，头高22.5厘米，面宽16.5厘米，相当于真人大小。头像的面部轮廓对称规整，眼睛嵌有圆形玉片，炯炯有神，面涂红彩，出土时色泽鲜艳。其次，这尊头像是红山人仿造真人所制的女性形象，旁边的人体间臂缩剑和女性乳房缩剑进一步确认了其女性的特征。女神头像并非单独的头部塑像，也非半身像。从半出的其他残存陶塑件判断，这是属于一尊全身人形造像的头部。近旁还发现了相当于正常人体2到3倍的人体塑件，无疑它属于大型塑像群体。究竟是怎样工艺技法可以使这件泥塑头像保持千年不裂不塌呢？这件泥塑女神头像主要采用了圆雕的手画，这尊头像使用了泥塑是黄土质，具有较大的粘性，并且掺杂了草核等材料，未经了烧制。头像的内胎使用了浇出的泥质，而其他部位使用了更细的泥质，外表经过打磨显得非常光滑。这尊泥塑体积大且厚重，

泥胎碑塑多层，能在古代保持不裂不瘫不变形，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不易的技艺。在头像后部断裂面中部可以看见一个竖立的木柱痕迹，直径约4厘米，从颈部直到头顶，树上还有包扎禾草的痕迹。专家推测，制作这样的泥塑至少需要经过搭骨架、选料加工、塑造、彩绘和装嵌等多道工序。我们不妨来猜想一下，这位红山文化时期的女神是坐着的还是站立的呢？有学者指出，50公里外的东山嘴遗址中，陶塑人像为坐式姿态，时代背景和遗址性质相似，可以作为复原牛河梁人像姿态的重要参考。据此推测，牛河梁的这尊女神头像的体态也应该是坐式的，甚至可能是盘腿坐姿。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的早期，女性雕塑形象在欧亚大陆至中美洲的古遗址和古墓葬中较为常见。与这些文明特征相比，牛河梁的年代更早，且其坛庙钟的组合形式为历代所继承。牛河梁的女神庙是红山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高峰，

早起一杯水，唤醒我们的身体，补充人体代谢所需水分，降低血液粘稠度，利于便尿的排出。可是

这第一杯水，喝凉水还是喝热水呢？因为我们的体温是36.5度，常温下的凉白开也就20到25度。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

0: 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1集。福州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这一点儿经常被中原腹地的士人官绅忽视。春秋越国被灭，勾践后裔南迁至此，融合当地土著，建立城市，视为福州。东晋士族衣冠南渡，福州渐渐繁荣。唐代设府，五代时这里为闽国，宋代时为福建录制。张伯玉、蔡襄、程师梦、曾巩、赵汝愚、梁克嘉等名人相继主政，福州一时经济发展，文化昌盛，为东南名都。福州北面横跨平山，南面环抱虞山，中部有乌石山，因此有三山的美称。辛弃疾从1192年春赴福建任职，到1194年7月罢官，中间有半年时间在临安，其余两年均在福州。这是他知滁州之后任职时间最长的地方，自然山水亲近，情意绵长。自是三山颜色好，更是雨昏烟降，在辛弃疾眼中，福州的风景无与伦比。福州的夏天平野千里，绿柳成荫，加上西湖水色潋滟，真是文人雅士的好去处。杭州有西湖，风景秀美，是京城达官贵人休闲游玩的地方。苏轼曾作诗赞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把西湖比作春秋时越国著名美女西施，无论怎样打扮都是最漂亮的。福州也有一座西湖，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郡守严高所造，唐末时就成为是游览胜地。福州西湖与杭州西湖同属海滨湖泊，风景多有相似之处，只是福州西湖要比杭州西湖小许多，可谓小西湖或袖珍西湖。文人看湖山，辛弃疾府衙在福州，自然是这里的常客。他为福州西湖填过许多首词：翠浪吞平野，万天河谁来照也，卧龙山下烟雨偏意情更好，约略西施未嫁，待细把江山图画，千顷光中堆艳玉，似扁舟欲下瞿塘马。中有句好难写，诗人立入西湖社，寄风流重来首重，绿荫成野，陌上游人夸故国，诗里水晶台榭。更赋到横空青叶，粉黛中州歌妙曲，问当年鱼鸟无存者，堂上燕又长下。题序中的赵丞相指赵汝愚，1182年1190年赵汝愚曾两次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在第一次率闽时疏浚西湖，但被质疑耗费钱财，受到非议。1191年赵汝愚调任吏部尚书，重新启用辛弃疾为福建提刑，1193年升至枢密院士。1194年宁宗即位，命赵汝愚为光禄大夫、右丞相。福州西湖北面有座小山叫卧龙山，四周则稻田土翠，因此词中才有翠浪吞平野，万天河谁来照应，卧龙山下这样的绘景之笔。福州西湖既然与杭州西湖同名，风景又略相似， 此人自

然要把二者放在一起对比。烟雨偏宜情更好，化用苏轼描写杭州西湖诗句，说福州西湖下雨天虽然很相宜，如果晴天会更美丽。苏轼将杭州西湖比作西子，那么辛弃疾说福州西湖相当于西施出嫁之前的模样。少女出嫁之前，待字闺中，青春活力，天生丽质，但缺少精心梳妆粉黛打扮，这正是福州西湖与杭州西湖异同之处。有一次他和赵汝愚《水调歌头韵》，同样用西子比西湖，说与西湖客，观水又观山，淡妆浓抹西子，唤起一时观。眼喻指水中的大石块，说福州西湖中的大石块与三峡中的瞿塘峡可有一比。三峡水流湍急，险滩暗礁很多，有谚语说艳遇大如马，瞿塘不可下，艳遇大如牛，瞿塘不可留，艳遇大如浮，瞿塘不可出。卧龙山下也有巨石，因此词人才有这样一笔。这里的艳遇又暗喻政治上的险阻坎坷，下一句承接这一暗喻，写外人责难赵汝愚。书郡福州西湖事中有句好难写，中间的隐情有几个人能够说得清楚呢？含蓄地为赵汝愚鸣冤叫屈。文人爱结社，多以名胜命名，因此以西湖社指文人的结社唱酬活动。赵汝愚书郡西湖虽惹人非议，但如今文人们来到这里诗词唱和，当年新栽的幼树现在已绿荫如盖矣。这是以西湖的新生比拟赵汝愚政治生涯的蒸蒸日上，和赵汝愚韵的《水调歌头》中也有类似的句子，如众柳人今天上，众柳人同这首词中的绿荫照应，指赵汝愚陌上游人，所以下五句写五代闽国时这里的繁华，闽王在这里建水晶宫，水榭歌台，空中廊道，后宫佳丽往来不绝，他们在这里笙歌妙舞，然而往事如梦，如今当年湖中鱼鸟现在还有幸存的吗？何况一世繁华，只有堂上飞燕，春去秋回，年年复始，现在又来消度这漫长的夏日。这首词描写的是福州西湖夏天的景致，又兼怀赵丞相，颇有吊古风格。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感叹时光流逝，感叹物是人非，感叹世事无常，但主要基调还是为赵丞相唱一曲葬歌。又有一首《小重山》，意写福州西湖，绿掌连云翠浮空，十分风月处，着衰翁。垂杨影断岸西东，君恩重，叫且重芙蓉。十里水晶宫，有时骑马去，小儿童。殷勤却谢打头风，船儿住，且醉浪花中。这是西湖的夏天，写与客同游西湖的快乐，这样纯粹的快乐，在稼轩词里并不多见。福州还有一座万象亭，也是辛弃疾爱去的地方。万象亭是1144年福州郡守著名词人叶梦德所创，如同辛弃疾之滁州修殿枕楼一样。叶梦德在福州有一定的政绩后，修建了万象亭，因登亭能一览四周风光，因此得名。万象亭建成后，韩元吉曾为之作赋，如今韩元吉已去世数年，而万象亭犹在。福州的秋天黄花堆积，秋意盎然。北宋黄常曾写福州秋天，上三山处最宜秋，福州秋天颜值最高。词人辛弃疾怎能错过这最宜的秋天？重阳节前一天，他登上万象亭欣赏这秋意，却又难免感叹人生易老。

署名昭重九，不知过了中秋，人生有得许多愁，唯有黄花如旧。万象亭中替酒，酒仙阁上扶头，承压唤我醉归休，细雨斜风时候。重阳节号称老人节，所以自称衰翁的辛弃疾格外挂心，不想如此却错过了中秋。中秋已过，万木凋零，灯亭四望满目萧条，正剩下菊花还有一些生机，不禁感慨万端。酒是消愁的欢薄，岁月不懂我，只有酒懂，所以举起壶觞，一醉方休。城头的乌鸦在叫我回去，而我却对三山的细雨斜风流连忘返，醉了也不想归。小令明白如画，却道尽人生暮年风景。福州的冬天，辛弃疾最爱的还是梅花。鬓绕梅花酒不空，齿牙牢在莫欺翁。恨无飞雪青松畔，却放疏花翠叶中。冰作骨，玉为荣，当年宫娥鬓云松，直须烂醉烧银烛，横笛难堪一再风。福建地暖，梅花开时绿叶不坠，这一点儿与江南大不相同，这也许是辛弃疾甚爱福州梅花的重要原因吧。据记载，那年冬天，辛弃疾患伤寒刚好，吃了一些青梅，牙便开始疼了。有一位道人为他针灸，在手腕上阳溪穴灸了三次，第一次觉得病牙发痒，第二次觉得病牙发生，第三次就不疼了。辛弃疾牙疼还未好，看到梅花盛开，欣喜若狂，提一壶浊酒，边品边环绕在梅花树下，品酒一品花。故乡的梅花开时，总有漫天飞雪，白雪皑皑之中，只有青松长绿，让百树极恨。而今，梅树依然苍翠欲滴，犹如青松，雪中自有晶莹。三五朵红梅始艳，在这翠叶绿荫中，风姿绰约。梅花高洁，以冰为骨，不惧严寒，容颜若玉，娇艳妖娆，不输兰菊。梅花可以像胭脂一样做化妆品，画出的妆成梅花妆。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浪漫色彩的典故，南朝宋武帝女儿寿阳公主在梅花下熟睡，梅花落到公主脸上，怎么也拂不去，三日后才用清水洗掉。宫女们见状纷纷仿效，从此使用梅花妆。当年宫娥鬓云松用的就是这个典故。辛弃疾在另一首《洞仙歌·红梅》中曾经写道，寿阳庄见礼，应是承恩，仙手重云异香在，运用的也是这个典故。苏轼有一首《咏海棠》的诗，写道，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烧高烛照红妆。本词中只需烂醉烧银烛，就化用了苏词原意。嫡曲中有一首叫《梅花落》，是汉乐府中28横吹曲之一，传唱不衰，深恐梅花被寒风吹落，所以尽管烂醉如泥，仍需点上烛火，彻夜不眠，与梅花共度良宵。可见喜爱之至。辛弃疾在福州题咏梅花的词不少于五首，还有一首《念奴娇》写道，古青春嫩，迥然天与奇绝，可惜就是这样的天真颜色，却漂泊天涯空受损，犹有当年标格。亦不知是在写花还是在写自己。与陆游的《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祝风和雨》有同样的命运。辛弃疾1176年春天到达福州，因公务繁忙无暇游赏，1177年春天在临安度过，至1178年春，已知此处难以久留，因此福州的春色里总浸透着感伤。好雨当春，要趁归耕，
况而今已是清明，小窗坐地，侧听檐声，恨夜来风，夜来月，夜来云，花絮飘零，莺燕叮咛，怕房农湖上闲行，天心恳厚，费甚心情，放霎时阴，霎时雨，霎时晴。清明节前后，府中的春色已经熟透，娇艳的花朵渐次凋零。词人坐在屋子里，看好雨空蒙，听雨打檐声，心思却飘到翠狼吞平野的田园。好雨之时节，当春乃发生，正是春耕时节，恰逢春雨，莫误农事。想着农事，又记起西湖，想来雨打风侵，湖畔应是落英缤纷，莺莺燕燕犹在呢喃，仿佛告诫落花满地，妨碍闲游。其实莺呀燕呀，哪里知道天意如此，人有何为。美中不足的是，夜来风，夜来雨，夜来云，霎时阴，霎时雨，霎时晴，风云变幻，捉摸不定。这是写福州春景，也是写政治风云。面对大好春光，词人也只能喟叹，不如归去。有一个人能够长久被记挂起，他的精神特质里总有一种与你相融。在苻坚后期，辛弃疾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他又无力回天，因此时常产生不如归去的隐退思想。归途中，他想象着自己这番归去来兮，不是主动求隐，而是被弹劾罢官，落了一个灰头土脸，连带湖的白鸟也会嘲笑自己吧。白鸟相迎，相怜相笑，满面尘埃，华发苍颜，去时曾劝闻早归来，而今岂是高怀，为千里纯耕记载，好把遗文从今日日读取千回。此中白鸟是最亲近的朋友，当年离开带湖重新出世，白鸟就反复叮咛要早点回来，现在自己回来了，却满面尘埃，华发苍颜，狼狈窘迫，白鸟又是高兴又是怜悯。下阙，此人向白鸟解释，我回来不是因为自己情怀高洁，也不是想念家里的美食，从今天开始，我要把《北山遗文》这部揭露假道士的书读上1000遍。白鸟无言，嘲笑的还是自己。从自嘲中，他对重新出世的感到后悔，值得反省。陶渊明《归去来兮》词中有“觉今是而昨非”，稼轩这首词也表达出同样的意思。带湖风景优美，辛弃疾在这里又有宏大的家业，但上饶是士大夫聚集的地方，虽然告别朝廷，但东周西车，应酬颇多，很像第二个京城。朝廷对这里也不放心，一言一行都在当权者耳目监视之下，因此这里不是理想的隐居之地。从福建回来，辛弃疾更加厌烦迎来送往，他下决心逃离。回来后，他便开始经营位于七思渡村的瓢泉，打算长期在那里居住。一水西来，千丈晴红，十里翠屏，洗草堂经岁，重来渡老，斜窗好景，不负渊明。老鹤高飞，一枝投宿，长啸蜗牛带屋行。平章了，待十分家处，着个茅亭。青山一起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解贫浇花鸟，前歌后舞。耕催云水，暮送朝迎。旧盛诗豪，可能无事，我乃而今驾驭卿。清溪上，被山林却笑，白发归耕。在稼轩的规划中，
瓢泉新居，因是易水西来，

0: 千丈擎红，十里翠屏，像杜甫的草堂和陶渊明的斜川一样。将来的生活是花呀鸟啊前呼后拥，云呀水呀朝暮相伴。做九圣诗豪，白发归耕，他在瓢泉盖了一些新房子，虽然没有带户豪华，也足以供一家上下主仆居住。1191年春，瓢泉新居建成，不到一年，带湖的住宅不幸失火，一夜之间雪楼和稼轩化为灰烬，辛弃疾也不再修，全家搬到瓢泉居住。这一年他已56岁，常年酗酒，身体不好，情绪低落，因此解散了家计侍妾，一心一意过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陶渊明一直是辛弃疾在带湖和瓢泉退隐时的精神偶像，他称赞陈亮，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在其词作中更是多次提到陶渊明。陶渊明又名钱，字元亮，东晋人，少时博览群书，立下猛志意四海，谦和思远谦的大志，后来步入仕途，历经坎坷，壮志难酬，因此挂冠归隐，合帐田间，寄情山水，观菊品酒，终老田园。陶渊明是以淡泊名士的文人，辛弃疾是以驰骋沙场为抱负的帅臣，二者似乎呢不在一个频道上，风马牛不相及，但二人同样仕途艰辛，被迫归隐，又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辛弃疾处处以陶渊明为标杆，努力像他一样超然物外。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关于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鳞甲餐具消毒配送服务有限公司，岳方江实地查看作业流程，详细了解餐具集中清洗、高温消杀、分拣封装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标准要求，加强全流程规范管理，确保餐具安全达标，从源头上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双燕食品加工厂，岳方江先后来到面点和肉制品生产加工车间，实地查看食材处理、生产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深耕优势主业，始终把品质放在首位，精益求精，规范管理，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加大创新力度，积极开拓市场，持续打造群众信赖的优质特色品牌。在米村拌饭、谭记馅饼经营门店，岳方江仔细查看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存放等管控措施，详细了解线上外卖运营等情况。他强调，餐饮经营者要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食材品质与出餐质量，同步规范线上线下经营行为，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打造群众身边的放心餐桌。在春和种业农资商店、春龙兽药店，岳方江详细了解商户经营资质，实地查看农药、兽药等产品进销情况。他强调，要严格遵守农资兽药经营管理相关规定，严把产品入口关，保证货源品质，用心树立良好行业口碑，从源头上保障农户用种用药安全，护航农业生产。在马红清真屠宰场，岳方江走进屠宰车间，详细了解入场查验、检验检疫、产品溯源等情况。他强调，屠宰环节是保障肉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关口，要严格落实屠宰检疫全流程监管制度，紧盯疫病防控、卫生消杀、产品溯源等重点环节，确保上市肉品品质安全、来源清晰、全程可追溯。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5月19号，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宣布百名达人游林都新媒体宣传活动启动，副市长田宁致辞。活动发布夏季九大旅游产品、八条精品线路及三大重磅活动，当天全市20家 A 级景区免费开放，现场展播文旅宣传片，表彰行业优秀从业者，亮相新任旅游推荐官，推介本土文旅资源，正式拉开全市夏季旅游大幕，喜迎哈伊高铁开通前的文旅黄金新周期。本台消息，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嘉荫县、枫林县、大庆山县、南岔县、乌翠区、友好区和伊春森工朗香菊公司精心举办主题活动，进一步宣传推介本土文旅资源，倡导文明旅游新风，助力文旅事业蓬勃发展。嘉荫县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启幕，将本土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本土特色的文旅盛宴。 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倾情送出5月18号至20号连续3天免门票开放的文旅福利，搭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引得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游玩氛围。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枫林县举办精彩的文艺节目和文旅知识趣味问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并通过互动答题领取县域各大景区免费门票等方式，让更多市民享受文旅惠民红利。大庆山县开展寻迹兴安文脉、漫步庆山风光519中国旅游日活动，对大美边疆看我家全域旅游短视频征集活动优秀作品进行表彰颁奖。

0: 519中国旅游日前夕，绿水青山，大美乌翠，乌翠区生态旅游季专场演出精彩上演，献礼中国旅游日。大合唱、舞蹈、旗袍秀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进一步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文化生活，充分展示了乌翠区以优质文旅资源迎接八方来客的热情与诚意。南岔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志愿者围绕文旅志愿暖出行、避坑护航月旅途主题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向市民和游客发放旅游避坑指南宣传手册、普及低价游套路、强制消费等旅游常见隐患，讲解旅游消费维权和安全常识，引导市民游客理性消费、文明出游。伊春森宫朗香林业局公司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519中国旅游日系列宣传活动，推介辖区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擦亮森宫文旅名片。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高盛哲、王辉报道。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展位多款原生态桦树枝饮品集中亮相。伊春供销社依托展会平台推广伊春礼物桦树枝系列产品，凭借优质口感和天然品质圈粉无数。展会上，伊春供销社将桦树枝饮品作为核心推介品类，集中展示瓶装即饮、浓缩原液等多款产品。前来品鉴体验、咨询对接的中外客商络绎不绝，多款桦树枝饮品现场热销，合作订单持续增加，充分展现了伊春临夏特色产业的市场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期间，来自我市的北沉香系列展品成为展馆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众多中外客商驻足欣赏，连连称赞。在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一件名为《九鱼纳福》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造型精巧，纹理细腻，将小兴安岭的自然灵气与匠人巧思融为一体。与此同时，永达木艺带来的北沉香香薰也广受好评。天然的木香清雅悠长，既保留了北沉香的森林气息，又兼具安神舒缓的功效，成为展区内的嗅觉名片，吸引一波又一波参观者驻足体验。美娇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台同样人气高涨，一件名为《和清相异》的木艺作品以荷花为主题，刀法精湛，形神兼备，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伊春北沉香及木艺产品在此次博览会上全方位展示了林都伊春的生态之美与匠心之巧，让中国木艺之乡的品牌既是走出国门，香飘更远。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5月18号，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选举新一届女企业家协会领导班子，胡凤芝当选会长。会上讨论通过了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章程草案和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宣读伊春市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新当选组织机构名单，新当选会长胡凤芝做就职发言。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 令我难忘。现在我老了，

0: 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5月1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友好区部分养老机构，实地调研检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医美区红福园老年公寓，苑方江实地查看维修改造后的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对照养老机构安全与服务要求，高质量推进设施升级改造，以规范化建设打造行业标杆，要持续优化养老服务质量，不断提高餐饮照护服务水平，让老人生活的安心、静心、舒心。在友好区康乐养老院、幸福之家老年公寓，苑方江实地查看维修改造情况，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进展。他强调，要坚持标准、学习先进、保证投入、聚焦建筑、消防等关键环节，不折不扣抓好隐患整改，全面完善硬件设施，做到改彻底、改到位，从源头上确保养老机构安全长远发展。随后，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市民政局、市住建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和各县市区关于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汇报。苑方江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立新做工作部署。会议强调，养老机构安全直接关系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和谐稳定、家庭幸福安康，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标准要求，强化投入保障，全力提升养老机构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组建技术专班，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深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安全风险隐患，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闭环抓好隐患整改，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要突出实战化要求，全面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提升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和入住老人安全意识，不断增强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要凝聚工作合力，压实属地责任，密切协同配合，

0: 加强综合监管，构建大安全格局，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要严把准入关，强化标准规范约束，从源头上杜绝带病运行。要积极谋划建设公办养老机构，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像对待亲人一样关爱老年人，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1: 喂，囊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近日，上海长征医院知名骨科专家许卫兵教授走进市中心医院，开展义诊帮扶活动，让我市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国内顶尖骨科诊疗服务。许卫兵教授现任海军军医大学附属上海长征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教授，脊柱外科博士、博士后，是国内微创脊柱外科领域的权威专家。其深耕颈椎伤病、颈胸腰椎蜕变性疾病诊疗多年，率先开展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前沿技术，临床经验丰富，行业影响力深远。义诊现场人气十足，前来就诊的多为患有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骨关节病的中老年患者。许卫兵教授耐心接诊每一位患者，细致查体问诊，精准分析病情，量身制定个性化诊疗康复方案，同时普及骨科健康养护知识，用专业的技术和暖心的服务赢得了就诊群众的一致好评。活动期间，专家还深入市中心医院骨外四科病房开展教学查房，针对疑难病例进行现场剖析研讨，开展手术实操指导，分享前沿诊疗理念与临床实操技巧，与科室医护人员交流诊疗难点，探讨学科建设方向。市中心医院骨外四科作为医院重点专科，常规开展各类骨科常规及微创手术，综合诊疗实力扎实。此次学术交流有效拓宽了医护人员的诊疗思路，助力科室医疗技术提质升级。此次沪医两地医疗协作，搭建起跨区域医疗交流合作的稳固桥梁。市中心医院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深化与上海顶尖医疗机构

机构的常态化合作，持续引进先进医疗技术、优质专家资源，强化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不断提升骨科疾病规范化诊疗水平，用心用情守护林区群众骨骼健康。近日，金陵区金山屯镇新建社区携手金陵区政协、区中医医院共同开展了党建引领聚合力中医惠民暖民心健康义诊活动。活动中，中医专家耐心接待每一位前来咨询的老年人，细致地为大家把脉问诊，并结合每个人的体质差异，针对性地给出个性化的诊疗建议和养生方案，真正做到了便民、利民、惠民，让暖心服务亲润人心。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8: 有我们。
7: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9: 春风润桃李，丹心育新人，为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传承红色革命精神。近日，乌翠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翠峦第三中学，邀请60周岁退役老兵傅栋走进校园，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这位历经战火洗礼、坚守初心数十载的老兵，以亲身经历为教材，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震撼心灵、催人奋进的红色教育课。全体师生整齐列队，以最热烈的掌声迎接傅栋老人的到来。虽年届八旬，但傅栋老人精神矍铄，身姿挺拔，举手投足间尽显军人的刚毅与庄重，胸前佩戴的军功章熠熠生辉，诉说着他不平凡的军旅岁月。傅栋1964年入伍，曾随部队奔赴战场，在枪林弹雨中坚守阵地，作战英勇顽强，先后荣立2、3等功，用热血诠释了军人的忠诚与担当，是当之无愧的战斗英雄、时代榜样。傅栋老人缓缓翻开记忆的篇章，用朴实而饱含深情的语言讲述了刻骨铭心的军旅岁月。老人没有过多渲染自己的功绩，更多的是讲述战友们的奉献与牺牲。动情处，老人几度哽咽，眼中满是对家国的热爱，对战友的思念，更充满了对新时代青少年的殷切期盼。

0: 没有先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你们是祖国的未来，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报效国家。傅栋老人语重心长地叮嘱同学们，耐心细致地一一解答，用温和又坚定的话语为孩子们解开疑惑，指引方向，拉近了英雄与青少年之间的距离，让红色精神变得可感可触。岁月流转，英雄精神永不褪色，薪火相传，红色初心历久弥坚。此次老兵进校园宣讲活动，不仅让全校师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更让爱国情怀、英雄精神在校园里蔚然成风。师生们纷纷表示，将英雄铭记、感恩先辈、以老兵为榜样、勇担时代使命、用实际行动致敬英雄、报效祖国。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近日，嘉荫县友好区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党员干部志愿者齐聚植树现场，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家乡山川披新绿。植树现场党旗飘扬，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大家自发组成小组，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挥锹铲土，扶苗填坑，采石松土，围堰浇水，每一个动作都认真细致，有条不紊。欢声笑语间，一幅幅植绿护绿的生动画面徐徐展开，专业人员现场提供技术指导，提高苗木成活率，确保栽一棵活一棵，栽一片绿一片。嘉荫县志愿者耿艳竹：
2: 作为一名志愿者，能参与嘉荫县义务植树活动，我们感到特别有意义。大家齐心协力挖坑、栽苗、浇水，用双手为家乡添新绿。我们也希望通过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参与植绿护绿，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一起守护好嘉荫的绿水青山，共建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美丽边城。
0: 友好区林业和草原局朱艳彤：
3: 参加此次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们带头植树造林，守护生态环境。
4: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

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

0: 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

0: 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4: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4: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6: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3: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8: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9: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 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0: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案

0: 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4: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5: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得10分钟，就那个屋边倒的。
4: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6: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4: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7: 我是从沙道沟村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4: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8: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4: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9: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

0: 一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0%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5: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3: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6: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0: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0: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 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时强调，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并发出了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林区三问。南岔县委县政府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打好林区三问为主线，将生态保护作为发展的生命线，在林海湿地间书写了一份可感可触的生态答卷。南岔县坚守生态保护防线，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全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以最严格制度守护一方山水，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高质量完成森林抚育162.53万亩，森林湿地保护修复14.62万亩，林草病虫害防治111.29万亩，培育苗木2439.67万株，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义务植树28.9万株，村庄绿化1540亩，城区村庄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44.39%和34.5%。以林长治促林长治，持续完善巡查管护、案件查处、林草灾害防控、督导问效于一体的林草资源保护体系，全县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林长治工作连续2年获得全市优秀。同时持续强化矿山修复治理，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让森林、湿地、河湖休养生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系统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工作中，南岔县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有力举措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大气治理上，强化社企企业监管，严抓秸秆焚烧和散煤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在水环境治理上，大力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推进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实施污水处理厂应急池项目，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实施西南岔河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通过垃圾清理、污染底泥清理、建设生态护岸和人工湿地等措施，西南岔河等河流水质得到了显著提升，满足了三类水体要求。推进碧源湖水库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完善防护设施，筑牢饮用水的安全屏障，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持续彰显。在土壤治理上，严格源头防控，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快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先后荣获一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国家级殊荣、2024年度黑龙江省美丽河湖称号。南岔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推动重点企业节能降碳改造，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探索发展碳汇经济，促进生态价值转换，积极推动绿色能源发展，推动项目尽快落地，为绿色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站在新的起点，南岔县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强化措施，奋力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在林海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南岔力量。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2: 打造运动之城，健康快乐跑。5月16号晚18点，伊春市第四届荧光彩色夜跑活动在伊美区健身广场火热启幕。本次夜跑路线以伊美区健身广场为主会场，沿健身步道途经兴安桥后折返回起点，全程风景宜人。当晚汇丰拂面，市直机关干部、市级协会夜跑爱好者、社会群体共计1000多名参与者踊跃参赛，大家佩戴各式荧光配饰，迎着晚风畅快奔跑，为我市夜间增添了运动的风采。与此同时，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特色荧光夜跑分会场活动，上下联动，全域覆盖，掀起全民运动热潮。为持续助力我市运动之城体育品牌建设，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5月15号以“荧光要友好，健康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市第四届荧光夜跑友好区分会场活动举办。辖区运动爱好者齐聚一堂，以荧光为媒，奔跑为乐，点亮友好夜空。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气氛热烈。随着指令声响起，夜跑队伍整装出发，大家手持荧光棒，沿着精心规划的健身步道有序前行。彩色荧光在暮色中流动，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奔跑途中，大家呼吸着清新空气，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传递着积极向上、健康活力的生活态度。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馆长孙悦：
3: 我们积极响应伊春市打造的运动之城主题活动的号召，组织开展了本次荧光夜跑活动，希望通过这次趣味性强、参与性强的体育活动，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倡导健康生活理念，也希望通过活动吸引更多人走进友好，感受友好，助力友好区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五月繁花盛，奔跑正当时。近日，2026年铁力士乐享春光全民奔跑暨奔跑吧少年长跑比赛在铁力士全民健身中心成功举办，比赛吸引了200多名长跑爱好者齐聚赛场。活动由2支精彩的开场舞启幕，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按组别分批次有序出发，奋勇争先，并沿着指定路线一路向前。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赛事圆满落幕。参赛选手张莹琪：
4: 我参加了这次春季运动会长跑的比赛，在比赛中虽然很累，但是我坚持下来了，在冲线的那一刻我非常高兴。
2: 参赛选手刘丽：
5: 我很开心，虽然今年我是参加了老年组，已经63岁了，以后就办这些活动我年年都参加，不再落的，通过这个活动带动身边的人都积极踊跃地参加这个活动吧。
2: 为确保本次长跑比赛安全顺畅有序进行，铁力士交通、交警、医疗等相关部门全力护航。随后在颁奖典礼上，工作人员依次为10个小组的前8名选手颁发证书与奖品，选手们各自拍照合影留念，定格下这份属于运动的荣耀。本次活动由铁力士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铁力士全民健身中心承办。比赛不仅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更营造了全民健身、热爱运动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推动了我市群众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铁力士全民健身中心主任丙爽：
6: 大家纵情赛道，拥抱春光，在奔跑中强健体魄，释放活力，既畅享运动乐趣，又展现群众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青春风采与精神风貌。
2: 日前，友好区上甘岭镇举办喜迎五一佳节、传承太极文化太极健身展演活动，来自友好区上甘

0: 领阵阳光太极队的太极爱好者们精神抖擞，身姿舒展，依次表演了24式太极拳、太极慢四舞、花式健身气功八段锦、花样太极功夫扇等九个精彩节目。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2: 近日南岔县东方红学校开展校跳绳比赛，参赛选手热情高涨，赴一场速度与力量的盛会。活动中，一至六年级以班级为单位，各选出五男五女十名参赛队员。比赛时，一人摇绳，双脚起跳，身体腾空后，跳绳自脚后沿身体轴转360度为一周期，计为一次。如未完成，计为一次失误，在规定时间内按累计次数多少计入总成绩。跳绳进程中可以停顿，以规定时间结束时的总次数为个人最后成绩，十人合计总分评比团体奖。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而有序，随着裁判老师的一声令下，各班参赛选手迅速进入状态，手中的跳绳如银蛇飞舞，脚下的步伐似鼓点轻敲。单人单摇的选手们身姿矫健，眼神坚定，跳绳划过地面发出呼呼的声响，每一次跳跃都凝聚着专注与力量，汗水在阳光下折射出晶莹的光芒，那是努力的印记，更是青春的模样。赛场之上没有失败者，只有勇敢的参与者。有的同学虽体力不支，却依然咬牙坚持到最后一秒，有的同学不慎失误，却迅速调整状态重新起跳。老师们忙碌的身影穿梭在赛场各处，既是公正的裁判，也是温暖的后盾，耐心指导，贴心鼓励，为学生们的成长保驾护航。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下面播送近来国内外体坛的最新消息。5月16号，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继续进行。在当日进行的三个级别比赛中，中国举重队收获8金1银。廖桂芳、涂毅分别在女子77、男子94公斤级包揽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三枚金牌。彭翠婷则在女子86公斤级收获2金1银。

0: 银。在女子77公斤级比赛中，廖桂芳抓举三次，试举113、116、118公斤全部成功，轻松拿下金牌。挺举当所有选手试举完成后，廖桂芳才登场，轻松举起147公斤，锁定挺举和总成绩金牌。在女子86公斤级比赛中，彭翠婷抓举前两次试举成功，举起123和127公斤，锁定金牌。挺举彭翠婷三次试举137、141、143公斤全部成功。在男子94公斤级比赛中，以抓举175公斤、挺举211公斤、总成绩386公斤包揽三金。为期三天的国际五联第11届武术散打世界杯15号在澳门塔什体育馆落幕，中国队以七金位居奖牌榜首位。本次赛事共进行了17个级别的较量，包括11个男子级别和6个女子级别，吸引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由8位选手组成，收获七金一银。中国队杜玉霞在女子48公斤级比赛中摘金，吴晓薇获得女子60公斤级冠军，陈瑞平在女子70公斤级比赛中折桂。男子方面，金根生和汪成锦分获75公斤级和65公斤级冠军，李建辉摘得48公斤级金牌，王尊龙赢得60公斤级桂冠，欧佳明获得52公斤级银牌。在17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的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赢下了一场激烈缠斗，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10场比赛以来的第5冠。北京时间5月18号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决赛落下帷幕，现男单世界第一希纳以6-4、6-4击败挪威名将鲁德，获得冠军。在17号举行的澳洲乒联男子冠军联赛最终四强决赛中，尽管樊振东没能拿下一胜，但他效力的德国萨尔布吕肯仍以大比分3-2击败法国的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队，成功卫冕。北京时间5月16号，2025-26赛季英格兰足总杯决赛在温布利球场打响，曼城1-0力克切尔西，队史第8次夺得足总杯的冠军。
1: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0: 北京时间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落下帷幕，中国00后小将吴奕泽18-17击败英国名将肖恩·莫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历史第2年轻世锦赛冠军。他也是继赵新桐后，中国和亚洲第2位世锦赛冠军，中国球员连续2年夺得世锦赛冠军。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共8局，吴奕泽迅速进入状态，连下3城，以3-0开局。随后，莫菲在进攻端发力，凭借3杆50加和1杆100加的表现，连赢4局，反超比分。第8局，吴奕泽上手打出单杆65分，锁定胜局，双方以4-4战平。第一阶段结束。第二阶段共9局，吴奕泽凭借单杆82分和103分的发挥，再度以6-4领先。莫菲在第11局扳回一城后，吴奕泽随即连胜2局，将比分改写为8-5，保持领先优势。此后双方交替得分，本阶段结束时，吴奕泽以10-7领先。第三阶段同样进行8局，莫菲状态火热，凭借4次单杆50加连赢5局，以12-10反超。不过该阶段的最后3局，吴奕泽全部拿下，最终以13-12继续领跑。第四阶段的最后10局关键争夺中，吴奕泽延续上一阶段的出色发挥，单杆88分扩大领先优势。莫菲随后持续追分，连胜2局，将比分扳为14-14平。此后比赛竞争进入了白热化，双方交替得分。 第33局，莫菲率先上手得到45分，吴奕泽在

0: 多次防守中抓住机会，打出单杆91分，以17-16夺得赛点。第34局，吴奕泽关键黑球未进，莫非抓住机会再次追平，双方进入决胜局。经过开局的防守阶段后，吴奕泽上手打出单杆85分，最终以18-17战胜莫非，斩获个人首个世锦赛的冠军。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防部愿与美方共同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

定正向轨道行稳致远。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拟规范对严重失信主体的惩戒措施。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8号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有记者问，据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请问对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有何期待？蒋斌表示，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蒋斌说，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事宜，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新华社消息，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措施。通知提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实行小额抽检制，自2026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逐单进行实物验核，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办理即买即退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自2026年7月1号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新华社消息，记者18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折叠床、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自治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新华社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征求意见稿提出，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的票据、支付、人民币流通、征信等领域中，机构及个人发生法律法规中明令禁止、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且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要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根据征求意见稿，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执法检查频次，向有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公示名单信息，作为审查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委托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招投标时重要考量因素等管理措施。此外，征求意见稿鼓励严重失信主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进行信用修复。根据规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期限为3年。

管理期满后移出。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满12个月后，失信主体已经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判决中规定的义务，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

0: 免费开放率超91%。2025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开幕式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结果揭晓，推介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对口帮扶中小博物馆签约仪式、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揭幕等活动，并宣布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举办城市为浙江省杭州市。除开幕式外，本次活动还配套举办主论坛，邀请国内外文博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专题分享。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方对普京总统访问中国充满期待，两国元首每次会晤都将给俄中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新动力。佩斯科夫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表示，俄中关系涵盖多个层面，除了经贸领域，双方还积极开展教育、医学、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阿塞拜疆国民会议阿中议会友好小组组长苏丹·马马多夫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阿塞拜疆始终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干涉中国内政。马马多夫强调，分离主义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阿塞拜疆尊重各国主权，坚决谴责一切形式的分离主义。阿塞拜疆反对支持台独的任何举措。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船上人员分批下船后，专业清洁公司将对船只进行彻底消毒。此前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国籍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荷兰政府表示，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喂，囊妹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

0: 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狐狸和樵夫。
1: 树林里有一只狐狸正在睡觉，忽然听到了猎人的脚步声，他起身就跑，可是已经被发现了。狐狸拼命地逃跑，可是不管他跑得多么快，猎人总是在后面盯着他不放，而且不时地朝他开上一枪。正在狐狸已经感到绝望的时候，忽然发现路旁有一座小木屋，屋前坐着一个打柴的樵夫。
2: 好心的樵夫先生，后面有猎人在追我，他有一支像炸雷一样的枪，你能不能让我躲进这个小屋里？如果我能躲过这个危险，我会好好的酬谢你的。
1: 樵夫看狐狸很可怜，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3: 好吧，你躲进我的屋里，我不会对猎人说出你的藏身之处。
1: 狐狸刚刚躲进了小木屋，猎人就赶到了。他气喘吁吁地问樵夫：
4: 你看见一只红色的狐狸经过这里吗？
1: 樵夫摇了摇头。猎人叹口气说：
4: 这只狐狸很狡猾，我已经追了它大半天了，要是让它跑掉了就太可惜了。
1: 樵夫看着猎人筋疲力尽的样子，也有些同情他，就觉得猎人很可怜。猎人望望四周说：
4: 真是奇怪，我明明看到他跑向这里了嘛，你一点影子都没看到。
1: 樵夫还是摇摇头说：
3: 对不起，我没有看到什么狐狸。
1: 他一面说着，却一面悄悄地用手指向旁边的小木屋。猎人只看见樵夫在摇头，没有看到他藏在胸前的那只手，就匆匆忙忙地继续追下去了。狐狸跳出窗户，向树林里走去。樵夫看狐狸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一样的往回走，心里

0: 生气，跑过来拦住他说：“你真是个品行恶劣的家伙，我救了你的命，你答应过要给我报酬的，现在怎么了？你甚至连一句谢谢都不说，就这样走了吗？”狐狸叹口气说：“
1: 哎，樵夫先生，我在窗户后面都看到了，你是没有告诉猎人我藏在屋子里，可是你却向猎人打手势，指出我藏身的地方。你这种言行不一致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品行恶劣。哼，这样的人，难道也值得我去感谢和尊敬吗？”
0: 樵夫羞愧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狐狸渐渐地走远了。
2: 小小信箱。狐狸为什么不感谢樵夫？樵夫做了什么错事？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聪聪 ABC。樵夫言而无信，樵夫对猎人和狐狸都不诚实。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做人要言行一致，许过的诺言一定要兑现。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如鸟兽散。李陵是西汉时的著名将领，他擅长骑马射箭，作战十分勇敢，对士兵也非常爱护，因此深得汉武帝的喜爱。当时北方匈奴经常出兵侵犯中原，汉武帝为了安定边塞，便封李陵为派骑都尉，命他率军前去征讨匈奴。他带领5000步兵从居延向北推进，30天后抵达峻基山，被匈奴30000骑兵包围于两山之间。李陵用战车围成营寨，歼灭匈奴数千人。匈奴单于又召集骑兵80000人围攻李陵，李陵边战边向南撤退，斩杀匈奴3000多人。向南撤退途中，来到一

大片沼泽中，匈奴从上风放火，李陵也命令士兵从里边放火，烧出一溜空地，以阻止再烧过来的火继续向南蔓延。正在匈奴作战不利打算撤退的时候，李陵的一个部下投降了匈奴，把汉军无后援、箭矢将用尽等情况告诉了匈奴。于是匈奴加紧了对汉军的进攻，李陵率军退入一个山谷，匈奴紧追不舍，并切断了汉军的后路。一场激战，汉军伤亡惨重。夜里，李陵见自己没有了突围的希望，就召集起将士，沉重地说：看样子，明天就会被匈奴打败，我们如鸟兽散吧，这样或许还能有逃脱回朝报告皇上的希望。随后，李陵在夜里突围时被匈奴追击，最后被擒，投降了匈奴。成语如鸟兽散是说像一群飞鸟走兽一样逃散，形容溃败逃散，现多用来比喻集团或组织解散后其成员各奔东西。

0: 见怪不怪。宋代有个文学家写过一篇《姜妻家猪》，记载了一个奇怪的故事。有个叫姜妻的人，开了一家客店。这年春天，姜妻隐约听到后院有人的哭声，开门去看，却又没有声音。有一天，五个客人住店，半夜里他们听到了悲悲切切的哭声。他们循着哭声来到猪圈旁边，原来是一头老母猪在哭。有个客人喝道：“畜生，为什么在此作怪？”母猪说人话：“
1: 我本是姜妻的亲母。”
0: 客人们大为惊奇，那母猪继续说：“
1: 我生前以养猪卖猪为业，靠此发家。”
0: 母猪突然翻了个身坐起来：“
1: 我死之后受罚投生为猪，如今后悔莫及。”
0: 第二天早晨，客人们把昨夜见到的事告诉姜妻，劝他奉养那头老母猪。哪知姜妻恼怒地说：“畜生的话何足为信，见怪不怪，奇怪自败。”两天后，姜妻突然发病。
2: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将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关于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临甲餐具消毒配送服务有限公司，院方将实地查看作业流程，详细了解餐具集中清洗、高温消杀、分拣封装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标准要求，加强全流程规范管理，确保餐具安全达标，从源头上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双燕食品加工厂，院方将先后来到面点和肉制品生产加工车间，实地查看食材处理、生产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深耕优势主业，始终把品质放在首位，精益求精，规范管理，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加大创新力度，积极开拓市场，持续打造群众信赖的优质特色品牌。在米村拌饭、谭记馅饼经营门店，院方将仔细查。